0: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徐州港华在经营服务方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在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包括我们徐州哈佛热线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本周三是社保中心上线，周四安排的是水务局上线，本周五呢是烟草专卖局上线。朋友们，您有这四家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监徐前光，带领港华燃气热线及信息化中心助理经理孙进燕，客户服务部经理宗孝莹，客户服务部主任贾浩，市场发展部客服部主任孙敖，市场发展部开发部主任王伟，工程技术部项目

0: 监管扬威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港华燃气相关的问题，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还有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及时的留言。我们首先请啊徐前光总结代表咱们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感谢主持人。啊，亲爱的听众，广大港华燃气的用户，大家好，我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监徐前光，很荣幸来到航空热线栏目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徐州港华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广大用户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港华作为公用事业企业，始终以燃气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以保障民生为首要任务，为全市91万户民用户以及7000多家工商用户提供安全稳定的燃气供应。今天通过航空热线栏目上线的机会，提醒广大用户请注意合法合规的使用燃气，并积极配合徐州港华燃气的安全检查以及隐患整改工作。发现任何燃气方面的疑问，请立即联系我们，拨打徐州港华客服服务热线96077或者24小时抢修热线电话8555-7995。好，谢谢大家。
0: 好，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一听他们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哎，请说。
2: 哎，你好，我是就是在雨润这边，我想开一个餐饮店。然后呢，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燃气开通的话，它这个费用构成，就是工商业务，它是怎么收费的？有没有开口费之类的？
0: 好的。啊，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市场开发部的孙瑶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靠近话筒，可以话筒可以往前拉一下啊。
3: 首先这位听众啊，这个第一点是我们这个费用是没有开口费用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所收取的这个费用啊，是指您的这个规划红线内所涉及的这个燃气管道配套的材料费、人工费、还有相等一些什么设计费啊、监理费这些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口费是没有是不会收取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计量表具，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好，就这些。
2: 好的，我还想咨询一下。
0: 哎，你讲。
2: 就是计价它是怎么收费的？是和民用一样，还是说它是和单独的这个一个收费标准？
3: 它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收费呢标准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这个居民类的，那么它是参考这个徐州市发改委公布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价格。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您要开一个这个餐饮户，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叫非居类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也是由相关的这些政府部门公布的这个价格。
0: 像非居民类的这个价格是统一的吗？大概是多少钱一吨呢？
3: 现在目前现行的这个价格是4.3块一立方。
0: 4.3块一立方。
3: 对，非居类的、非居类的。
0: 这位市民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的，我们开一些餐饮店，包括其他的商业呢，可能会用到我们这个燃气。我还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我们一般的像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我们工商户来讲，作为经营者来讲，该如何去向咱们港华燃气来去申请？有哪些要必备提供的一些材料资料？
3: 好，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根据这个非居类的这些客户呢。我们如果说要是想申请，建议是首先拨打我们的那个96077这个热线。那么我们热线呢会根据客户的这些诉求，对这个分配到相应的这个对接的部门。那么我们客户呢，这个对接到就是我们对应的部门之后呢，首先要携带这个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第二个，你这个法人的身份证，包括您的这个一些。您这个就是你的用设备间的一些平面图，包括建筑平面图、管线综合图这些，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些参数啦，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合同样本， 交给客户，那么

0: 平台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0: 请说。
1: 就是我是住在断庄小区5号楼402的。我发现我们小区最近就开始宣传这个燃气管道改造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改造要不要收费啊？
0: 可能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的燃气改造啊，为了更好的安全居住。好啊，徐总监。
2: 这个问题请工程技术部的项目监管杨威回答一下。
3: 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就是燃气计量表和燃气表前的燃气设施都是由燃气公司进行维护和更新的。燃气计量表后相关的这些，包括我们的连接管，包括燃气灶具这一部分呢，都是由客户进行维护和更新的。在我们的改造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燃气表还有我们的主的燃气管道这一部分都是免费的。如果说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发现一部分的超期的或者违规的这些东西，需要客户进行自费更新。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向客户做一个提醒，在我们的改造期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法的分子冒充燃气公司的人员进行一些收费，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客户，尽量的去核实一下这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不要向他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一些转账工作，避免一些经济财产的损失。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96077进行咨询。
0: 我们一般我们的港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话，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市民来提供的？包括我们的着装啊，还有带不带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工牌啊，什么东西的？
3: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上门的时候都会穿着我们的统一的工作服，然后也会佩戴我们的工作证。他们会根据公司的要求，他们会主动的向客户提供我们的工作证件，包括我们的工作证件上面呢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扫到这个员工的相关信息。
0: 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好，没有了，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表能走手机充费吗？每次出费用都要到你们充气点去这个充费啊？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徐总监。
2: 这个请我们孙燕经理来回答一下。
4: 这位听众，主要是呢，我们现在的表具呢是分为我们的就是普通的那些先抄表后缴费的这种客户，这一类的表具呢是可以通过手机缴费以及银行代扣的。还有一种表具呢是我们的那个 RC 卡表，就插卡的客户，这个客户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港华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一个充值，然后进行线下的一个圈存机的圈存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最新的一种表具，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 NB 表，然后这种表具呢是可以通过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支付宝上都可以进行一个预充值，然后可以进行线上的一个缴费。
0: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遇到的具体的问题是怎样的啊，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或者是留言，我们来帮您去解决问题啊，尽量的给您提供更多的方便。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5: 这个港华这个领导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表后就冷后表后那个软管有什么子长度，有什么规定吗？
0: 好的，我们具体的请港华公司的嘉宾来给您做交流啊。好，徐总监。
2: 这个技术问题请我们贾主任来回答一下。
6: 听众朋友你好啊，这个问题我给您解答一下。
5: 你好领导啊。
6: 你好。关于这个表后呀，可能我想您涉及的就是说这个关于表后您的燃气具或者是热水器的连接管这方面。这方面要求。
5: 燃气表后这个表后那个软管有长度有没有什么规定
6: 啊？就是连接我们的这个表后的这个长度呀，像连接灶具我们的这软管呢，一般我们都建议使用金属包圆管。它的这个金属保温管呢，它的长度呢，我们是电池保温管是2米，一般呢都是2米以内，就是如果针对您这个问题的话，对，这就是2米，电池保温管。
0: 对，
5: 它的两米，它的，它的，那我解我。

0: 捡了有超过2米了，都四米了。
1: 不是，如果是您的这个表后距离您的燃气灶如果是距离过长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金属非定式的这个输送管、先进行一个连接，然后在这个灶具附近再使用这个定齿的金属保险管进行连接。啊，是这样。
0: 那还在改造我，那还改造我装的。啊，四米，我按人他那个说，那个活标应该是不超过2米，就刚按了你刚才你说的，不超过2米，他现在四米了，我说这不超，那不超过活标了吗？超过标准吗？他说的没这说，人都是这样装的。
1: 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这个定齿的这个金属保险管最长，像我们公司也只有2米，然后您说这个表后可能涉及到一段的非定齿的这个。燃气的输送管，这个您可以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这个导播，我们线下到线上给你们给咱们再核实一下，好吧？
2: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嗯，是新安装的还是这次改造过的？
0: 那就这次改造了。
2: 哦，住在什么地方？
0: 景木花园。
2: 哦，景木花园啊，好的，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啊，电话留下来以后，我们请咱们港发燃气公司的嘉宾呢下线以后。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核实啊，保证我们的这个用气规范又安全啊。嗯，好的，刚才在节目当中也给市民做了一个统一的解答啊，我们也请市民呢来及时的去监督，好吧？嗯，
0: 好嘞，行，谢谢
2: 啊，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分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6: 喂，你好。
2: 哎，请说。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家饭店老板，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烟道啊，为什么不能使用铝箔的那种烟道啊？
2: 嗯，好的，也是我们的工商户啊，这个徐总监，
7: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家主任来回答一下。
2: 嗯，
1: 你好，这位这个听众，我给你解答一下，关于咱们这个烟道问题，尤其是咱们热水器烟道，像我们在这个入户检查的时候，很多用户呢，大部分用户都用的是金属的这种材质，像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所说的这个铝箔烟道，像铝箔烟道它的材质。它的材质首先与咱们金属材质对比的话，铝箔烟道有很大的一个缺点。首先它呢这个材质问题呢，它很软，而且时间长了，因为咱们这个燃气热水器它排放的大量的废气，包括这些潮湿湿气都会对这个管道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咱这个铝箔烟道，而且它与咱们这个热水器的这个连接口密封的位置不像金属连接管这么牢固铝箔烟道呢它比较柔软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这个五金店也能很容易的买到这个铝箔烟道，它的柔韧性就是比较容易脱落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居民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要采用这个金属包烟管金属的材质的烟道。
2: 嗯，还是从安全的角度来去考虑啊。嗯，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6: 没有
2: 啊，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去年港华燃气帮忙老秀小区安装燃气，最终不了了之，地址是孙宁县孙宁大院旁的小区，这个不属于咱们徐州港华的范围吗？是不是？
7: 哎，这不是的，孙宁港华，
2: 是，
7: 对，
2: 这个是孙宁港华啊。我们将请这位微友，我们的后台这个张悦来给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具体的这个地方，我们线下转给孙宁县人民政府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泉山区七里沟社区的鹏城大院小区燃气建设的情况进行到哪一步了？几乎每一次港华燃气上线都有市民，特别是鹏城大院的市民啊，关注这个进展啊。好啊，徐总监。
7: 哎，这个问题由具体负责建设的这个工程技术部的杨经理来回答一下。
2: 嗯。
8: 这位微友你好。鹏城大院这个项目呢，可能时间确实比较长一点了。目前我们小区内的地下管网已经施工完成了，因为这个项目呢涉及到穿越铁路的箱涵，施工的手续一直都是由徐州市市政管理中心统筹办理的。在接到这个交接单之后呢，我们与徐州市那个市政管理中心进行了咨询，目前上海铁路局已经对过铁路的施工方案进行了一个批复，铁路方向呢也已经委托了专业的设计院进行细化方案并报给了那个上海铁路局进行审批。
2: 嗯，
8: 目前在徐州市这边，泉山区规划局已经取得了相关的规划意见审批，等到铁路方向对我们这个施工方案审批完成之后，我们公司就可以开启这包括绿化移植还有道路挖掘手续的相关办理工作。目前徐州市各级政府也在积极的推进这项工作的进展。
2: 嗯，因为铁路方面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啊？
8: 目前呢，具体的时间可能还没有。
2: 嗯，没有办法给市民做回应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喂。
2: 哎，请说。
9: 我是合山社区民强园南院62号楼。我这一个单元从1楼到7楼不能装燃气，我的厨房是在南边，在这个楼的南部南边，啥时候不能装，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能来看看不？
2: 就是你们62号楼都没有装这个天然气吗？
9: 都没有装，这1到7楼都不装，就这人那几个都能装，他是因为他是。他的厨房在北边，我们厨房在南边，他说不能装的，穿楼过咱不懂的，这也是一起四户的，知道吧？
2: 就是你们这个
9: 四楼是四楼四单元，就是不能装，这只有这一 一道
2: 就是你们这个一栋楼的这个一梯四户的这个单元是吧？啊，可能是涉及到还是整栋楼都不能安装啊？
9: 啊，对，一到七楼都不装。
2: 嗯，好的，我不知道这徐总监对这个地方了解吧？啊，
7: 是这样。啊，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呢，会立刻派人。
9: 你能来看看不？
7: 啊，对，去看一下，根据你现场的情况，我们看具体给你一个说明或者解释。能装，我们要说明就我们就会进行下步工作；不能装，我们会给从这个技术上会给你一个详尽的一个说明，好吧？我们线下就会派人去。
2: 嗯，这位听众，你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节目以外。请咱们港华燃气公司具体到现场来去核查一下，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吧？
9: 啊？
2: 嗯，你把电话留下来。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港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看看是什么情况啊。然后能装就是抓紧时间。嗯，好的。这位听众可能年龄大一些了啊，这个交流的这个不是太通畅啊，我们把这问题记录下来了，线下以后我们请港华燃气公司的嘉宾呢来和他进行联系啊。他讲了这个是明祥园62号楼啊，具体的这个点位再来和他做交流一下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未有的留言，说最近港华燃气公司有招聘吗？可能现在是就业，想到我们港华燃气公司工作，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一些工作事宜？嗯，好，徐总监。
7: 哎，关于这个招聘的问题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官网，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招聘是通过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的官网进行的。
2: 嗯，
7: 我们如果官网上有呢，我们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如果说是通过其他途径的呢，大家可要慎重。这个呢可以咨询我们徐州港华。有没有这个进行招聘的一个事情？
2: 嗯，
7: 好吧。
2: 啊，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要了解信息的准确性啊，不要被骗了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
10: 那个，我住在经开区大庙镇植物油厂，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什么时候能通燃气啊？
2: 大庙镇的植物油厂，这个
10: 对
2: 啊，嗯，好的啊。嗯，徐总监，
7: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开发部的同志来回答一下。
2: 嗯，
11: 您好啊，这位听众，是这样，您是在那个油厂宿舍？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已经在这个施工计划当中了。那么当然，这个小区它需要这个红线外的建设，包括红线内的建设。那么所有的这个建设，包括这些手续正在实施当中，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不知道您现在小区里面有没有开始就是收集这个，第一个是意向户，包括这个出装费，这个费用的收取。如果说已经开始了，那么呢，您这边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加紧的对这个小区呢整体的这个内外线的这个管道进行这个加紧的这个实施和施工。包括您的这个户内啊、户外啊，包括这些加空管，包括埋地管的这些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尽快会给您一个答复。
2: 嗯，
10: 好，行，知道了，谢谢。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未有的留言，说我在南通生活一段时间，感觉南通那边的燃气热值比港华供应的燃气热值要高，是不是可以公布所供燃气的相关的指数和参数？在这方面，我们的市民可能希望能够透明一些，我们港华公司情况是怎样的啊？徐总监，
7: 是这样。据我掌握的信息呢，我们徐州港华和南通都是西气东输的，都是西气东输线路上的一个节点，
2: 嗯，
7: 都在使用同一个这个燃气供应的一个上游都属于同一个这个供应者，所以说呢，这位客户他感觉南通那边热值比徐州港华的热值高呢，还是我们看具体的数据，因为我们的数据我们会定期发布，大家在我们的官网上实际上也能查得到，啊，大家。请这位客户呢再具体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数值。
2: 嗯，我们的数值应该都是达标的啊，这个所以可以来去看一下啊，用数据来去说话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

0: 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
3: 哎，请说。
4: 你好，我是我是陕西乐亭的。
3: 嗯，
4: 我这个煤气表是这一次才给我转了这个显付费的。
3: 嗯，
4: 显付费了以后呢，就是说我充值了以后，在使用当中，哎，有时候做了饭之后，钱就用完了，他也没有提示，突然就停了。我想以后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或者搁手机上能查到，或者你港华燃气公司那快没有的时候，能给我提前通知一下，我好充值，一来还不能耽误做饭。
3: 嗯，
4: 我想问这个事。
3: 好的啊，徐总监，
5: 这个请我们孙经理来回答一下。
6: 哎，这位听众你好，这样，我们是对这种燃气表具的一个低余额是有我们的一个提醒方式的，您可以通过就是关注我们的徐州港华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在低于您的表具余额低于10元的时候，会给您推送低余额的一个充值提醒。
3: 嗯，
4: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6: 哎，您搜索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然后把您的户号，燃气户号呢，我们有一个户号的一个管理，您把它绑定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还不知道了，我这用了几年多，每次都是充了钱以后，每次都是哎，突然就停了。
3: 嗯，您关注一下啊，这样输入进去以后就会有提醒。好，
4: 好，
3: 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啊。好啊，
4: 好的，好的，
3: 哎，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到我了吗？
3: 哎，到您了。
7: 啊，我有三个问题，我想咨询这个港华领导。
3: 嗯，
7: 刚才上一个同志说的那个问题，我是用的香港的那个燃气炉。
3: 哦。
7: 上次咱航空热线就是有人反映，就我这个呢，就是得现场缴费，线下缴费，不能线上缴费。过去呢，他们有用户提示我什么时候能线上缴费，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是个大功率的。不能线上缴，我问问看咱那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燃气炉什么时候能线上缴费？
3: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是居民用户还是商业用户？
7: 我住的文化园。
3: 文化园是我们居民用户是吧？
7: 居民用户啊。居民用户，文化园高层。
3: 高层。您这个是
7: 我这个锅炉是大的，是50的，当时是说线上不能缴费，50以下的线上能缴。
3: 那您现在都是怎么交费的？
7: 直接到那个他营业点。
3: 营业点。
7: 到天成小区营业点去缴去。
3: 可能是使用的燃气炉是吧？ 啊，
7: 就包括所有的燃气都
3: 是这样，所有燃气啊啊、这样。
7: 对，过去咨询过，他说这个大功率的线上现在不能缴费，只能小功率的线上能缴费。
3: 我们请啊嘉宾啊徐总监，
5: 哎，这位用户是这样，我们刚才孙经理、
7: 啊，
5: 我不知道前面的这个今天的内容你听没听？现在徐州港，
7: 我听了。
5: 哎，徐州港它这个交费呢和这个使用的燃气这个设备没有关系。应该之后我们收费的表具的类型有关系，刚才讲了有普通的机械表，有 IC 卡表，还有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推广的 NB 表。我们回去查一下，看看您讲的呢，可能我们猜测可能是卡表，就牵扯到一个这个圈存的问题，圈存的问题。这个我们回去查一下，您把你的电话和你的地址全部留下。我们回去查，对对对，查一下，然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3: 就是和你的这个炉子的这个型号啊，这5.0这个没有直接关联，
5: 对
3: 吧？主要是表的问题，还是啊需要圈存啊？好，你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我们请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就请咱们这嘉宾来给您来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怎么给您提供更方便的缴费啊。
7: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的这个锅炉呢。是长时间如果不用，水分就会叫锁死，是叫怎么锁死，反正就不能用。必须再重新师傅上门以后，然后再给你解锁，再收材料费。我就想问一下，后来那个师傅我说的，你不，因为我住在18楼高楼最上面一层，我用太阳能，我根本用不着这个锅炉，偶尔阴天或者什么特殊情况用。就打不开，我就想问一下咱那个专家技术人员，他说过一段时间你就开一次，过一段时间是指多长时间？是指3个月还是4个月还是指2个月？这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3: 好，徐总监，
5: 我不知道您使用的这个锅炉的品牌是什么？
7: 就香港的，香港50的，
5: 就是我们的港华电视。
7: 港华
5: 紫金的是，这个问题我们
7: 对啊，
5: 节目人来回答一下。
8: 你好，这个咱们听众，我给你解答一下。咱们使用的我们港华紫金的这个采暖炉呢，像我们工作人员给咱所说的，应该是长时间呢，所谓就是冬季的时候，我们这个采暖炉啊，它也是有这个防冻功能的。您只要把电源长时间的插住，保证它有气源。它也会在天冷的时候会自动的运转，防止这个就是水泵啦内部的一些的卡死。这个倒不需要您就是有规律的进行一个操作，您只要通电通气通水我们这个炉子它会正常的一个自行的一个运行的，好吧？
7: 就是不用必须开开。
8: 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们有防冻功能，对。你要把这个电插上
7: 电水
8: 对气通都得通着
7: 气通
3: 明白了吧大多数的壁挂炉都是这样操作的啊。好的啊，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您的第一个问题线下我们请他们来去核实落实啊。就这样，再见。还有未有反应的是，咱们港华燃气在鼓楼区九里风景 B 区6栋施工，说建筑垃圾2周了还没有清理，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线下以后我们请咱们港华燃气公司来去实地的去施工单位来去落实一下啊，及时来去清理一下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喂，
3: 哎，
9: 金正老师。
3: 哎，是我。
9: 早上好。港华的领导早上好。我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是这个少华街40-5号的工厂用户。我在2005年呢接通了这个燃气供应合同的缴的款，给我施工验收正常的运转，这个我使用，一直到前年，也就是2024年，我报停了，因为这个上铺中给我报停了。报停以后呢，结果我最近一看，他在6月份的时候。他怕在我这个报警期间他没有通知我，没有过协商，他就把我那个管子直接接到其他用户上了。这种做法我认为侵害我的权益了，我想请港华公司领导。

0: 第一件事。
1: 好的啊，徐总监，
2: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发布的这个王主任来回答一下。
3: 首先感谢这位群众的来电。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你说是涉及到一个您2025年就开户通气，然后现在是
0: 零五年
1: 到2024年，
3: 到2024年，然后针对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去会第一时间哈去查一下当时的设计方案和竣工图纸。
0: 我这有你的管道燃气供应合同，我有。
3: 回去我们查一下。
0: 我领导，我跟你讲，我呢是在这个7月28号这样的吧，我给你们公司寄了一份这个咨询函，就通过邮电局的特快转递。我写的呢是领导通知是我，对吧？因为我不知道具体哪个部门，我不好直接给乘客拿份寄到哪个部门。结果呢，因为那个快递员到你们那了，你们那个港华大楼、港华大厦的名位，保安又拒收，说是一定要写清哪个人，来收，又给我退回来了。结果呢，我又去给人又给我这个邮电局的同志又给我打电话。我又咨询，最后找到你这个总经理，姓马的总经理，我把他名字写上了。8月3号呢，有姓杨的同志收到的，你给我反馈了。但这个姓杨同志呢，你没有安排人来去给我对接。在这之前，我把您那个99906077，我
1: 这样，这位老先生，咱们长话短说，就是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给您做一个明确的回应。解决是吧？
0: 哎，对，
1: 好的，
0: 对，
1: 这样我们线下请咱们这个港华燃气公司实地来去看一下，再来调阅一下相关的你的合同图纸，看看情况是怎样的。如果侵犯了你的这个权益的话啊，我们请港华来去把这个去纠正，看看是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好吧？
0: 我也打了市政府热线了。
1: 好的，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因为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风热线每天和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想问问，原先燃气管道是从室内装的，现在改到室外了，原来的管道不用了，在室内碍事，自己能不能给拆掉？嗯，好，徐总监。
2: 这个问题就我们杨经理来回答一下。
7: 这位微友你好。目前呢，我们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是把室内的燃气管道相当于挪到室外来，是原先在室内的燃气管道呢，相当于现在已经废除掉了，但是原先的旧的燃气管道内有一部分的燃气残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每家的用户装修情况不一样，有可能一些燃气管道被装修的时候，可能就包括橱柜还有我们的吊柜都已经包裹在里面了。如果说进行统一的拆除的话，这个工作可能需要用户把橱柜可能都要拆除掉，这个工作量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在这里呢，我们是不建议客户将这个老旧的燃气管道进行拆除的。
1: 嗯，好的，还有一位微友啊，是鼓楼区春花园的，也是问一下咱们港华燃气，室内的主管道改造出以后，室内不用的管子为什么不处理拆除？这个工作是由我们港华燃气来做啊，还是由业主他们自己来去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7: 这个管线的拆除，如果说是客户自行拆除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因为旧管道里面有一些残留的气体，或者是残留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危险。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客户进行自行拆除的。
1: 那怎么办啊，徐总监？
2: 是这样，从资产这个归属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进入小区红线之后，包括小区内的地下管线，包括户内管线，实际上是属于客户的共有资产，而不是属于港华的资产。所以说这个管线的拆除，实际上应该是由业主进行，这是一个，从产权归属上面，我是这样认为。第二个呢，就管道的拆除，因为它原先是在户内，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楼上楼下所有的客户，它不是个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它楼上楼下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个人去拆除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楼上楼下共同去协调去处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共同同意。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产权归属上，第二个是从拆除的一个这个责任和安全上面是来说的。
1: 可能您的这个拆除是不是给其他的这个居民用气带来一些影响，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还是要慎之又慎，可以来向港华来去具体的来去求助。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请说您的问题。抓紧时间，请说。
8: 是我是吧？
1: 对。
8: 你好，就是我家里是那个好生家院，然后之前房子装修，那现在装修完不给通气，说是没有门，但是之前也没有门，因为那个户型比较小嘛。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啊？
1: 是什么？指的是厨房是吧？没有门。
8: 厨房，对，厨房没有门，他说什么不符合规范，但是我装修之前他就一直没有门。
1: 我们看到一位微友也是发来这个相同的信息，说是把阳台改成厨房了，说非得让装个门才。
8: 我那不是阳台。
1: 就是原来的厨房，就是一直没有门，现在要这个装修完了以后要装门才能给安装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要求？好，徐总监，
2: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贾主任来回答一下。
9: 这位听众您好啊，我给你解答一下，关于咱们这个厨房啊，尤其是咱们开放式厨房，为什么不给予通气呢？首先呢，我们也是根据咱们这个规范啊，这个家用燃气燃烧具安装及验收规程里面有这样一条，设置灶具的厨房应设置门，并与卧室、起居室等隔开啊。如果咱这个厨房不装门，和这个起居室空间上没有这个隔离，没有隔断啊，那么这两者呢，就可能是混为一个一体

0: 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啊，没有空间的这个阻挡，很容易在休息中啊使人这个窒息啊，遇到这个引爆源还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炸爆燃这个情况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厨房是，尤其是您这个户型啊，是必须要装上隔断的。
1: 嗯，
2: 但是我当时也问了一下师傅，我这边是没有门，但我厨房这有个冰箱，那我厨房现在不住人，我厨房也是我的，不是我的客厅也是我的厨房，这样不行吗？
0: 不可以的，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咱们人员休息的房间是必须有这个隔断隔开的。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这个家里的充气卡丢了怎么补办，补办以后表里还有气，能够继续使用吗？嗯，好，徐总监。
3: 哎，孙经理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我们这个您说的卡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RC 表， RC 卡表那种，您可以是燃气户主携带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网点进行一个补办，补办完以后您原来的就是充值的气量可以正常使用。
1: 嗯，好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节目最后我们请啊徐总监总结一下咱们港华燃气公司上线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在节目上通过电话直播连线、抖音号平台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媒介收到了市民的一些问题咨询，内容包含了开户缴费、这个燃气安装、老户开发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线上呢，我们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解答。对一些需要去现场解决的问题，线下节目线下后呢，我们也会立刻安排相关负责人去现场进行勘察，逐一落实。继续欢迎广大市民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一个监督。徐州港华将一如既往的坚持以客为尊的精神，倾听用户心声，办好民生实事。
1: 嗯，
3: 谢谢。
1: 好的，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网友的留言是反映的液化气的问题，这个关于价格啊，还有其他方面涉及到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包括我们的这个发改这个价格的制定部门啊，我们有具体问题同样转交。明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中心啊，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总会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1: 对，
1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11: 嗯嗯，
10: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11: 啊，是吧？嗯
1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啊，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1: 吃药是吧？
1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11: 嗯嗯，
10: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啊，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1: 首选的，
10: 对，首选的。
11: 惯性思维嘛，
10: 对
1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啊、这是惯性思维。
10: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1: 对
1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1: 对，
1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1: 嗯，
1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11: 嗯、
10: 大家头一次听到、
11: 嗯、
10: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11: 嗯、
10: 也跟我反映、
11: 嗯、
10: 也质疑了
11: 啊，
1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1: 不是很管用。
10: 嗯，
11: 是非常管用
10: 啊，非常
11: 啊，是非常管用。
10: 嗯，
1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10: 嗯，对
1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10: 嗯，
1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10: 嗯，
1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就是背景之下吧、
10: 嗯、
11: 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 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10: 对，
11: 啊，你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1: 罕见病吗？
1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1: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0: 对，
11: 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是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0: 对，
11: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这叫多事之秋嘛。
10: 对，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1: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0: 吃药嘛。
11: 对吧？
10: 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10: 不吃不行，
11: 对呀、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10: 是
1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0: 什么原因呢？
1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0: 对，
1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0: 吸清吐浊，
11: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瘀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0: 呼出去
11: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0: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1: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0: 生理。
11: 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0: 那肯定。
11: 对吧？肺主呼吸呀、
10: 啊。对。
11: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1: 对喽，
10: 只
11: 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体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1: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0: 对，
11: 对不对？
10: 血氧，
11: 血氧浓度就高啊，
10: 对，
1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

0: 顶上我们的血压吗？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1: 啊，
0: 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个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
1: 呀，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
1: 喽，吸收这个肯定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
0: 对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要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

0: 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巢啊，对吧，
1: 嗯，
0: 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
1: 嗯，
0: 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精，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
1: 嗯，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 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吗？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

0: 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朱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这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前两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嗯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哦，失的是健康，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收入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
0: 哎、
1: 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那、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

0: 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啊，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只有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就了解你了嘛。
1: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顺这个功法。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了。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都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来，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那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就是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的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代人 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
1: 嗯、
0: 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还是给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
0: 那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哇，不流出来了吗？嗯、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楚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
1: 啊，对呀、啊、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它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它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说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应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嗯、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 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然后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

0: 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这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人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一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啊、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
0: 嗯嗯嗯、
1: 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的，没问题，可以的。
1: 嗯、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

0: 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手来变快买的生肖，
1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5: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

0: 有不少钱。
1: 什么？这是您用安阳了？哎，
0: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17号了，星期一，农历的七月初五。
1: 对，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就说，如今这个时代啊跟当时刚用朋友圈的时候都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你发了个朋友圈呢，别人点不点赞呢，就是说不说好啊，怎么评论呢，特在意。现在不在意了。对吧，那是什么原因？
0: 现在好像首先呢是大家不太看朋友圈了，好像从刚开始的有朋友圈的时候，大家发一些自己的日常啊，或者是大家给点赞呀，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的兴致还是挺高的。后来就是有一种商人叫微商，出现了微商，出现了微商之后，那大家可能打开朋友圈之后，各种各样的都是就是各种
1: 商品
0: 的信息，然后大家可能看的就又少了。后来呢大家可能也在看，然后有了这个自媒体的时候，大家更多的精力都转向了这个自媒体。
1: 对，
0: 但是依然有人呢，比如说你在朋友圈里记录啊，或者是在你的抖音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社交媒体，都可以做一些记录。比如说那天和朋友一起吃饭，他最早的记录是在 QQ 的时候，他说 QQ， 他我们一说比如说小时候带孩子一起玩，他说我 QQ 有记录，都可以找到。然后一说就 QQ， 我说今天的关键词就是 QQ。但是呢就是它不是展示给别人的。有些人呢可能是展示给别人看的，有些人就是纯记录。
1: 对。就是现在为什么人们不在乎别人了，现在变成纯记录了，也就是说把眼光从别人转到了自己身上。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0: 就是、你可以这样说吧，可能在多少年前，大家可能花钱大手大脚，我要买大房子，我要买豪车，我要进高档的这个饭店，或者是你看那时候高档的饭店很多，是吧？这是虚的东西。然后后来现在大家越来越务实了，后来有一种说法叫我们现在进入了纯过日子的这种时代，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哈。就是以前呢，大家就是就是精神内耗，然后要面子，但是现在呢大家放弃了这种精神内耗，回归了柴米油盐，然后感觉到这才是过日子。
1: 对，
0: 原来大家都一样，以前呢觉得哎呦我紧衣缩食啊，我没有以前那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大家放弃了这种精神内耗，然后回归家庭。
1: 那为什么呢？
0: 就可能还是这种受大环境的影响，但是进入了这个时代之后，大家也觉得也挺好的。
1: 不是他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觉得挺好的。因为你这个时代就是所谓存在，之所以存在，它必然是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方面的因素它都有。然后呢就你看啊，首先一个我跟你说，人啊这茬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了。这茬人是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你比如说从七十年代中期啊，七五年出生的是绝对的第一批独生子女，然后到了77年、78年，
0: 应该是绝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生育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独生子女这个说法
1: 啊，有，
0: 但是过两年想生一个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独生子女这个政策了，
1: 就是当时独生子女就任何政策的推出啊，都是先从内部
0: 啊，
1: 那些高校啊、医院呀、就是先从内部，就内部人先执行，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逐渐推向社会，那么中间有三年，从75、76、77、78这推，然后一直推。一直
0: 严格执行了，
1: 一直到你生二胎的时候多少年了？多少年了？40年了吧？
0: 40年。对，
1: okay， 这一批人，那这一批人是社会的主体，那这一批人的思想观念跟父母那一代人截然不同。父母那一代人，我就记得，就是以前我们楼上吵架，我小时候那就那些家长吵架打人，一弄一吵架呢，这边这个一嗷嗷一嗓子，就是女的会吵架，男的就说。干啥的？家丑不可外扬。我当时还不明白什么叫家丑不可外扬，就是他特在乎别人怎么看。因为那时候的住房条件也紧张，大家都住在一个走廊里，就是一户公用的走廊。你这一咋呼，别人听见了，人家看你笑话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大家住在卧棚区，大家房子住房条件很差，所以呢，就是看笑话特别多，闲着没事人也特别多。对，你看在单位里，你到商场去买个东西，你不是商场，就什么合作社、供销社类似这样的，你买东西，人揉都不揉你，跟着嗑瓜子儿。请问这个布多少钱一个？你没有眼睛自己看呢？好，我自己看。这个我想扯一点，想好了是这个还是这个？就这好。 哎呦，这个态度！
0: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了哈，就是比如说老邻居啊，或者什么，哎，你回来了，你坐了一溜老太太，
1: 对，
0: 然后看着你，
1: 对，然后上下打量，
0: 对对对，
1: 就这种，就是让你把你看得发毛，就是不要把你看穿。
0: 就大家没事儿，
1: 他没事儿干。
0: 包括现在的老太太、大叔们，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独生子女长大的这一代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咱们中国的快速发展，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哎呦，那北京奥运会那多厉害呀！当时这个国家主席旁边站着，这边是布什，这边是普京，就是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所有这些都来了。然后运动员那一届奥运会是中国的奖牌数、金牌数双第一。那你看，就是都看见了，就很就是。大家的这种就是
0: 哎，你说到这个
1: 这种就不一样
0: 了。你说这个我也想到了哈，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要去申办，
1: 哎，
0: 才能申办，
1: 对呀。
0: 但现在奥运会呢，没人接了，对不对？是不是也大家从国家来讲也是我们踏实的过日子？
1: 不是，别的国家没人接，别的国家没人申办，因为他要考虑这个投入产出比，这隔。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呢就是不说三道四，爱怎么着那是政府的事情，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要一个就是纯过日子的时间呢？就是独生子女这才长大了，独生子女他不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就因为别人怎么看还在其次，我先过好我的，这是第一位的，这个没错吧？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任何法律下，我先过好我的，这没错吧？对吧？因为每个人把自己过好了，这个才能和谐呀。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呢，是独生子女这种个性啊，独立的这种性格，还有从小的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还有这个，首先是处在这样一个爆发式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时候。还有呢，现在这个大家就是说挣钱啊，或者是越来越难了，生活可能不像以前追求这么。爆发式经济上行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比较虚的一些东西，但是大家现在更加务实了嘛，对不对？
1: 务实就那么 OK。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是非常好，为什么好在哪儿呢？你啊，要是被别人的眼光左右，你活得累。
0: 对对，是的。
1: 你管他怎么看。第一，我不违法；第二，我没有违反公序良俗。我想咋着咋着。我想发什么发什么，怎么地？我没有违法呀，我也没有影响别人呢。你看，我看好多人发的自己的那个什么，底下都关闭评论。我不需要你评论，你给我评论什么？你爱看不看？我觉得这就很好
0: 啊。其实你看以前哈，比如说我什么都要大的，什么都要贵的哈。你看，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是感受到这种
1: 变化，怎么实用怎么来。
0: 哎，对。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就是什么都要好的，但是那种焦虑啊，是感觉到我要给别人看的，然后会有这种焦虑，
1: 有什么意义？
0: 那种紧绷啊，不断向望张望啊，我买个车，要大家什么样的怎么看我，怎么说？然后现在呢，大家。哎，放松下来了，我就买我自己比较务实的东西，我需要的东西。那我可能只需要一个代步车，几万块钱代步车就可以了。
1: 好，代步车是吧？哎，我有同事原来给我算过一笔账啊，我是花几万块钱买辆代步车，还是打车？算完打车合适。你知道为啥吧？比几万块钱代步车还合适。因为几万块钱代。

0: 耽误事儿吧。
1: 对，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身边很多，一个呢是油费比较贵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也有电车对吧，也方便，但是呢大家也不就不想开车了，
0: 总之买车不如租车。
1: 对，大家就是比如说坐个公交呀或者坐地铁呀、
0: 哎、
1: 你上了公交之后，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定制的，就直接从你家门口经过、嗯、然后把你送到这个你的单位门口，大家觉得很方便，你在车上你可以休息，也可以看会儿手机，也可以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就不用这么累了。
0: 我有一个同事，前两天我问他，他就住市区，我说你这个就是你的车，他说我车不开了，
1: 嗯，
0: 我说那你这每天上班这怎么弄，他说我团那个券，
1: 嗯，
0: 团那个券呢还有各种优惠，然后就是打车加上这一趟就从市、嗯、老城区到这儿多少钱、嗯、7块钱
1: 啊、
0: 哦、我说7块钱就、哎、他说我说那你开车的一次成本呢，那肯定要比这高啊，
1: 嗯，
0: 而且没有所有的风险都不是我承担，
1: 嗯，
0: 车上撞了人刮蹭了跟我没有关系、嗯、我下车扭头就走了。
1: 好像我也给他说，因为他比较喜欢打车嘛，
0: 哎，
1: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经常打车、啊、所以那个券就越来越便宜，
0: 对，越来越便宜。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不是这么时常打车，你正常价来出行的话也比以前便宜了很多。为什么呢？那天我给一个司机也在聊，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搬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打车你知道多少钱一次吗？
0: 嗯，
1: 50多块钱。
0: 那么贵？
1: 就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电车啊，或者没有这么多的电车，好像至少用燃气的吧。
0: 嗯，
1: 然后你打正常的出租车50多块钱。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在手机上打车，然后回家有28、22、23、21、22都有，就20多块钱、
0: 嗯。
1: 那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以前呢可能要用油、
0: 嗯、
1: 用这个燃气、
0: 嗯、
1: 它这些都是成本的。
0: 对。
1: 那现在呢你觉得哎呦，那现在你看以前觉得打车多贵啊或者什么，那就很多人也开着电车买电车，然后去做这种滴滴啊，做这个生意嘛。然后就是因为它电就是成本很低，比如说差不多不到1毛钱一公里、
0: 嗯，
1: 所以它的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嗯、
1: 它就可以，比如说你用油车的话，你必须要40-50块钱，你才能有所盈利。
0: 嗯、
1: 那正常的这种这个利润、
0: 嗯，
1: 那现在就用电车了，你那个用电的这个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它20多也可以，比如说从主城区，然后把你就是到我们这儿，就是以前40-50块钱，现在只要2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那成本降低了，
0: 嗯
1: 嗯，
0: 对，所以说啊，这个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思想观念的更新呢、啊，是跟着这个硬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1: 嗯嗯，
0: 你硬件改变了，你打车便宜了，那我就不开车，
1: 嗯，
0: 那么既然我不开车了，就更不存在攀比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既然不存在攀比，因为我跟别人攀比，现在人就讲得很实惠。
1: 嗯，
0: 别人都给我点100个赞又怎样？我不还是我吗？
1: 嗯，
0: 别人不点赞，我不是更自然、更自在吗？
1: 嗯
0: 嗯。所以说，人就是逐渐发现，我首先我自己有没有进步，我跟我自己比。
1: 嗯，
0: 哎，别人怎么评价我不重要。从别人怎么评价我的这个判断唯一标准，
1: 到我自己感受如何？
0: 哎、我怎么评价我自己？嗯，对不对
1: 啊？你看，还有这个以前有一个那个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就说啊，特别喜欢买衣服，而且买衣服每年都花很多钱。然后后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行业都不太好了之后，他说我就不买衣服了。
0: 你很好啊，
1: 就没有这种需求
0: 了。过去的衣服你二十年穿不完，
1: 对，他多少年都穿不完，他就说我就不买了呗。然后觉得也挺好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人在网上买，就是在商场里买，但是你看商场。他现在其实有的衣服很贵，但有的衣服也没有这么贵。
0: 对，
1: 你，比如说你上1000块钱一双鞋，那天我看店里二三百块钱也能买，就是同样的打折的，
0: 二三十块钱也能买，
1: 也能买。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那到如果到网上看看，就50块钱以内，50块钱左右能买的不错的鞋，
1: 嗯嗯，
0: 对不对？你老百姓过日子，人家说穷家富路。那什么意思啊？你在家庭日子过日子呢，就节俭，
1: 嗯，
0: 啊，出去旅游什么的，你可以稍微那个一点，
1: 对
0: 吧？
1: 对，穷家富路嘛。
0: 哎，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呢、啊，他变踏实以后啊，就会少了很多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攀比啊，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
1: 嗯，
0: 我要比不过你呢，我就会羡慕你，然后就会嫉妒你，就会恨你，
1: 嗯、
0: 就会出现矛盾。
1: 嗯，
0: 对吧？以前我就记得那时候苹果，大家都买苹果4、苹果5、苹果6，就一个劲的去攀比，
1: 嗯、
0: 换这个换那个，就是那个导向风向也不对，就是好像你用苹果手机就怎么样，
1: 嗯、
0: 又改成什么三星 Galaxy 几2345，然后后来你看现在，你就是用个折叠屏手机又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对？
1: 你看你怎么用了。
0: 对，你
1: 有人能制作出很漂亮短视频，那
0: 不，
1: 对吧？
0: 就是你在用，我并没有高看你啊。
1: 嗯。

0: 甚至连心里头都没有、
1: 啊、
0: 都没有觉得你用这个折叠屏我就怎么没有。
1: 以前你开个奔驰宝马怎么样、现在哎呦现在就无所谓了。
0: 对现在对。
1: 我开车我自己
0: 做。所以既然不能从别人的这个眼中获得赞赏、那我干脆我也就不做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这都是。
1: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哈就是你看现在就是像一些其他的像 vivo 啊什么那些国产的那些手机就是质量也都很好然后其实价格也不贵然后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国产手机在刚才你说三星啊包括苹果啊像咱比较高端一点的华为在这些就是夹击之下它还能生存得很好有它的市场就因为它当时卖得很便宜
0: 这个就是老百姓就看性价比
1: 对呀、就看性价比
0: 你性价比好我管你哪生产
1: 然后现在发展的也很好
0: 对吧
1: 对不对
0: 你性价比好就是王道
1: 你看当时
0: 别说其他的其他都没有用
1: 对你看当时 你说咱比亚迪现在发展的这么好就是出口全世界然后质量也有很好的那个车也有很高档的车那当时不就是几万块钱车开始起来的吗对不对
0: 所以说啊这个而且是社交媒体以前的朋友圈现在你看好多人都不看了为什么呢有抖音有小红书有什么更这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出现真的朋友圈已经好久都不更新了这现在就是除非什么就是工作上发了一朋友圈赶紧点赞赶紧转发你要是不做好像你领导马上就要找你对吧除非这个就是它成为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在这个工作的朋友圈里你同时看见有时候父母看见或者谁看见那你很多东西你不能发太个性了就不能那你就得要按照这个就是主流标准去发那既然是主流标准去发了别人点不点赞也不无所谓嘛你爱说啥说啥
1: 对其实但是有时候有些人比如说依然发朋友圈啊或者是做自己的这个小账号呀自己那为什么呢就是以前呢是别人给我评论别人看了会怎么样那现在呢就是我就是纯记录甚至我把它隐藏我不需要
0: 别人看
1: 见对对
0: 而且呢还有这个朋友说啊就是过去呢总有自责感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如果不起床的话父母就会说你是不是懒了又昨天晚上熬夜了现在说我想几点起几点起我这一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那么忙我星期六睡一个懒觉怎么了对不对得罪了谁了吗影响了谁了吗、
1: 其实我真的听了一些就是企业家啊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也说到这个以前就逼着自己比如说我早上去锻炼身体就觉得锻炼身体特别好
0: 你看前两天那个锻炼57岁身体那么好的人烟酒不沾 就说没就没了
1: 对
0: 那么自律
1: 当时是谁我看了我忘了是谁了说以前呢就是觉得我要早上起来锻炼身体但是现在呢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觉得睡觉比锻炼身体可能还要重要
0: 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啊
1: 对吧
0: 养生第一条不是少抽烟喝酒是多睡觉对多睡觉做好了你再说烟酒不沾作息规律
1: 其实你看这个以前呢可能一个人他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离开了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比如有些人离开了之后那大家会各种各样的反思
0: 对
1: 通过社交媒体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大家认识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回归了
0: 就是大家能保持个性你发现
1: 而且一个是保持个性一个是保持理性的分析这件事情
0: 你看哈过去呢它标准是统一的为什么因为媒体你能听到的声音就一个现在你通过媒体各种就是这样歪的那样扭的那样的
1: 都有
0: 它都能火
1: 你能分辨出来对
0: 所以就让人觉得哦难道我睡懒觉也是有好处的原来我周末宅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原来朋友叫我不去吧人家好像说你这个人孤僻你这个人有问题别人喊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参与现在不在家里很好啊
1: 你
0: 我就是不去
1: 你比如说现在带孩子我那天听一个专家就是说孩子在暑假的时候要养什么很多人觉得哎呦我在暑假的时候孩子一定要超越别人是吧赶超别人
0: 多学几门课
1: 对然后报这个报那个那天那一个专家就说孩子在暑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养生我觉得说的特别重要就是经过几个月一个学期的学习之后然后就是突然通过这个两个月的这个很长的这个暑假让他慢慢的就是放松一下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做一些体育运动
0: 不行了
1: 对
0: 对吧有的越是小国的总统那个手表什么百达翡丽什么什么就哎呦天哪其实这个时代过去了你要是丢了掉了或者摔了碰了你可能还觉得就是还觉得心里难受
1: 是这样的、就是、
0: 我一个10块钱的手表坏了再换一个呗对吧 物就是中国人看就特别透，叫身外之物。
1: 嗯，
0: 什么叫身外之物啊？就是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不带着来，
1: 嗯，
0: 我们离开这世界上不带。

0: 的走，这就是身外之物。
1: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那天看了一个特别扎心的，就是说他邻居嘛，
0: 嗯，
1: 邻居老两口一起在那个房子里生活，
0: 嗯，
1: 结果呢，就是年龄大了嘛，老太太先走了，
0: 嗯，
1: 两个月之后呢，爷爷也走了，
0: 嗯，
1: 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
0: 嗯，
1: 这个房子就卖了，
0: 哦，
1: 里面东西全扔了，
0: 对，
1: 然后这家买房的这个主人呢，就是把房子装修一遍，他就感慨啊，就是以前他比如说住这个对门啊，每天就是老爷老奶奶，
0: 嗯，
1: 然后房子也是这种比较古朴的老旧的这种装修，
0: 嗯，
1: 然后几个月之后他就说几个月之后人没了，
0: 嗯，
1: 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生活的任何的痕迹都没有
0: 了，对，
1: 然后你的衣服，
0: 嗯，
1: 你的平常你舍不得用的东西，
0: 嗯，
1: 就你值钱的，比如你手表可能还算值钱，
0: 嗯，
1: 人家就说你用过的东西，然后你的衣服之类的被褥之类的，
0: 嗯，
1: 都被就是被当做一种什么，然后给扔掉烧掉，
0: 晦气嘛，
1: 对吧？比较晦气就是烧掉了，
0: 死人东西谁用，啊，
1: 然后说只有，然后人家下面评论说只有你的黄金首饰
0: 钱
1: 啊，对，那就是钱嘛，
0: 嗯，
1: 那就留下来的东西，
0: 对，
1: 可能你的子女还能给继承，
0: 嗯，他们还瓜分还抢了，
1: 对，但是你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
0: 嗯，
1: 哎呦这件衣服我特别喜欢我舍不得穿，然后这个碗特别漂亮
0: 没人
1: 舍不得用，
0: 没
1: 人
0: 用
1: 你的东西，
0: 对，
1: 就是你只有你银行卡里的存折，你那套房子还有你的什么刚才我说的金银首饰，
0: 对，能折现的这些，
1: 就其他东西你任何生活的痕迹都没有了，
0: 嗯，
1: 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和我们今天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到人真的是这样，
0: 啊，
1: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子女还给你买个墓，买个这个，但是三代之后呢，你那还比如说你有个坟有个墓或者什么，
0: 嗯，
1: 有个碑，然后还是你的痕迹，然后你的子女还每年去祭拜一下，
0: 嗯，
1: 但是你三代之后就任何痕迹都没有了，
0: 这个地方变成一条路了，
1: 对吧，什么都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想明白之后就是过好当下，别人和我没有关系，
0: 嗯，对，
1: 因为以前还看个热闹，现在谁还看热闹，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太闲了你才看热闹，
1: 就大家讨论，比如说网上讨论，其实有些时候有一些事件出来之后大家讨论，其实我们看到之前你说嘛，你看的都是什么娱乐的或者什么，我们应该看到什么，
0: 嗯，
1: 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一种精神的内核的东西，
0: 哎，
1: 就深层次的东西，然后你在想你自己应该怎么样，
0: 哎，你刚才说一般人啊普通人哈，就是他死了之后所有东西别人都给扔了，除了钱之外，
1: 嗯，
0: 那你看啊，哎，行我买你一袋你别来了我买你一袋
1: 也用还不错
0: 啊，对，哎，
1: 或者是被你的真诚被你的这种执着所打动，
0: 哎，一般还有这种啊，你这个，
1: 嗯，
0: 这样吧，我把钱给你，东西货我不要，别来了啊别再来了，你看对吧，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啊，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6: 对，
5: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6: 嗯嗯。
5: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啊，
6: 是吧？嗯。
5: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6: 吃药是吧？
5: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6: 嗯嗯。
5: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6: 首选的。
5: 对，首选的。
6: 惯性思维嘛。
5: 对。
6: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啊，这是惯性思维。
5: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6: 对。
5: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6: 对。
5: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6: 嗯。
5: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6: 嗯嗯嗯，
5: 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6: 嗯，
5: 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6: 嗯，啊。
5: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6: 不是很管用。
5: 嗯，
6: 是非常管用
5: 啊，非常，嗯，
6: 啊，是非常管用。
5: 嗯，
6: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5: 嗯，对。
6: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5: 嗯，
6: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5: 嗯，
6: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
5: 嗯，
6: 这种时代之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5: 嗯，
6: 体弱多病的，
5: 对，
6: 啊，你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5: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6: 是
5: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但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
6: 嗯，
5: 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6: 嗯，
5: 孙女儿啊，
6: 嗯，
5: 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6: 罕见病吗？
5: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6: 对吧？医学上，
5: 嗯，
6: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5: 对，都没
6: 听过，啊，突然间就发生了，
5: 嗯，
6: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5: 对。
6: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5: 嗯，
6: 这叫多事之秋嘛，
5: 对，
6: 啊，
5: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6: 是是，
5: 嗯，
6: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5: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6: 嗯，
5: 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6: 嗯，
5: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6: 啊，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5: 不吃不行，
6: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这自己这些病，
5: 嗯，
6: 做顽强的斗争，
5: 是
6: 啊，
5: 嗯，
6: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嗯，什么原因呢，
6: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5: 嗯。
6: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 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5: 嗯，对，
6: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5: 嗯，
6: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5: 吸清吐浊，
6: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瘀绝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5: 呼出去
6: 、
5: 嗯、
6: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5: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6: 你比方说啊，
5: 嗯，
6: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5: 生理层面，
6: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5: 那肯定，
6: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5: 对，
6: 是吧？
5: 嗯，
6: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5: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6: 对喽。
5: 嗯，
6: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5: 嗯，
6: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5: 嗯，
6: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5: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6: 对呀、啊，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5: 嗯，
6: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5: 哦，对，
6: 对不对？
5: 血氧，
6: 血氧浓度就高啊。嗯、
5: 对，
6: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都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5: 嗯，
6: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啊、心气呀、啊、肺气呀、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5: 都足、
6: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啊、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5: 还能降血压。

0: 边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呀、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住，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

0: 快乐激素。
1: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0: 就是让你快乐。
1: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0: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1: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0: 空巢
1: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就很孤独，
1: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0: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1: 对，多好的事儿啊。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0: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1: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0: 是真有六个字？
1: 对
0: 啊，
1: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0: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1: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0: 啊，叫采日经。
1: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0: 补阳，
1: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0: 吸收月亮的精华，
1: 对，
0: 是吧。
1: 那月亮是啥啊？
0: 滋阴
1: 呐，它滋阴呐，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0: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1: 好啊，你比如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0: 对，
1: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

0: 另外还有一种叫逆俯式的呼吸
1: 啊，逆俯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俯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嗯，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啊，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呵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吸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吸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
1: 嗯，
0: 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吸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 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那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国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嗯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呀。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收入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嗯、
0: 啊，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的。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

0: 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了，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或者是坏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哪怕当时

0: 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
1: 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嗯，
0: 对，
1: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呢、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呢、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呢、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么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胎儿里带
1: 来，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0: 小年轻的怎么就、
1: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0: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0: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0: 对
1: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0: 对，那都
1: 再好的东西都有，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0: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0: 续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0: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1: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0: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1: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0: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0: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啊，
1: 这不是玩笑啊！
0: 真是喝西北风，
1: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呐、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0: 嗯，
1: 说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0: 哎，还真没听说过。
1: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0: 嗯，
1: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0: 啊，
1: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嗯，
1: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0: 嗯，
1: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0: 嗯，
1: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区分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0: 啊，肺，嗯，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喘气儿，
1: 这不就通了吗？
0: 嗯，
1: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子，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0: 对，
1: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是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 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

0: 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呀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这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时。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衢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衢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好，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衢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赵乐。赵乐，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衢州公证处公证员，我叫赵乐。很高兴代表咱市公证处啊，再次来到咱们衢州电台的一个直播间，与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个我们在实际的公证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很多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想要了解关心的一个叫遗嘱的一个问题。这个遗嘱呢，可能很多年前大家都是一个比较避讳不想谈起的一个问题，但是近几年来，遗嘱办证的这个数量逐年的递增，大家都会在考虑我就是想开了，就是说对这个事儿呢也慢慢能接受了，也愿意去进行一个在生前去设立这个遗嘱，有这个意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在设立这个遗嘱的时候呢，有很多问题他可能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想就是通过咱直播间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个遗嘱，他在设立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一些就是效力的问题。那么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遗嘱啊，它是一个什么叫遗嘱啊。遗嘱是咱们这个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么一个形式，对其遗产或者其他事物做出的一个个人的处分，并且呢是在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一个法律行为。那么咱们民法典第1123条的时候规定呢，继承开始以后呢，如果有遗产的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那么如果有遗嘱的呢是按照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办理，如果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优先性的。比如说老年人立了一个遗嘱，对吧，老年人百年之后子女想要来继承，我们会问他那个老年人生前给你设立遗嘱了吗，如果有遗嘱呢咱按遗嘱走，没有遗嘱呢咱按正常的法定继承走，就是这么一个优先的效力。那么遗嘱有几个特征哈，第一个，遗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什么叫单方呢？就是说它是基于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一个法律行为。那么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遇到最多的就是立遗嘱的时候有其他人在场对吧，然后说的我想把这个房子给我儿子，我儿子在这个遗嘱上签字了，我儿媳妇也签了，然后我媳妇也签了，这个是不需要的，知道吧，遗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

行为，您自己找一个密闭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只有你自己，你就可以去完成这个遗嘱，不需要其他任何人的参与。第二呢，遗嘱人必须

0: 好，我们再次前去赵乐，赵乐。
1: 哎哎哎，
0: 好，继续。
1: 喂喂喂，哎哎，可能刚才信号有问题。刚才我说到，就是设立遗嘱，第三个就是特征是设立遗嘱是不能进行代理的。那么遗嘱的内容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由遗嘱人本人亲自做出，不能由其他人代理。如果是代书遗嘱的情况呢，也必须由本人在遗嘱上进行一个签名确认。那么第四个，遗嘱呢是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因为咱们这个遗嘱啊，是遗嘱人生前以遗嘱的方式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归属问题所做出的一个处分。死亡之前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啊、撤回啊，或者所以说咱这个遗嘱啊，是以死亡人的就是遗嘱人的死亡时间作为生效的一个条件的。如果呢，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什么叫没有事实死亡呢？就是说，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下，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啊，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遗嘱也是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如果说短期之内啊，咱们这个遗嘱人啊，他没有去世，他又重新出现了，那么相应的财产是可以退还给遗嘱人的。如果时间很长了，比如说超过两年啦，或者是十年八年以后，这个财产呢出现了无法退还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受益人应当在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之内要提供帮助啊。但是这个呢，对法定义务人不受此限，就是说这个你该赡养的你还是要赡养的，还该怎么样怎么样，就这只是对遗嘱就是受益人的一个要求。那么说一下遗嘱的定例啊，遗嘱呢必须是具备遗嘱能力之人所为，符合法定要事者，才是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一个遗嘱啊，称之为遗嘱能力。那么遗嘱的有效要件呢，它是有两个啊，一个是形式要件，一个是实质要件。遗嘱有效的这个形式要件呢，就是说我们设立遗嘱，它这个形式啊格式对吧，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遗嘱的形式呢，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呢，也是不能有效的。这里说的呢，咱们这个有效要件呢，主要是指的这个遗嘱有效的实质要件。先跟大家说一下实质要件，回头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下格式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遗嘱人他必须有民事行为能力啊，前面说过了，遗嘱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的设立遗嘱，以依法自由处分其财产的一个行为能力。遗嘱为民事行为能民事行为，所以咱们这个设立人啊，必须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呢，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才是有设立遗嘱的这么一个行为能力的啊，也就是咱通常说的一个遗嘱能力。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不能让他去做这个事情。因此呢，咱们法律明确规定了啊，遗嘱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设立的咱这个遗嘱啊是无效的。那么怎么认定他这个遗嘱能力呢？他是以遗嘱设立时为准。那么在设立遗嘱的时候呢，他是有行为能力的，之后呢虽然说丧失了这个能力呢，咱这个遗嘱是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去导致他失去效力的。那么什么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在设立遗嘱的时候，他是一个啊身体健康精神状况都非常正常的一个人，他设立了，设立完之后可能出现一些意外啊，或者是疾病导致他出现了脑梗啊、意识不清啊，或者是就是无法就是表达自己，无法自理了。那么他在设立遗嘱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他的遗嘱是可以有效的，明白吧？那反之也是依然的，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一个未成年人，他在他16岁的时候啊，他听说了这个遗嘱的事儿，他说我要立个遗嘱，然后他设立了遗嘱，然后他等到他成年了之后，他把这个遗嘱拿出来说我16岁设立一个遗嘱，那是不行的，那是无效的。所以说咱们最高法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1条中明确的规定了，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人所设立的遗嘱，即使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然属于无效遗嘱。 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第二，咱们这个遗嘱啊，它必须是立遗嘱人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遗嘱必须是遗嘱人处分其财产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呢，真实是民事行为有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遗嘱是否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则上应以遗嘱人最后与遗嘱中做出的意思表示为准。受胁迫啊，受欺骗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就是说有人骗他说你要去怎么怎么样，如果否则会怎么产生什么什么样的后果，他害怕了啊，他去立了这么个遗嘱，那么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伪造的遗嘱是无效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是造假的嘛。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是无效的。比如说他列了遗嘱里面列了很多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吧？然后呢，受益人可能觉得第二条对这个对他自己不利，他把第二条给改了。本来说，第二条是这个房子是给另外一个受益人的，他给改了，改成给他自己了。那么改的这一条是无效的。第三，遗嘱呢是不能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的。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个规定呢属于强制性的规定。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咱们很多人可能以前因为生活条件啊，就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可能是存在一些见的最多的就是脑瘫儿，就是说已经不能自理的那种孩子。完了以后呢，父母就是想又生了一个孩子，说立了个遗嘱，说就是说这个房子给老二了，就没有给老大留这个份额，那么这个是不行的。那么如果在后续的过程中处理遗产的时候，会为这个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份额，剩余的部分才会去参照他立的这个遗嘱进行一个分配。第四个，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是遗嘱人的个人的财产，记清楚，一定是个人财产。遗嘱既是遗嘱人处分其个人财产的民事行为，也就是说他只能对自己个人合法的财产做出处置。遗嘱人处分了属于国家呀、集体呀或者是他人所有的财产，那么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会认定为无效。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工作中遇到最多的就是老两口啊，老太太可能对这个写字不是太擅长，对吧？然后呢他就说我这个就老头做主了，他说啥就是啥。完了以后呢，老头自己设立了一个遗嘱，说这个房子我做主了，将来等我们老两口都去世以后，这个房子归谁谁谁所有。那么在实际的判离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呢？他处分了老太太的那一部分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只是他自己占的这50%或者是更少或者更多，他自己占的这一部分他处分给其子女是可以认定为有效的。所以说立遗嘱的过程一定要注意，比如说老两口想要立遗嘱，你一定要分开立，各立各的啊，不要掺到一起，不要说老头写了我在上头签个字啊，这事就作数了，不行的，一定要分开各立各的，好吧。第五个，遗嘱属于就是他在设立的过程中不能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啊，违反了这两块的话，这个咱法律也说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遗嘱如果是要是说在设立过程中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啊，或者是其他内容违反了社会公德，一样是不能有效的。所以说这个遗嘱呢在设立的过程中注意事项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要是说您要是想详细的了解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设立啊。

0: 85693019 85693019，就是老的司法局大院。中山南路这边有一个大的交通银行，北隔壁，也非常的便利，在市里。第三个是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中心，在咱那个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三楼，电话是83575010 83575010，在爱牙医院北三院西那边。
1: 嗯，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3: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2: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3: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1: 好，北京时间的12:16，我们继续来请赵乐给我们介绍。赵乐，
0: 好嘞。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立遗嘱几个注意事项，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遗嘱的几种形式啊，就是说在设立遗嘱中，您可以采取以下六种形式，都是有效的。第一种叫自书遗嘱，自书遗嘱；第二种叫代书遗嘱；然后打印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一共是六种形式，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六种可以有效的形式。那么第一个呢，自书遗嘱。什么叫自书遗嘱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在设立遗嘱的时候，他是具备书写能力、意识清楚、精神状况正常，对吧？比如说年轻人40-50岁啊，我想设立一个遗嘱，可以的。那么自书遗嘱必须是由立遗嘱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就是从头到尾都必须是你自己写的，不能说别人写好你签字那种，那就不算了。自书遗嘱必须是全文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制作的年月日。自书遗嘱呢，它是不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就可以具备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那么你可以比如说想立遗嘱了，你找一个房间，对吧？这个房间呢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然后您把这个遗嘱从头到尾全文亲笔书写下来，然后如果要是多，比如说两三页，每一页都需要去签名，都需要注明年月日，好吧？遗嘱人自己书写的遗嘱呢，就是叫自书遗嘱。很多人会问我们，哎，这个自书遗嘱有没有效啊？有效的，没问题的啊，法律规定的是有效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咱这个继承法意见40条规定啊，公民在遗嘱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又没有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处理。自书遗嘱是不需要证人，就是见证人，就当然具有遗嘱的效力。这一点呢是不同于下面几种形式的这个遗嘱，只有这一个是可以不要见证人的。第二个叫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呢，是因为遗嘱人他不能书写，委托别人帮他去进行代为书写的这个遗嘱。最常见的就是可能书写能力欠佳，身体不太方便，实在没有办法从头到尾把全部都写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请两个见证人在场进行见证。这个是什么？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就是说必须最少得有两个人。那么由其中一个人进行代书，比如说我来口述，你来代书啊，这叫代书遗嘱。然后呢，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剩余的见证人，就是说在场的人都要在这个遗嘱上进行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是由他人代笔书写的这么一个遗嘱，那么通常是在遗嘱人不会写字啊，或者因病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他的要求比较严格。第一，需要有遗嘱人口述，我来说你来写，口述遗嘱内容，由其中一个代书人代书，然后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如果要是说实在凑不齐另外两个见证人，那么就是一个代书人一个见证人，他们两个都可以作为见证人。那么第三个，代书人、见证人、遗嘱人都需要在遗嘱上签名，一定要签名，不能说我代书了我就不签名，不行，必须签名。而且

果要是说多的话，比如说一两页三四页，每一页都必须签上名字并且注明什么年月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啊。第三个，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呢，它也是要求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那么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呢，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他可能觉得哎呀不方便见证人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太辛苦了，那我用电脑打吧，打出来用打印机打出来了，打出来之后说我们都签字吧，行。那么它的有效要件呢，是遗嘱第一，它是电脑制作打印机打出来的这个文本啊，第二个，打印遗嘱也是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进行见证啊，第三个就是遗嘱人和见证人每一页啊，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要签名并且注明年月日。我们在日常过程中见到很多，就是说子女啊觉得啊老年人太年龄太大了，这个写也没法写，又图省事儿，我们就是找了个电脑啊打了好几页，然后老年人就在上面啪啪啪摁手印啊签了个字，没有用啊，没有用。一定要是什么呢，不是你子女在场搞的这个事情，你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去帮老年人处理这个事情，而且三个人都要签字，好吧。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是见证人在场帮忙办这个事儿，不是说子女啊或者孙子辈儿啊那样亲戚那样，那都不行啊，那样直接导致遗嘱不效。好，第四个，录音遗嘱。录音遗嘱呢，是指遗嘱人用录音的形式啊制作的自己口述的这么一个遗嘱。为了防止咱这个录音遗嘱被人篡改啊，或者是存在录制假遗嘱弊端的一个发生，咱们民法典是规定了，以录音形式设立的这个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也就是说还是要求有见证人，而且最少两个。那么见证的方式呢，是可以采取书面的，也可以采取录音的。怎么说呢，就是书面的你可以就是说两个见证人找一张纸写一下我们是谁，对吧，身份证号是谁多少，我们于哪年哪月在什么什么地方见证了谁谁谁，以什么什么形式设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遗嘱，然后内容大概是什么，也可以简单写一下，然后签个名写个日期。那么如果是录音形式呢，就是说他在录音的过程中，你们在这个录音过程直接口述我叫什么名字，我是谁谁谁，然后见证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然后这个录音遗嘱制作完毕之后呢，要当场对录音进行一个遗嘱封存，并且由见证人进行这个签名注明年月日。它这个录音录像遗嘱它是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遗嘱方式，以前可能都是那种老年机不太合适，现在就是说智能机都比较方便了，直接拿手机就录了，所以这个呢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用的挺多的。那么它就是说了必须要有见证人两个啊，见证人也必须要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那么这个呢也是由遗嘱人亲自叙述啊，他一定要自己说啊，不能说别人在那儿哇哇哇说谁谁谁谁谁啊，他要立个遗嘱什么什么的，这个还是说一定要遗嘱人亲自去叙述处分的财产，对吧，内容要具体一点，比如说你处分什么财产，房子在哪里，什么车型号是什么啊，存款存在哪银行了多少钱，这个都要去详细的进行表述，否则的话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你无法去进行一个执行。如果我有一套房子在哪儿没说啊，对吧，那这个房子到底在哪儿呀，你有十套八套呢，那这一套到底在哪儿搞不清楚，所以就到最后没有办法执行啊。然后所有人都需要去签字注明日期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就是说在遗嘱生效之后呢，要当众开启这个录音录像的时候啊，那么到时候继承开始后，在参加制作遗嘱的见证人和全体继承人到场的一个情况下，要当众把它打开啊，维持咱们这个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个真实性，好吧。第五个呢就是咱这个口头遗嘱遗嘱人在危急的情况下是可以设立口头遗嘱的，但它仅限于危急情况。那么口头遗嘱也是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一旦解除之后，遗嘱人如果能够以书面形式或录音录像形式或其他的形式设立遗嘱的，那么所立的口头遗嘱就无效了。因为咱们这个口头遗嘱是完全依靠见证人的这个表述来进行一个证明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纠纷。所以法律规定遗嘱人就只能在紧急的情况下、危急的情况下才是可以去设立这个口头遗嘱的，而且要求最少最少两个人在场进行见证危急情况一旦消除之后，一定要抓紧去设立书面的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的这个遗嘱，然后去进行一个佐证，否则的话这个口头遗嘱

0: 会无效的。好，第三个咱们就说到公证遗嘱了，这是第六种形式。公证遗嘱呢，就是说经公证机关进行办理啊，您如果需要办理呢，您可以提交你的材料到公证处来进行一个咨询啊，跟我们讲啊，我要立个遗嘱，我要去把房子设立给谁谁谁，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公证遗嘱是通过法律规定由我们公证去辅助你去办理这个事情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在设立遗嘱中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又觉得上面五种形式呢对自己可能不太熟悉，不知道怎么去操作，那么你们可以去采取一个公证的遗嘱，来由我们来去帮助你们，辅助你们去设立遗嘱。咱们遗嘱呢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几个重要的部分，可能就是前面讲的第一个，遗嘱是一个单方的法律行为自己做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第二，遗嘱是一个预期性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就是说它是以死亡为生效要件的。第三个，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第四个，设立遗嘱不能代理，比如说他已经无法表达了，家里人说我来帮他设立一个遗嘱啊，不行的，必须你得自己能比较清楚的表达，有这个意识了，能说出来才可以。那么在设立遗嘱的时候，如果要是想要来公证处办理呢，基本的材料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财产凭证婚姻状况证明财产凭证呢，比如说房产证对吧，那个车辆登记证存款证明之类的，这些能带的都带着。然后婚姻状况证明，就比如说结婚证啊对吧，证明你是夫妻的，处分的个人财产还是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到时候都需要去审查的。那么在办理的过程中，如果公证人员认为老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啊，他可能存在一定缺陷，可能会影响咱们遗嘱的一个效力的话，会要求当事人提供咱们这个医院出具的一个精神状况证明来进行一个佐证。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设立遗嘱的时候几个小的信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你如果要是说不采取公证的形式想自己在家里做遗嘱的话，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一定要写到第一，你的名字、你的性别、你的身份信息，就是说你的身份证号，如果要是身份证号确实没有办法就是说记住，那你出生年月一定要写出来，好吧。然后文化程度尽量的去写出来，因为它可以对你的这个遗嘱有效进行一个佐证。第二，咱这个财产啊，涉及到房子的，一定要按照房产证上的地址去写，不要自己想当然啊，我这个小区叫什么什么名字啊，我就按这个去写了。但是实际上房产证上的名字可能跟你所述的那个小区名字它是存在差异的，那么很有可能导致你这个房子这个是遗嘱到时候无法执行，会造成无效。所以处分房子按照房产证抄，对吧？然后处分车辆按照车辆登记证抄，如果处分存款按照存款证明抄，就是本人的财产啊，一定要去详细的去写。第三个，还是刚才说的，一定要区分个人财产啊，不要处分，不要觉得是夫妻俩就可以相互就做主了，一定只能处分你自己的那一部分，不能以遗嘱的方式处分配偶的那一份，处分了无效，好吧。然后在设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词啊，用词的那个准确性，死亡了就是死亡了，去世就是去世，不要写不在了，没了，走了，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在后续的过程中它因为一些措辞会导致你这个遗嘱执行起来会比较困难。还有一个就是所有权给他呢还是给他去住啊，对吧，在这个遗嘱中一定要写清楚，这个是房子给他呀还是说只是给他去住，也要去写清楚，好吧。所以就是说遗嘱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如果要是说您想要去了解或者是想要去设立遗嘱而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情况下，可以到我们线下来进行一个咨询。我们目前徐州公证处呢设立了三个办证点，第一个是复兴业务科，在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电话85699507 85699507，也就是老的恒天桥，地铁呢是坐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出来往北走，步行大概5米左右就到了。第二个是中山业务科，在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中山南路52号，电话85693019 85693019就是老的司法局大院，中山南路呢有个大的交通银行啊，在它北隔壁，也非常便利。第三个呢，中山业务 科产权处有一个办证中心啊，位于咱们徐州市鼓楼区综合大厦三楼啊，电话83575010，83575010，就是在爱牙医院北三院西，欢迎大家线下来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赵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盛夏的天气让大家感到困倦烦躁和闷热不安，黄帝内经对此提出了无厌于日，始至无怒的养生要求，意思是说不要厌恶这长日酷热，不要急躁发怒，日常要保持心态平和，心境愉悦，尤其是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更要保持神清气和，主动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以防心火内生诱发心脑血管不适。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炎炎夏日，有些朋友的血压

0: 开始不听指挥了。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一定要遵医嘱用药，出现问题及时就诊。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都知道要定期监测血压，却不知道自己的测量方法到底对不对，准不准。名医点通将为您带来专业指导，告诉您如何精准测血压。管好血压除了需要合理用药、精准监测，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日常如何控制好血压。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在夏季。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1: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之后感觉血压控制的还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呢，也没有坚持监测血压。这段时间天气炎热，方先生偶感不适也没太当回事儿。直到几天前，方先生正在忙工作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头晕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知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呢也不大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有高血压家族病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为原发性高血压。
0: 方先生这种自作主张服药和自行停药的做法我们并不提倡。那么是不是一旦服用了降压药从此就不能再停药了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血压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0: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2: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0: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2: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到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嘛，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啊，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啊，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啊，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0: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2: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啊、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2: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那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我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0: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去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2: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

0: 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上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都有一个负荷，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我们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 50% 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诊室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有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呢，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 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说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的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么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择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啊。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啊，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 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

0: 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这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一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个人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那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的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呢，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的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那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煎的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0: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有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这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的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XL 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的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 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两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的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它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

0: 高血压的朋友啊，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1: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是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二三十岁，甚至有十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并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0: 嗯，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1: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外面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 次和第二次相差十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0: 那两臂测哪边呢？
1: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两到三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十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2: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从而控制好血压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让我们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的建议。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啊，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也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0: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 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1: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

0: 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上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建议是 3.5-4.7 克每天，而钠的摄入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摄入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个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我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啊，这个每天20-30分钟，每周5-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50%-70%，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80%-90%，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

0: 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氏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氏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 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两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呐、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

0: 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八九十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啊，是吧？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对。
1: 啊，你别说，哎，是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 我认为尤其在当

0: 今这个社会，
1: 嗯，
0: 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1: 嗯，
0: 体弱多病的，
1: 对，
0: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0: 嗯，
1: 孙女儿啊，嗯，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0: 罕见病吗？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0: 对吧？医学上，
1: 嗯，
0: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都
0: 突然间就发生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1: 嗯，
0: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0: 是、
1: 嗯，
0: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0: 嗯，
1: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0: 嗯，
1: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0: 啊，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这自己这些病，嗯，做顽强的斗争，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
1: 嗯，
0: 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嗯，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1: 嗯。
0: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
1: 嗯。
0: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 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嗯、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
1: 嗯、
0: 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嗯、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1: 啊？
0: 嗯、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
1: 啊
0: 嗯、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就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啊、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啊、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
0: 对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嗯、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啊、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 抑制它快速分泌。
1: 嗯，

0: 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哎，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老人啊，
1: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嗯，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嗯，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啊，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嗯，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啊、吸字音啊、吹字音啊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也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啊、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啊、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啊、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啊、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啊、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啊、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了，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哎、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 年龄越

0: 的人越舒服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归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啊，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你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嗯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 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 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哎，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
0: 哎，
1: 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那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嗯，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嗯嗯嗯，
0: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嗯，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
0: 嗯
1: 嗯，哎，你像我们现在。

0: 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
1: 嗯，
0: 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了。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呐。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

0: 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他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
1: 啊，
0: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
1: 对，
0: 面色无华嘛，这就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了。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都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儿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样？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的，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1: 他那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

0: 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
0: 那你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呐，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这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

0: 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啊！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嗯，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啊。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

0: 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1: 好
0: 吧，
1: 没问题，可以的。
0: 好啊，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2: 1947年是解放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年，国共在战场上的优劣强弱对比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变化起始于围绕陕北延安的一攻一转的博弈当中。这年春天，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而蒋介石则得益于陕击占领延安，同时受困于陕北，最终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则冷静应对，从容指挥，在战略转移中跟敌人周旋，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党中央毛泽东是怎样决策主动撤离延安的？而撤离延安后，毛泽东为什么要留在陕北？在攻转之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怎么落空的？历时一年的转战陕北又是怎样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攻转之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陕北的博弈。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依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他挑起了全面内战，妄图用3到6个月时间解决中共问题。但是战事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料的发展，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虽然占据了105座城市，但是却平均付出每座城市7000人的代价，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投诚起义明显增多了。而且因为固守占领城市，大量兵力被牢牢地盯住，无法调动，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以后，蒋介石从1947年开始调整了战略部署，集中了近70万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中共的大本营，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号施令的中枢，攻占延安无疑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所以他下决心要首先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进而妄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者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的华北解放区去。那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到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所以蒋介石把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的西北王、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1947年2月28号，蒋介石急电胡宗南去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设想。到了2月底，他又亲自飞到西安进行作战部署。为了一举拿下延安，他调集胡宗南15个旅14万多人，分兵两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再加上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榆林的邓宝山部，全部兵力达到34个旅，大约25万人。到了3月13号，蒋介石命令部队发起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国民党的正面攻击部队达到8万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在西安集中了100架飞机，这是国民党空军力量的1/5啊。面对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当时负责保卫延安的 2.6 万中共部队都很难跟胡宗南的军队进行正面抵抗，所以毛泽东一面要求防御兵团进行顽强抵抗，另外一方面也在考虑适时地撤出延安，并且在3月2号做出了紧急疏散的决定。到了19号，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大肆吹嘘说毙伤匪军16000余众，俘匪10000余众。而实际上，中共边区部队已经在19号上午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部所进占的延安不过是一座空城。对于自己轻易地攻占延安，胡宗南大吹大擂，称之为陕北大捷，蒋介石也非常兴奋。而其实不然，他的兴奋为时过早了，将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就在此前一天，3月18号，胡宗南部队凭借着优势兵力和炮火逼近了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大兵围城的状况下，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举行了会议，商讨撤出延安和应对国民党作战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有着很深的感情，撤离延安的决定不是很容易就能决定的。放弃延安，不仅意味着中共中央再次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将陷入敌人的手中。同时，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国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国民党如果占领延安将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连蒋介石都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收复延安对政略、对外交皆有最大意义。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困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全局高度，从全国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形势出发，以战略性思维向广大党员和军事干部阐述撤离延安的重要作用。3月16号，毛泽东对赶到延安的新四旅负责人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其二，

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陕北的比例啊是10比1，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啊？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啊。在18号撤出延安之前，毛泽东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又说，同志们，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你们看，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拳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同志们，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蒋介石占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面临敌机的不断轰炸和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彭德怀劝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尽早撤离延安。对此毛泽东回应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到了18号晚上，毛泽东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这才坐上吉普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而这时除了作战部队之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经全部撤离，延安成了一座空城。以延安来换取全国，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问题上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他得放他进来。

对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曾分析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延安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活动基地，甚至也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基地了。他们的战略已经延伸到整个华北和东北，已有成千个城镇和一千万农户欢迎毛泽东了。斯特朗进一步评论说，总的来说，共产党人是很镇静地谈论延安的。过去，延安是他们后退隐蔽之处，也是他们向外扩展的根据地。现在，它已经没有经济和军事价值了。从战略上考虑，撤离延安是有利的。他们相信，把胡宗南放进延安，在那里将他包围歼灭，所付的代价要小一些。在撤出延安后，当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及此事，毛泽东这样回答：如果你问是丢了他好还是守住他好，当然是守住好。但是如果我们丢了他，我们照样能过。为了民生和民族独立而打的人民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共中央撤离后的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共产党不仅收复了延安，同时也换取了全国的胜利。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对国民党占领延安曾这样评述，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因为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共产党军队不愿破坏健全的军事政策，而把主力用于争夺一个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的城市。美国驻华公使斯图雷登也指出，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保卫延安所需代价太大，那么他们便不做保卫延安的任何真正意图，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国民党军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里去了。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留在陕北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明确中共中央的落脚之处。而彭德怀等人又极其担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多次建议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对是否留在陕北也有不同意见。3月25号，毛泽东转移到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会合，并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7号，毛泽东分别给彭德怀与贺龙、李井泉打电报，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了。29号到30号，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在这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阐明了自己的决断：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的打胜仗。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者其他的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这是一项对战争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决策。我们来看，在政治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会大大鼓舞在陕北和其他地区进行作战的军民士气，也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
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军事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这会大大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作战压力。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就像是打出去的两只拳头，只要能牵制住两只拳头，国民党的中心部位就会空虚，这也就为后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胡宗南部整体装备优良，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参与较大的对日作战，所以力量保存完整。一旦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去往别的解放区，将会给其他解放区带来巨大的作战压力，甚至会对整个战场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对于蒋介石意在把中共中央逐出西北，以便东进击破中原或华北战场之共军的图谋，毛泽东可谓是洞若观火，所以他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是着眼于战争发展全局的形势，是站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去考量去留陕北的利弊，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全局眼光和巨大魄力。当时周恩来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呀。从1947年3月18号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号东渡黄河，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的闪转腾挪，历时1年0.5天。

0: 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驻留过38个村庄。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了如此多的地方，我们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之为转战陕北。转战陕北是异常艰苦和危险的一段行程。当时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的通信大队长黎东汉回忆说，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时还苦。那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一直保持转的状态？这与当时解放战场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进攻陕北穷追不舍的主要目的是驱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是1947年4月15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5月11号，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之河东，胡军的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鱼公路，而是驱我过河。所以为了将胡宗南部长期拖在陕北，毛泽东采取了转的战术。如果中共中央固定在陕北某处，不仅难以实现拖的目标，而且极容易暴露。转战陕北使得胡宗南始终难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行踪，加上陕北榆林地区沟壑遍布，这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中共中央机关以800多人的小队伍始终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陕北。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指挥下，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制定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先后在金化边、养马河、盘龙镇三战三捷，而后转战西北方向，收复三边，攻克榆林，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36师。到了8月，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了。接着解放军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接连取得了关庄、岔口地区、伊瓦等战役的胜利。一年时间里，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个战役，一共歼敌10多万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也提高了大家必胜的信念。转战陕北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也极其危险，但是毛泽东始终胸怀全局，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制定战略策略，以坚定的自信、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保持清醒坚定，也确保了我们党始终在军事中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还阐明了党在军事、土地改革、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这些重要决策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极大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我们今天呢将为大家带来以下几个话题。那么首先呢说一说啊，新的一个调查说50岁之前如果没有患四种疾病的话，以后患癌的几率微乎其微，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50岁之前没有患哪四种疾病呢？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定要记好。那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运动方面的哈，就是我们在家里做运动，或者是我们经常呢在饭后啊去散步，那么这些运动呢都是对身体有益的，包括去游泳啊、漫步、慢跑都可以，但是抗阻运动不能少。那么每周两次在家里进行抗阻运动的话，防病的效果不输跑步和散步，您试过没有呢？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进行在家里家内的这个抗阻运动。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哈，咱们人的寿命到底能活多久呢？看个头发就知道了。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他二三十岁就长白头发了，是不是他不长寿呢？实际上呢这不一定。医生表示，这个寿命长的人呢，有些部位是不长白头发的。虽然说有些人可能30岁左右就开始生白发，但是在某一部位不长，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会长寿。有时间的话呢，跟大家再聊一聊咱们餐桌上的一个饮食方面的小常识。最脏的菜您知道有哪些吗？今天给大家分享四道。当然这个脏字呢是加引号的哈，并不是说这个菜太脏，而是呢对咱们身体不利，医生从来都不吃，很多女性特别喜欢吃，待会儿呢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咱们说一下，如果说50岁之前没有患四种疾病，那么以后患癌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到底是哪四种疾病呢？我们先从咱们听一下一位邻居他们的对话当中来聊一聊啊。首先在傍晚社区的花园里，王阿姨和邻居赵叔坐在凉椅上啊唠家常，刚晒完晚饭的夕阳呢还在天边拉出光晕。这王阿姨呢最近从单位体检回来，手里多了一份各项指标优良的健康报告，她忍不住就和邻居炫耀，哎，你看医生还特别夸我说50岁之前啥大病都没有沾上，那么以后得癌的风险就小，哎呀心里真踏实。这赵叔呢一边点头一边好奇的就问他呀，到底是哪四种疾病不能沾呢？咱们平时的小毛病也不断，万一错过了呢？这阿姨一时语塞，那么只记得医生说了啥高发的病种，具体啊没敢问细。那么50岁之前到底哪四种疾病啊，这个确为癌症高危路口，不要掉以轻心。癌症呢它是慢性病积累的结果啊，当然是肿瘤专家指出的啊，说一个人50岁之前健康轨迹会为后半生埋下健康的定时炸弹，或者是筑牢防火墙。权威流行病学数据表明，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这四种疾病，如果说您50岁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未来罹患癌症的风险或下降 80% 以上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讲到的或者是微乎其微。这个微乎其微的意思是并不是代表着您 100% 的不会得癌症，而是你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很多。首先第一种疾病糖尿病啊，大家可能听到，哎呀完了，你这一说糖尿病，现在咱们糖尿病人那么多，哎，我这是40岁我就患糖尿病了。大家先听好，多项前瞻性对联研究显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整体癌症的风险，就是发病风险比健康人群高出 23%。 只是说这个比例高，尤其是肝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等更容易盯上长期高血糖的人群。那到底为什么呢？它的原因就在于啊，这个高血糖环境可以激活多条癌基因信号，加快组织突变的速度。

我们先把这些疾病讲完，我们再给大家分析啊。那么第二个疾病，第二种疾病，慢性乙肝感染。咱们中国是肝炎大国，虽然说现在这个市面上它的患病率在不断的减少，但是没有完全消除。数据显示，50岁之前慢性乙肝人群的发展是肝癌的风险较普通人高出9到13倍。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肝癌的三部曲，首先第一个就是肝炎，乙型肝炎是吧。那么肝炎反复发作就会促进肝细胞变异，进而就会癌变。如果中年之前没有慢性肝病，80%以上的肝癌风险可以提前屏蔽。就是说我50岁之前我没有感染过乙肝，那么你的这个患肝癌的风险可以降低 80%。 记住，是降低 80%， 并不是 100% 啊。那么第三种疾病，慢性胃炎以及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胃癌呢，在我国一直居高不下，而且呢它的这个也是高居发病前五啊。那么流行病学数据也证实，50岁之前反复的消化道炎症，尤其是幽门螺杆菌持续阳性者，那么10年之内胃癌的风险翻倍。胃黏膜反复受损，提供了癌变的温床。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起刚才讲的乙肝啊，还有糖尿病啊，相对来讲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体检过程当中，碳14或者碳13的检测就可以提早的发现你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如果有，那么3连4连法非常简单，半个月就给你治愈了。那么还有一个，如果要是有慢性胃炎，那胃不舒服，及早到医院去做一个胃镜检查，立刻就可以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提早的进行药物的干预，而且治愈率还是挺高。所以为什么这些基础疾病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我们要提早的去看到，然后再决定我是不是要引起重视。这是第三类疾病。第四类，长期重度吸烟相关慢阻肺，就是长期吸烟诱发慢阻肺和慢性的气道炎，它不仅导致呼吸系统损害，更是肺癌早班车。权威调查，那么一项数据，就是咱们中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慢阻肺患者肺癌的发生率为一般人群的6倍以上，而且持续吸烟者更甚。50岁之前没有感染这个慢阻肺，那么肺癌风险随年龄明显的下降。大家可能在想，哎呀，这个我没有得慢阻肺啊，我也经常抽烟，我们家里是谁谁，我们祖辈是谁谁，一直在抽烟，都活到90多，活到100多。是，它是个例，但是抽烟带来的对身体带来的一些疾病风险，它就放在这儿，它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并不是导致，并不是说意味着所有抽烟的人都会患肺癌，不是，它是有几率的，因为咱们每一个人个体不同。既然我们知道它有风险，那为什么我们去做呢？就好比说每天都吃咸菜，一天3顿咸菜，它就会容易得胃癌。那我明明知道它容易得胃癌，为什么我一天3顿还要去吃它呢？我们把它规避掉，那不就把这个风险降低了吗？更令人关注的是啊，刚才讲到的这四种疾病的共同点都是慢性炎症以及组织损伤的慢热型的疾病。它们如同一道道健康门槛，一旦闯过去，后患无穷。所以如果50岁之前你能把这些疾病挡在门外，多数的高发癌症很难对你得手。当然了，刚才第一个疾病讲到糖尿病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咯噔一下，很紧张是吧？为什么？因为咱们现在中国也是糖尿病大国，尤其是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很多啊，基本上年龄大的人都逃不过。但是如果说啊，就是你有糖尿病，也不意味着我就100%的得癌症，不是。就像刚才讲到抽烟啊，明明是抽烟容易得癌，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100%得癌症。有了这个疾病之后，我们把它控制好，哎，就可以降低这个风险。所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是非常

0: 聊。哈佛大学2019年的时候，健康大数据总结了一下使用的经验。首先第一点就是日常饮食一定要科学管理，低糖低脂高纤维的饮食，它是慢病预防核心。研究发现，在膳食结构调整之后啊，二型糖尿病风险就降低 35%。 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杂粮啊，即使你已经患有糖尿病，现在正在服用药物来降糖，那么我们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依然不能少，那更应该注意每周至少3次鱼类或者是豆制品，限制高温煎炸和腌制食品的摄入，可以有效减少代谢病以及胃部的炎症。坚持每年健康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尤其是胃部的不适，咱们查一下幽门螺杆菌啊，肝功能异常一定要追踪这个乙肝抗原，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数据显示，50岁之前进行规范的诊治，可以提前筛查出 80% 以上的早期肝胃的疾病，大大降低癌变的风险。第三点就是拒绝吸烟和二手烟，呵护我们的呼吸道。无论年龄段，你不吸烟都是保护气道的唯一法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只需5年完全戒烟，那么肺癌与慢阻肺风险呢就可以下降 60%。 无烟家庭也是癌症预防的重要保障。第四点第五点，适量的运动，科学的控体重。体重指数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 BMI， 一定要控制在 18.5 到 23.9 区间，可以有效的防控多种慢病的发生。建议每周至少快走5次，每次30分钟。数据显示，运动人群癌症风险低 20%， 尤其是心肺系统更需要耐读耐老。值得提醒的是啊，这些建议虽然说看似是老生常谈，是吧，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是真正坚持下来的中老年人呢，通常都能把高危慢病拒之门外，这正是常规守护长期有效啊，有功。很多人呢，只要看到癌症突然降临，忽略了慢病疾病的一些积累过程。其实啊，牢牢守好慢病防线，癌症自然自远而退。和身边的人分享这刚才讲到的50岁之前健康线的新知，也许呢会有人说，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防不胜防啊。但是现实是，大量的权威调查反复的印证，除开极少数的遗传性的肿瘤，大部分的普通家庭成员50岁之前只要没有糖尿病、慢性乙肝啊、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慢阻肺，一生的癌症威胁能降至极低的水平。刚才在节目开头讲到那位王阿姨，她的幸运正来自于多年养成的好习惯，她是有资本向大家去炫耀的。我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每一年拿出你的体检报告，咱们都能拿出来晒一晒啊！健康这件事情也许呢无法保证100%，但是每一个努力规避风险早筛早防的你，都能把握主动权，为自己争取更加安全更加踏实的后半生。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4: 点是什么？

0: 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健康学堂，
3: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呢，聊一聊运动。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管住嘴，迈开腿，这个运动的方式很多，根据咱们每个人的年龄的不同啊，包括你的性别的不同，还有你机体本身的不同呢，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包括散步呀，跑步呀，现在还有比较流行的叫慢跑，是吧，还有转身运动，无论哪一种运动对身体都是有力的，找到适合自己的为好。但是抗阻运动这个是少不了的，咱们每周进行2次简单的力量练习，能带来和跑步散步相近的健康收益。这种运动方式呢，在很多人日常安排当中呢，容易放在一边，却能在家中轻松地完成，不需要专门的器械。研究显示，抗阻运动对肌肉和心血管都有积极的作用，坚持合理的安排，身体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变化。很多人以为只有持续跑步或者是快走才能够强身健体，其实在家做几个基本的动作效果同样显著。首先，靠墙静蹲，这是一个入门动作，背部紧贴着墙壁，双脚呢分开与肩同宽，脚尖向前，脚跟距离墙面大约是1.5脚的距离，慢慢的向下滑动身体，直到大腿接近与地面平行。如果说觉得很吃力，咱们可以把幅度控制的小一些，整个过程呢保持腰背贴墙，膝盖方向与脚尖一致，避免向内收紧。那么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锻炼大腿和臀部的力量，让下肢更稳固啊，这个练习我们下肢的力量。练习下肢力量的重要性在于防止跌倒。那么第二个就是提重运动，针对小腿的部位，双腿分开啊，双脚分开与臀部同宽，慢慢的抬起脚跟向前，脚向这个用前脚掌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就是我踮起脚跟，停留2秒左右，再慢慢放下。抬高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的充分，但是要保证身体的平衡舒适。长期练习，小腿线条会更加的清晰，行走的时候也更有力。第三点是臀桥运动，在地面上进行，仰卧，双膝弯曲约90度，脚掌平放地面，双手自然放在身体的两侧，慢慢抬起臀部，直到肩膀、髋部、膝盖连成直线，在最高点收紧臀部和腰腹，保持1到2秒之后缓缓地放下。那么这个练习呢，能够加强核心区域和臀部的力量，帮助改善久坐带来的不适。其实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几种运动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一定要详细地去听记下来，咱们以后在家里就可以运动，不受外面的天气影响，也不受温度的影响。因为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咱们不适合到室外去，我们不妨在家里就可以这么练。第四个就是哑铃，

0: 间，它可以，咱们可以用家里的水瓶来代替。坐着或站立，双手持水瓶举到肩部的高度。如果家里没有，咱们可以自制，包括用空矿泉水瓶子加上水也可以。啊，我们目的是干嘛？目的是负重，一定要举这个有力量的东西，掌心向前，然后向上推举，直到手臂伸直，再慢慢的回落。动作过程当中呢，注意一定要控制节奏。这个练习能够缓解肩颈的紧张，同时增强上肢肌肉，让日常抬举东西变得更加的轻松。当然，进行这个动作之前呢，最好咱们要先了解一下自身的身体状况。如果你已经存在了特殊的健康问题，最好咨询医生之后再开始，确保安全。练习的时候呢，呼吸要自然顺畅，不要刻意的屏住气息，这样能够避免血压出现过大的波动，也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呢，容易紧张，呼吸一乱就影响效果，慢慢调整就能够适应。运动强度需要把握好尺度，练习结束之后啊，身体感到一定很疲劳，但是第二天呢，这种感觉基本消退，这样才算是合适的。如果你第二天感觉到特别累，那就说明我今天练得太多了，那我可以适量的减一减。如果强度太轻的话呢，身体变化又不明显，所以说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非常重要。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规律，规律坚持，这个是关键。肌肉的改善呢，来自一次次积累，每周安排2到3次的练习，给身体留出恢复时间，把这些动作呢融入到日常，就像刷牙一样成为习惯，几个月之后，身体的灵活性和力量都会有显著的提升。运动当中要随时留意身体的反应，如果正处于急性感冒、发烧或者是严重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发生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最好暂停练习啊。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比方我感冒了，我正在发烧，哎呀，我每天都要运动，我还要再运动运动，我再出出汗，这样的话呢，有利于我身体的恢复，我增强一下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你本身身体正在和病魔做斗争，正在和疾病做斗争，这个时候身体非常的虚弱，那如果你再去进行锻炼，那就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其他的啊营养进行的消耗，那么不利于你疾病的恢复。所以啊，咱们发生了任何疾病的时候，包括简单的感冒，我们一切运动都应该停止，等我们身体恢复之后再进行。当然，在练习过程当中，一旦出现胸痛、胸闷、头晕、心跳异常、呼吸困难，或者是关节肌肉剧烈疼痛，那就要马上减缓动作或者是停下来，必要时及时就医。那么这些简单动作看似普通，却像日常饮食里的主食一样，默默支撑着身体健康。很多人跑步几年了，却忽略了力量练习，结果身体某些部位啊仍然薄弱。加入抗阻运动之后呢，平衡感会更好，日常活动也更从容。想象一下，肌肉就像一张网，支撑着整个身体的框架，跑步让这张网呢更有弹性，而力量训练呢让网线更结实，两者结合，身体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少中老年人反映啊，坚持几个月之后，哎，我爬楼不再气喘了，我搬东西呢也觉得轻松很多。所以力量训练的益处啊，不要只停留在肌肉层面，心血管功能也会逐步的改善，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顺畅。数据表明，规律进行抗阻运动的人群在骨密度和代谢调节方面往往表现更好，那么这些变化呢虽然缓慢，却实实在在影响着生活质量啊。所以说啊，你看这个力量训练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些在家就能完成的练习值得更多人去尝试。他们也提醒大家，健身方式多种多样，不必局限于传统的路径，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身体会给出最真实的反馈。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康学堂，家人晚健康。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第三个，说一说哈，咱们长寿的人群看头发就知道了。医生表示啊，寿命长的人有些部位是不长白头发的啊。那么实际上头发变白呢，常常被当作衰老的标志，但是某些部位的白发可能隐藏着更多健康密码。有的人发现同样的年龄，有的人呢满头银丝，而有的人呢却依旧青丝如瀑。那么这背后差异可不仅仅是基因决定的。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为什么有些部位的白发出现得更早呢？首先鬓角，两鬓区域它是与肝胆经络关联密切，长期情绪压力或者是作息紊乱的人呢，容易出现鬓角早白。这部分白发呢，往往提示身体处于持续消耗的状态。第二，头顶的白发。那么头顶呢，集中了大量的阳气经络，过度的用脑、思虑过度，都会加速这个区域的黑色素细胞退化。不少中年白领的智慧白就是从头顶开始的。第三，后脑勺白发。后枕部白发呢，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区域与肾脏功能紧密相连。你突然出现密集白发，可能反映肾精不足，常见于长期疲劳透支的人群。第二类，白发的位置隐藏的健康信号，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一定要去了解。首先呢，前额的白发，那么前额对应的是脾胃区域，这个位置的白发增多可能伴随着消化不良、食欲减退等等一些问题，调理脾胃功能就有助于延缓此类白发的进展。第二，耳周白发，就是耳朵周围，耳朵周围分布的密集的经络，这个位置的白发呢，往往与内分泌紊乱相关系。女性更年期前后常常在这个特定的部位发生白发增加。第三，全头散在的白发，就是均匀分布的白发，通常是自然衰老的表现，而其中出现在特定区域的白发呢，更可能反映相应脏腑功能的变化。第三类，那怎么样延缓白发出现的实用方法有没有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不想让白发出来这么早，出现那么早，即使出现了，我也不想让它越来越严重。那么如果说有的话，咱们按照以下的方法来可以有效改善。首先调节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对黑色素细胞正常运作至关重要，一定要建议养成固定入睡时间的习惯，避免持续熬夜。第二，均衡营养这个均衡营养，说到均衡营养，我要跟大家这个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前两天跟大家讲的30多岁高血压男性，是吧？比较胖，肚子比较大。那么前两天的时候突然拿着指甲盖让我看，说了你看这个怎么，我从豆包上查了一下，说我营养不良。然后我就笑了，我说，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么胖，我怎么可能营养不良呢？我说你把这个营养不良理解错误了，所谓的你营养不良实际上就是营养不均衡啊，你是吃的这个饮食结构不够合理，不够全面导致的。所以营养不均衡往往让我们理解为出现的一些症状，就让我们理解为我缺少营养，我明明我这么胖了怎么还缺营养呢？实际上这是有失偏颇的一个理解。适当的增加含铜、锌等一些微量元素的食物摄入，这些营养物质呢是合成黑色素的重要原料，但是需要注意膳食平衡。我们再次说到平衡，避免过量补充。也就是说，为什么让大家吃东西吃蔬菜颜色越多越好，吃这个肉类呢一定要和蔬菜的比例要搭配好，这才是均衡。如果你能达到营养均衡的话，那么你的机体的运作就是良好的，它就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大家一定要把营养均衡和营养不良这两个概念理解清楚。第三点就是缓解压力。这个压力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对我们身体本身
来讲，还是精神方面来说，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它确实也能够让身体得到更好的修复。补充营养啊，首先补充营养讲到的是刚才讲的铜元素是吧？铜元素和 B 族维生素，这是维持发色的关键营养物质。咱们日常呢可以适量的增加坚果、全谷物这些食物摄入。再一个就是情绪的管理，长期焦虑就会加速黑色素流失。通过正念冥想，我们再次提到正念啊，正念冥想、适当的运动等方式缓解压力，对预防早生白发都有显著的帮助。当然了，你已经有了白发，那我们依然也要这样做啊，长期做一些运动，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够有利于我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康了，就算有白发，那我也可以让它缓慢的生长，而不是突然就来了好多。所以关注头发的变化呢，就像阅读咱们身体发送的健康简报一样，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传递着不同的健康信息。

0: 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咱们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状况，这才是延缓白发的根本之道。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从来边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10。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给大家聊一聊咱们餐桌上的饮食安全。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最脏的四道菜。当然这个最脏呢是加引号的，并不意味着它这个从地上捡出来的太脏了，没清洗干净，不是。咱们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人生的一大乐趣就是吃，逛街要排队喝奶茶，看剧要备点零食，朋友聚餐呢更是要尝遍各种特色美食。这过日子啊，确实得有滋有味，心情也好。但是大伙知道吗？就在咱们平时爱不释手的那些美食里，其实藏着不少隐形杀手。当然这个隐形杀手是加引号的。有些菜呢，虽然闻着香，吃着过瘾，甚至啊被很多人捧为解馋神器，但是在医生和营养专家眼里呢，他们简直就是最脏的存在，碰都不敢碰。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这四道菜，看完之后啊，您可能会手心冒汗，因为其中好几道可能昨天你才刚吃过。第一种，生腌海鲜。前两天我还跟家里人去聊过这个话题，因为家人有去这个宁波出差的，浙江宁波他们那些地方都特别喜欢吃生鲜，就是生腌海鲜，因为太鲜了，太好吃了。往往咱们内陆人不靠海边的人到那儿之后啊，经过连续一两天两三天吃的话，你的肠胃都受不了，可能好多要到医院去打水。那么这几年一种叫做生腌的吃法在网上还特别火，他也会教你怎么做，有些人可能买回家自己去做，什么醉蟹醉虾、生腌蟹蛤，看着那晶莹剔透的虾肉，黄澄澄的蟹膏啊，再蘸上特制的酱料，很多女性朋友简直把持不住，这就是冰淇淋一样的口感。说实话，味道是真鲜，但是风险是真大。你要知道，很多生腌用的虾蟹都是淡水的，淡水环境啊，就算是海水啊，淡水环境里是寄生虫的温床，最出名的就是肝吸虫和肺吸虫，这些虫子肉眼根本看不到，它们就寄生在虾蟹的肌肉里。很多人说，哎，没事儿，放了高度白酒，还有醋、芥末，早就把它杀死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这完全是自欺欺人。酒精要想杀死寄生虫，那得极高的浓度和极长的时间，你那个蘸料顶多就是给虫子洗个澡，一旦这些活生生的寄生虫吃进肚子里，它们就会在你的肝脏、肺脏里安家落户，疯狂的繁殖。消化科的医生最害怕遇到这类病人，肚子疼、黄疸、发烧，一查全是寄生虫感染，等到肝脏被虫子吃出洞来了，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啊，这种生猛的美食咱们还是能少碰就少碰吧。第二种，小龙虾。到了夏季，简直就是小龙虾的天下，约上几个闺蜜点那么一盆麻辣十三香小龙虾，一边剥一边聊，那是相当的惬意。但咱得客观的说句话，小龙虾这东西呢，虽然说长得凶，但是它的生存能力是真强，对水质的要求又不高，甚至在臭水沟淤泥里都能活蹦乱跳，这就是导致一个问题，它容易富集环境里的毒素。你看那小龙虾的头 虽然说里面的黄很香，但是那个部位其实是它胃和鳃的所在地，那里面的脏东西包括重金属、寄生虫卵还有淤泥，那叫一个五花八门。很多正规饭店的小龙虾呢可能还稍微处理一下，但是有些路边摊或者是你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来的，那洗得干不干净真的不好说。为什么说咱们自己在家买小龙虾回家之后都要拿刷子去刷它？你看你刷的那个水都是黑色的。而且死掉的小龙虾绝对不能吃，那么死虾呢会产生大量的组胺，这可是强致敏源，吃了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休克。医生自己试小龙虾，要么不吃，要么就只吃肉，虾头呢是绝对不碰。第三种，鸡脖鸭脖啊，这第三道是很多女性朋友追剧加班时的灵魂伴侣，不管是真空包装的还是卤味店卖的那个麻辣的鸭脖、酱鸭脖，一啃就停不下来。但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脖子这个地方真的有点尴尬。鸡鸭的脖子上分布着胸腺、甲状腺、淋巴结等一些免疫器官，虽然现在正规屠宰场都会把这些淋巴结给去除，但是咱们在市场上购买的一些散装的鸭脖或者是小作坊加工的，谁知道他们有没有认真的剔除呢？淋巴系统呢是身体里的警察和过滤器，用来过滤病毒、细菌和毒素。如果说处理不干净，你吃进去的那就不是肉，而是浓缩的毒素垃圾桶。而且为了口感好，这些卤鸭子、卤脖子呢通常放了很多盐、糖和添加剂，皮下脂肪呢含量也不低，吃进肚子里除了满足口腹之欲，营养几乎是零，全都是热量和潜在的风险。第四种，猪大肠，其实是有争议的，是吧？前两天还跟大家讲，这个大肠当中确实它也很美味，它也有很多的这个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有人说它是天下美味，有人说它脏的不能入口，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呢，猪大肠这东西它本身就是猪的消化器官，是负责排泄粪便的，不管你怎么洗，它的生理功能决定了它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虽然现在处理猪大肠的方法很多，什么用盐啊、用面粉洗啊、用醋泡啊，但是想要把那些褶皱里的细菌代谢产物彻底的清理干净，难度是极大的。如果遇到那些为了省事儿没有办法洗干净的饭店呢，你吃进嘴里那股怪味儿，可能就是没洗干净的证明。

此外，猪大肠还是典型的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呢，这热量炸弹得让咱们健身教练崩溃，对于有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呢，更是禁忌。很多医生开玩笑说，吃大肠就是在吃猪的大便残渣，虽然话糙理不糙，但是确实反映了它卫生难以把控。虽然它有很多营养成分，但是咱们只要能确保把这个大肠内的脂肪给它去掉，把里面的褶皱的部位清洗干净的话呢，它还是可以对我们身体有利的。虽然说今天给大家盘点这四道菜，它并不是说大家以后完全不吃，毕竟生活嘛，没有了美食也没有了很多乐趣，别为了贪一时的口腹之欲让身体受了罪。毕竟呢，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才能吃遍天下美食，走遍万水千山啊，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啊，所以说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赶紧的把那个这个您所获得的一些健康信息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吧，让他们不要再踩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都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

0: 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0: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2: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3: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4: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5: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0: 爱的声音更温暖。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的时间，热线电话8080-9393会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我们的听众郑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8月10号，云龙区金浦花园小区啊，燃气安装贴通知单，当天呢就停气了，没有及时的能够通气，影响到正常日常的这个生活。那关于这个情况呢，今天上午我们也请我们港华燃气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落实。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港华燃气公司工程技术部项目监管杨威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啊，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您好，关于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 今天上午我们和客户取得了联系，然后针对本次的作业，我们也一个给客户一个说明，也解释了一下，因为这个楼栋呢，我们进行的是老旧立管的改造工作。
0: 嗯，
1: 按照我们的作业规范，我们在小区的楼栋提前48小时，然后张贴了相关的通知单，也提前了48小时向客户通过短信的形式向客户推送了我们的置换通知。就是客户所在这个楼栋呢，是在8月10号进行的置换作业，前期因为一些可能对接工作未能与客户取得有效的联系，所以说我们的新管道没有进户，就这种情况，大部分的用户都已经进过了。再加上呢，就是当周就是11号、12号左右，正好受徐州市正好受到了那个台风天气的影响。就是出于一些安全考虑，所以说我们暂停了高处作业，因为这个客户可能是3楼还是4楼的用户，要涉及到高处作业，所以说我们呢就没有去做进货。然后后续呢，就是我们结束台风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和客户取得联系了，大概在12号之后就完成了这个进货的工作。前期呢也因为有些信息

0: 期的延误工作，信息的延误可能导致了客户家中没有及时的进行通气，对客户造成了造成了一些影响，我们也向客户表示了诚挚的歉意。现在呢，我们也对这个我们的承建商也正在进行了优化一些告知了或者是信息同步的机制，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1: 嗯，
0: 这样的。
1: 您说他们这个小区当时是8月10号进行的相关的一些改造的这个工程是吗？我们提前大概提前两天已经是在这个楼栋贴了一些通知了。
0: 对对对，包括短信，包括
1: 短信也有，
0: 包括通知单，我们都贴了，对对、
1: 啊、
0: 都有。
1: 那这位听众他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停气之后是不是又8月10号停气，然后到您刚才提到是8月12号才给他13号才给他
0: 才完成了挂表，对
1: 啊，才完成挂表，就这几天他是这个不能正常的使用燃气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中间就是前期呢，因为客户预留的信息或者是。我们与客户的联系，
1: 嗯，
0: 没有完成这个相关的联系工作，导致这个新管道没有进到他家里面去，
1: 啊、哦，
0: 再加上还有一个台风的影响，所以说才延迟了大概2到3天时间、
1: 嗯。那其他的这个用户，他们是大概什么时候恢复正常用气的？
0: 其他用户呢，如果说是之前在我们置换之前，比如说我们是10号置换的，
1: 嗯，
0: 他在10号之前就是已经打过孔入过户了，基本上当天就能完成通气工作。
1: 啊、哦。好，那就说只有这一户，我们这个郑先生他家里面情况稍微特殊一些，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是吧？因为当时
0: 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用户，也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户的，
1: 嗯嗯，
0: 可能也会延迟个1到2天时间。
1: 嗯，
0: 这样的。
1: 好的，那您说是没有联系到他，是因为他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的这个不对吗？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
0: 你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一点。第一呢，客户可能平时上班或者什么的。有可能就是无法来配合我们打孔这个工作、
1: 嗯嗯、
0: 也有可能呢他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客户是不是电话号码再更换过、
1: 嗯嗯、
0: 在我们这边预留的信息没有变动，
1: 嗯，
0: 所以说导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联系不上他，也有这种可能。
1: 啊那您就是说8月10号我们这个之前是有一部分的这个用户他们是已经完成了前期的一些打孔的工作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大部分用户都是做过的、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8月10号当天基本上就可以正常的就是恢复这个工期了啊。好的，那这块可能我们这个今后的工作当中还需要再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这个交流啊，能让给我们这个用户提供更多的一些这个便利。嗯，那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和郑先生，嗯，已经和郑先生沟通过了，是吧？好的，他的这个电话没有接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给他做一下相关的回复。好，非常感谢你啊，嗯，
0: 啊，哎，好，感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秦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说，他是云龙区黄山民建小区62号楼的一位业主。那么他呢是申请安装燃气，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说不符合条件，想这个问一下这个现场情况怎么样，到底能否来安装天然气。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连线腾华燃气公司市场发展部开发主任黄清工来了解一下，黄清梅来了解一下情况啊。黄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具体在现场了解的怎么样？
1: 上午我们接到诉求呢，就赶到了现场，和居民也见面。
0: 嗯。
1: 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呢，他这个楼比较特殊。这栋楼是民建园南院62号楼，
0: 嗯，
1: 一共是5个单元，其他楼栋呢都是1梯2户到1梯3户不等，它这个是1梯4户，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做的这个管道呢也已经预留到了它的楼栋的西侧，因为它的这个厨房呢在南侧，
0: 嗯，
1: 所以呢，但是呢。它这个一楼啊都是居民搭建的一些房子，导致了我们没办法施工，
0: 嗯，
1: 所以这个管线没有能进行施工，没给它进行配套。我们也给这个叫什么这个居民啊也沟通了，
0: 嗯，
1: 是请他呢和下边那些居民沟通一下，
0: 嗯，
1: 如果这些搭建的这种房屋啊可以撤除，
0: 嗯，
1: 我们呢就可以进行施工，然后给他配套，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气源管道都已经留到位了。
0: 嗯，今天上午他说他是这个就是厨房的这个位置，其实他这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可以给他通燃气，但主要还是因为楼下有一些，您是说是有一些违建是吧，可能影响到了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这个管道的一些施工。
1: 他是一楼的居民和那个叫和小区的那个围墙之间搭建了一些屋子，然后呢我们导致我们施工的器械呀也没办法往上搭，工人够不着啊，所以说就没办法施工，当时我们的管道都已经预留到位了。
0: 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这个小区有没有比方说是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有没有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违建情况能不能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协调和处理。
1: 我们后期呢给居民啊还有我们也会同步到这个信息吧，同步到这个社区还有街道，等这个这些搭建的东西有施工条件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他配备。
0: 嗯，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这样也请您和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社区或者是办事处去沟通一下，我们呢也通过我们这栏目的去推动一下好不好，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尽快给这位听众能够有一个这样通气的这样一个条件好吗。
1: 好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啊黄主任。
1: 好的，
0: 再见。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和下周的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周三的时间是社保中心，周四是水务局，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上线。那么下周是这样的，下周一是邮政管理局，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下周三是总工会，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下周五的时间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那么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明天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中。

0: 染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航风热线多半榜，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那么明天上午的时间，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本周三是社保中心，周四是水务局，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

0: 那么在这个暑假期间啊，我们徐州市各大医院的眼科、口腔科迎来了学生就诊的高峰。那不少家长呢，趁着孩子放暑假的这个空档，集中咨询近视手术、牙齿正畸、窝沟封闭等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医疗项目。那么近期呢，我们栏目也是接到多位市民打进热线咨询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呢，也就此采访了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徐州市口腔医院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有听众咨询说，孩子已经满18岁了，能否到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近视眼的手术？有哪些手术方式啊？有什么样的一些价位？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那么他表示说，年满18周岁啊，通常已经达到了近视手术的最低年龄门槛。但能否进行手术，关键不只是看年龄，更取决于近2年内的屈光状态是否稳定。如果满足手术条件的话，医院呢有多种手术方式可以供患者进行选择。
1: 有几种呢？最常见的有全飞秒、半飞秒，当然还有准分子激光，主要这三类。还有一种就是你度数很高，不适合做激光近视的话，还有 ICL 眼内镜植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具体选哪一种，还需要到我们医院的屈光中心，因为它需要做一个术前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
0: 那另外呢，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啊，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对屈光手术价格也进行了向下的调整，比如说全飞秒手术的价格由原来的18000元降至13500元左右。
1: 具体有几种呢？最常见的有全飞秒、半飞秒，当然还有准分子激光，主要这三类。还有一种就是你度数很高，不适合做激光近视的话，还有 ICL 眼内镜植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具体选哪一种，还需要到我们医院的屈光中心，因为它需要做一个术前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
0: 那价格方面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有所下降。
1: 价格方面呢，我们全徐州市就是统一的，做完术前检查以后，根据您的适合的那一种，它有一个全市统一的价格。具体是哪一个，你还需要我们到我们屈光中心来进行一些检查，那个医生会根据你的结果，根据你的自己的素质，会提出合理的检查。
0: 好，这个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近视眼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包括价格的问题。那还有听众赵女士打进我们的电话咨询说啊，孩子想去徐州市口腔医院做窝沟封闭，想问一下是不是还需要预约？那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口腔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孙鹏，他回复说呢，可以提前到医院的微信小程序里面进行预约。
2: 我们学校的老师通知让小孩去做窝沟封闭。我是想问一下，要提前预约吗？对，要不要在网上挂个号？
3: 在学校的检查那个窝沟封闭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

0: 口腔院那个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就给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15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1: 嗯，那这里呢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医院每天的值班医生啊会有动态调整，大家预约完之后呢，一定要按照预约好的时间、指定的科室和医生信息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避免跑空耽误时间。

0: 另外呢，我们还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平台向我们咨询说，小朋友在医院检查牙齿啊，需要拍 X 光，想问一下是不是要穿防护服？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市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猛，他表示说，儿童拍牙片的时候呢，必须严格穿戴防护服，尤其是要覆盖甲状腺，还有呢这个胸腹等敏感部位的铅制防护装备。
1: 放射诊疗的相关规定呢，是需要穿防护服的。那么主要目的呢，主要是穿一层铅衣，用于保护其他的非放射区域。比如讲，我们口腔进行检查，我们通常会在脖子上要套一层，帽子上要套一层。脖子上套的，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以及其他的一个组织。那么根据我们口腔的诊疗规范呢，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会主动的为每一位来检查的市民朋友穿上防护服的。
0: 那另外呢，还有听众咨询说，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适龄儿童啊，窝沟封闭，他想问一下，执行单位有哪些，县区有没有？这个情况我们向徐州市口腔医院医务科科长王璇进行了一些了解。那么他解释说呢，徐州适龄儿童窝沟封闭核心执行单位就是徐州市口腔医院。那么县区工作呢，多由该区口腔医院或者是卫生院联合学校开展近校园服务。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像这个适龄儿童他这个窝沟封闭啊，是有一定的承办单位的。像咱们徐州市的这个主城区承办单位就是徐州市口腔医院。那么各个县区的承办单位呢，也是有固定的机构的。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各个县区，承办单位都会组织到学校进行筛查，还有呢发放一些资料。那这位听众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放的资料，到承办的单位进行检查和治疗就可以了。那最近呢，还有不少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后台发来私信咨询一下老年人口腔的相关问题。其中呢，是有一位网友留言，他提问说，家里老人已经是80多岁了，门牙松动很长时间，用手指呢都能明显的晃动，除了大家常听说的种牙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适配高龄老人的牙齿修复方法？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口腔医院副院长牛文芝，他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解答。那很多高龄老年朋友牙齿松动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只能去种牙。但其实呢，如果老人身体条件不允许，或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种牙，那么医院呢，还有非常成熟的一些传统的修复方案可以选择。那么针对这类老年群体呢，医院可以做一些可摘局部义齿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活动假牙。如果老人缺失的这个牙齿数量比较多，也可以选择这种可以摘局部义齿的修复方式。如果只是单颗牙齿缺失呢，两边的邻牙状态还比较牢固健康，医院呢还可以做固定桥修复，不用种牙也能够恢复牙齿的正常使用功能。牛院长提醒大家说啊，很多人印象里的这个活动假牙还是早年佩戴起来异物感强、舒适度差的旧款式。那么现在的可摘局部义齿呢，早就升级了全流程的工艺。修复前呢，会用计算机采集精准的口腔数据，完成专属设计。那么这个设定定稿之后，还会有经验丰富的资深的技工师傅全程的把关制作。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义齿呢，体积更小巧，佩戴舒适度也会大幅提升，完全可以满足高龄老年朋友的日常的咀嚼的需求，是非常稳妥的牙齿修复的备选方案。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明天上午呢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本周三的时间是社保中心，周四是水务局，周五的时间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上线。 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徐州市儿童医院周边的栈道经营乱象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整治，从清晨一直到深夜，在医院门口的慢车道啊，是被各类的流动摊贩完全挤占，大型经营车辆随意停靠，连片悬挂的气球直接遮挡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本就是人流这个车流非常密集的这样一个就医通道彻底被堵死。那更让市民困扰的是，目前医院周边呢正在同步推进雨污分流施工作业，原本就有限的通行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缩，送医的非机动车行人只能是被迫挤到机动车上进行通行，不仅严重拖慢了就医的通行效率，还埋下了不小的交通安全隐患。想了解一下城管部门有没有针对性的整治举措。这个情况我们向市城管局进行了反映，那么他们回复说呢，针对儿童医院门口栈道经营的乱象，市城管局一直将这个区域列为重点管控点位，坚持每日开展常态化的巡查整治，对流动摊贩栈道经营、栈道售卖气球、违规停放作业车辆等问题进行及时的清理和劝离。因为周边人流车流密集，叠加了雨污分流施工影响，节假日还有高峰时段栈道问题非常容易反弹。那么下一步呢，市城管局将会进一步的强化高峰值守，加密巡查频次，加大流动摊贩栈道售卖、违规堵路等一些乱象整治力度，全力疏通慢车道的通行空间，保障周边道路的通行安全顺畅，也切实的去解决群众反映的这个堵点的问题。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我们开通着。那明天上午的时间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周三是社保中心，周四是水务局，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上线。相关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 采衣于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进行互动。那明天上午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周三的时间是社保中心，周四是水务局，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下周一的时间是邮政管理局上线，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下周三是总工会，下周四的时间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下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相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向我们这个咨询说啊，西盛集团云香名园已经上房一年半的时间了，至今呢没有办理房产证，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办理。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他回复说啊，目前这个项目呢正在推进办证的相关过程。
1: 云香名园是翠屏山 C 地块，他应该是已经推进这个办证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差最后可能一个土地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吧，可能最近一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办成。这样的话我们呢继续再跟他们再沟通推进这个办证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吧。
0: 那据了解呢，目前云香名园合同在陆续打印，发票呢也已经开具，请需要办证的市民呢耐心等待相关的办证通知就可以了。市民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电话咨询说，他是住在翠屏山片区，想问一下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建好。
2: 我是家住翠屏山附近啊，我想咨询一下咱那个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开业。我看那个市场都建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完工，还没开业。因为我们这边小区现在就住着，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附近也没有正规菜市场，进城买菜也不方便。
0: 这个情况呢我们咨询了徐州市新盛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鹏，他回复说啊，预计在明年的一季度可以开业。
3: 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
0: 柠檬还说翠屏山农贸市场的业态非常丰富，建成之后呢将极大的方便周边居民，不光可以给附近居民提供买菜便利，还有配套的商业像餐饮以及其他的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像这个理发医疗医药等等。那么近日呢家住睢宁县睢城街道北陵社区的老年听众向我们栏目求助，他们所居住的老农工部宿舍楼西侧片区啊，因为建成的年代较早，先天这个地势低洼，配套下水道常年堵塞不通，片区内部的道路至今也没有完成硬化处理，那么每到雨天啊这里就会大面积的积水，雨停之后呢路面长时间泥泞湿滑，根本没法正常通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到现场去排查整治，疏通堵塞的下水管道，完成片区道路的硬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经过了解呢，睢宁县睢城街道回复说，这个农工部宿舍建设年代确实比较久远了，地基低洼，加上市政路面地基不断在提高，导致下水管道呢形成一个落差。同时呢，抚西路的主排水管网存在一定程度的堵塞，导致农工部这个宿舍呢下水管水这个水呀是排不出去，甚至倒灌。那么对于大雨呢，社区是考虑用水泵抽水来解决积水的问题。另外呢，两条巷道社区已经是上报到了上级部门进行巷道的改造计划。还有家住在睢宁县庆安镇杜巷村的网友通过我们栏目后台留言说，2016年他们村呢实施了新农村改造项目，针对农村自建房屋拆迁的住户啊，村里出台了一项差异化补偿规则，拆迁之后呢选择不领取回迁小区安置房的住户，每户可以额外拿到3万元的专项补偿，但如果选择认领回迁小区

0: 安置房源，就直接无法享受这3万元的额外补贴。那不少拆迁村民呢，对这个差异化的设置存在一些质疑啊。那想了解一下这个规则是否符合当地新农村改造的正式拆迁补偿政策。遂宁县庆安镇他们呢经过调查之后回复说啊，这个杜巷社区2016年启动建设农房改善项目杜巷小区，2018年呢完成一期建设并上房，2020年完成二期建设也已经上房了。这个杜巷小区呢，它是农房改善项目，拆迁农户住房以及附属物拆除之后，原有宅基地需与建设小区被占地农户以地换地或者是进行复耕，并向建设小区被占地农户交纳土地租金。小区建设占用杜巷社区后西村、后东组还有呢围南组、围西组四个组的土地共计是388.7亩，766户居民上房之后呢，需要每年向上述四个组呢支付土地租金，每户平均半亩，共383亩。那么每亩每年的租金是900元，半亩每年是450元，剩余的5.7亩呢是由杜巷社区来进行兜底支付。那么农村自建房屋拆迁之后选择货币安置并自愿放弃 0.3亩建设用地的，另有3万元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款。这个内容呢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当中有明确的表示。那么杜巷社区相关活动呢也都是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并通过集中研商和协商议事决定的，那么群众普遍同意后进行实施是不存在违规行为的。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本周三是社保中心，周四是水务局，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93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
10: 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1: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12: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哎。
13: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4: 咱这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13: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5: 不咸呢，
13: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听众，他向我们反映说是住在睢宁县庆安镇耿庙村芝麻组的一位村民。他说啊，这个村组呢至今保留着早年修建的老旧泥路，这个路面呢坑洼不平，雨天泥泞难行，晴天的时候是尘土飞扬。那村里啊，不少日常依靠步行出行的老人，平日里出门非常的不便。希望通过我们栏目组能够去这个推动一下，看看这个村组道路的硬化修缮工作什么时候能够落地。那么睢宁县庆安镇回复说啊，经过落实呢，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芝麻组庄内这个道路呢是2022年到2024年户户通项目设计道路，全村共计是6个自然桩，除了芝麻组之外呢，其余自然桩的这个道路铺设工程都已经全部完工了。芝麻组户户通的这个道路迟迟未能实施，主要是有以下的原因。项目推进阶段呢，村两委干部多次上门入户，广泛的宣传户户通道路建设政策，按照政策要求动员群众自筹1/3的建设资金。在筹资过程当中，部分村民存在着这个出资意愿不强，不愿自筹资金的情况，另有部分的农户全家长期外出务工，那么这个筹资工作呢难以落实到位，达不到项目开工的实施条件，所以呢导致这个芝麻组道路铺设工作暂缓推进。2024年以后呢，原有的户户通道路建设补助的政策暂停，暂时呢没有配套资金补助，所以这个项目呢暂时不具备实施条件。那么针对这位听众的一些诉求，目前村两委持续入户开展群众的一些思想引导工作，做好政策宣传解释。那么村党支部书记也主动对接上级交通和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持续的沟通协调，同时啊多方联络村内的一些有志人士，积极的争取一些捐资支持。那如果说后续一旦上级下达了户户通的道路建设项目指标具备实施的条件，村里呢将第一时间启动芝麻组庄内的道路铺设的一些工程。

0: 市民李先生向我们咨询说，骆驼山安置定消防项目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1: 我是要安置到你们新上骆驼山项目的居民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骆驼山定消防现在建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建好上房呢？
0: 我们记者是联系到了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他回复说这个情况呢，预计明年的三季度可以上房。
2: 目前我们骆驼山两个地块的这个项目主体已经封顶了，结构已经验收完毕，目前在进行外墙的装修和室内的工区的一些装修和室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工作，计划的话是明年的二季度能够进行竣备，预计的话是在三季度左右能够进行一个上房。
0: 还有听众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咨询说，听说这个葵河全地下污水厂上面啊要建绿地公园，想问一下这个公园是否对外开放？那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新盛集团水务集团的董事长刘凯，他表示说葵河全地下污水厂采用地下治污、地上造景、全地下室布局，地面区域呢将专门打造为开放式的公园。
3: 葵河污水厂呢是我们公司投资的一个全地下室污水厂，这个污水厂呢整个规模是20万吨每日，总投资大概14亿元，它分两个阶段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污水箱体已经于去年5月份投产运营，污泥箱体以及绿化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完工。我们这个污水厂地上部分一共有90亩，其中30亩是我们的厂房办公区域，另外60亩我们将建设为一个绿地公园，未来也会对这个市民开放。
0: 那么这个公园预计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对外开放呢？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了解，徐州市新盛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静也做了一些介绍。
4: 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我们在南侧的这个老厂区啊，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安排啊，是作为这个污水这个调蓄池来使用的，也要因为考虑到这个污水调蓄池呢，它毕竟这一个工业的厂区，第二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因素吧。这个呢具体的开放的时间呢，还要等相关部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是吧做出评估之后来进行。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和下周的航空热线上线单位，方便大家提前进行具体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明天上午的时间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那么本周三是徐州市社保中心，周四是徐州市水务局，周五的时间呢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上线。那么下周呢，我们同样是由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的时间是邮政管理局，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下周三是总工会，下周四的时间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下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栏目的一些相关的方式和我们进行具体的联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反映问题，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都可以。那如果是发私信的话，建议大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方便我们进行具体的落实和转交。好，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就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看星辰海。

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关于端午节的粽子，你是喜欢甜的蜜枣粽子还是咸肉蛋黄粽子呢？说到甜咸口味，就不禁想到了此前引起大家广泛讨论的豆腐脑的甜咸口味的差异。那么还有哪些食物也存在有类似的南甜北咸的口味差异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清明节前后，那正是吃青团的时候，碧绿圆润的艾草团子勾住了一众南方食客的美食味蕾和童年的记忆。有说法认为，说青团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以艾草、鼠曲草、江麦草等青草汁混合着糯米粉做成了青团的外皮，它的馅料则是香甜绵密的豆沙馅。不同地区的青团也有各自的叫法，有叫清明果的、清明角的、艾板、青瓷、草籽果，还有艾叶粑粑，这叫的都是它。后来呢，青团凭着一己之力冲进了南方各大城市的春日限定美食赛道，并且呢一路是开疆拓土，杀进了北方市场。带着青草气息的豆沙青团也就此俘获了一众的北方食客。随着青团市场的不断的扩大，南方一些地区也是根据当地的食材和口味拓展出了不少的新品种，比如说肉松咸蛋黄的青团，还有肉丁春笋的，还有腌都鲜等等口味的青团。于是呢，在青团口味的喜好上，你就发现南方和北方出现了一些差异。就是在南方啊，它既有甜的青团，也有咸的青团，而北方呢，大多是钟爱甜的青团。其实和地理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南方气候湿润，清明节前后艾草等青叶便可以收割了，但是北方的呢则要在端午节前后才可以，因此北方并没有清明前后吃青团的习俗。对于甜青团的喜欢，或许也是因为近些年豆沙青团传到了北方市场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很多地区甚至还在甜青团的新手尝鲜的这个初始过程，那对于来得更晚一些也更少的咸的青团就了解的比较少了，自然就谈不上对咸青团的喜爱。其实青团在南北方的甜咸口味差异还算不上是非常的明显，如果说明显，那还得数和青团相差一个多月的端午节的粽子。每年的端午节，关于你喜欢甜粽子还是咸粽子的话题，哎呀，真的是层出不穷。北方人爱吃甜的粽子，南方却钟爱那种咸的粽子，这就让很多人感到好像不可思议。其实你抛开口味方面，倒也能从地域方面窥出一些缘由。你想啊，北方甜粽多红枣、蜜枣，还有红豆沙馅的。红豆呢，在我国分布那是很广泛的，比如黑龙江、陕西、安徽、江苏等众多南北方地区都有种植。红枣呢，则是喜温耐旱的作物，在北方也是多有种植，所以就地取材还可以为粽子增添一些风味，用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但是吃起来甜糯糯的也不错。说到这个肉粽，南方比较喜爱的肉粽，肉粽在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咸粽子代表。福建就有经典的烧肉粽，以五花肉、莲子、香菇、虾米、鸡蛋等入料，靠海吃海，再搭配上这个花生酱、蒜蓉、甜辣酱等等，那吃的就是那一口咸鲜味道。当然也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初次尝这个咸肉粽，表示莫不是放坏了呢？真的不习惯。此外，作为南方常见的食物的腊肉，

也是经典的粽子馅儿，还有什么火腿粽、蛋黄粽、板栗肉粽、碱水粽等等等等，就是将日常喜爱的食物包到粽子里面，也正是对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极佳的体现。与粽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寓意团圆的汤圆。在北方，你或许会争论元宵节是吃元宵啊还是吃汤圆，但是大家一定默认馅料是甜的，不管是黑芝麻的、花生的、水果味的，或者是最简单的白糖芝麻的，它们一定是甜的。但是表示一下转折，转到南方，在南方这可就不一定了。南方有甜的汤圆吗？也有的呀，浙江宁波黑芝麻汤圆那真的是香甜滑糯，远近闻名。不过同在浙江省宁波的兄弟们也有花样的咸汤圆。你比如说嘉兴便有鲜肉馅的咸汤圆，在金华还有将冬笋、五花肉、豆腐干包成馅的小尾巴土汤圆。除了浙江，江苏的苏州也有荠菜汤圆，贵州的黔西南有鸡肉汤圆，广东江门的台山还有不加馅的汤圆。但是要搭配鸡汤底与白萝卜、青蒜、鸡肉、瘦肉、虾米等等一同煮到一锅汤里面，这真的还叫汤圆吗？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有的说法就认为说南方地区温暖湿润，雨水充沛，适合糯米的生长，人们也大多将糯米作为主食，南方吃汤圆就像是北方吃饺子，而北方多食用小麦和大米，如粽子、汤圆等早期更像是甜点，甜点呢自然就是甜味居多咯。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探讨南北方的甜咸江湖。昨天我们盘点了这个引发甜咸之争的一些代表性的食物，比如说从清明节的青团到端午的粽子，当然还有汤圆。今天我们先说这个炸春卷儿。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立春咬春的习俗，咬春可以吃春饼、炸春卷、春盘等等。在炸春卷包什么馅料上，南方和北方也是有着咸甜差异的。你看北方的炸春卷是以豆沙馅居多，南方的炸春卷呢，那就有很多咸口的馅料，比如上海有黄芽菜、白菜、香菇、木耳、肉丝搭配的三丝春卷，也有时令的韭黄春卷。再往南，广东潮州春卷是由清酒、香芹、肉、香菇、豆腐等等把它合炒在一起，作为馅料。湖北随州呢，则有以豆油皮作为这个春卷皮的荠菜春卷。而到了云南的河口瑶族自治县，则是用米皮儿卷着肉末、粉丝、木耳，用这个做成的春卷。虽然说口味有着各种差异，但是咸甜之间也并不是那么的绝对。你比如说山东淄博的博山炸春卷，它就是以鲜笋、韭黄、五花肉、木耳等作为春卷的馅料。而江浙沪呢，也有豆沙春卷。正是多元的口味才让我们的美食文化蓬勃的发展。粽子的甜咸之争，豆腐脑的口味，那可是引起南北方口味讨论的一个

受到南方食客喜爱的甜豆花，那也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直观感受豆花嫩滑香气的做法，便是你直接的撒一些白糖在上面。福建和海南则有浇上姜糖的豆花，而在岭南地区，豆花反而更像是一道糖水，甜的有滋有味儿。你吃得惯吗？仅仅是甜的咸的或许还不够，不够热闹，分类也不够细致。爱吃辣的四川人，他们杀出了一条麻麻辣辣的红油豆花的赛道。豆香和辣味融合的富顺豆花鲜嫩又甘甜，同样引出了一众食客的馋虫。此外还有豆花面、豆花鱼、荤豆花、素豆花等等，总之豆花在四川是颇具江湖地位的。同为爱豆家族，豆腐脑呢以甜咸辣的口味是妥妥的占据了爱豆家族的 C 位。那么豆浆呢自然也有自己或甜或咸的那种气质。是啊，在喝豆浆这件事儿上，南方和北方也有一些差异。甜豆浆在北方及南方一部分地区是比较有人气的，但是在江浙沪地区则需要甜咸豆浆同台合作。怎么做呢？碗底加入榨菜、小葱花和酱油等等，然后冲入滚烫的豆浆，再泡上老油条，这变成了一碗咸豆浆。而油条、烧饼、包子都可以是它的搭档。当咸味和豆味相互的碰撞，喜欢的人会时时刻刻的惦念，不喜欢的人却难以下咽。有的地方制作咸豆浆的时候还会加入一些像虾皮啊、紫菜啊，对我们这边人来说，这可能更像是吃馄饨的一些搭档，是吧？如果说加了糖或者不加糖的甜豆浆是一种习惯，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的开始，那或许豆浆里的咸也蕴含着长三角地区的人们对于早餐的那种坚持和腔调。无论南方或北方，豆腐脑、豆浆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而在内蒙古，烧麦是他们那里常见的早餐之一。烧麦对于很多南方朋友来说，那是非常熟悉的一种存在。以糯米、香菇、猪肉调馅包成的糯米烧麦，那是鲜美可口。用猪肉、鲜虾、香菇等调制成那叫干蒸烧麦，也是带着粤式茶点的一种精致。虽然说南方的一众烧麦那是咸口的，但是和内蒙古重口的烧麦比起来，又像是甜口的。你知道吗？内蒙古的烧麦主要是牛肉烧麦和羊肉烧麦，皮儿薄如纸，肉质饱满。早晨的时候来半两或者是一两的羊肉烧麦，然后配着砖茶，香气四溢，硬核的一天从这里开始。你千万不要觉得半两或者一两那怎么能吃得饱呢？这里的两说的那可只有烧麦皮儿啊，并不包括肉馅儿。南方适合种植糯米，所以人们也将糯米做出了多种多样的美味。比如说靠海的广东人把海鲜吃出了花，内蒙古一望无际的广袤的草原不仅是这里的颜值担当之一，也是牛羊的天堂。种类丰富的草在一定程度上会调和着羊的这种膻，无垠的草场让牛羊自由的奔跑，肉质就会变得更加的健硕紧实，自然条件就造就了牛羊肉的醇香。这也是羊肉烧麦重口且无需配菜的这个底气来源。作为中秋节中秋节的时候全国统一食用的月饼，那自然也是甜口咸口的典型代表。但是想要以大部分地方的南甜北咸或者是北甜南咸以这个去划分，那就不是有点难，是非常难。毕竟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甜咸之争，主打一个甜咸大混战。你比如说经典的五仁月饼，还有水果馅的枣泥馅的月饼，添加了自来红白糖芝麻的京式月饼，以奶皮子、奶酪、奶豆腐等奶制品为馅的内蒙古月饼，还有没有馅的丰镇月饼。大多数北方的月饼或许还称得上一声是甜味居多，但是到了南方就直接包揽了甜月饼、咸月饼以及甜咸混合月饼。你比如说江南地区爆火的苏式鲜肉月饼，鲜嫩多汁，仔细品尝一下，这个鲜肉馅里好像还放

白糖，以云腿和鲜花为主的滇式月饼，那是咸甜适中，混着白糖和野菜的徽式月饼甜而不腻，还有广为人知的广式月饼，既有五仁豆沙水果馅的，也有蛋黄莲蓉叉烧等口味，那真的是一应俱全。虽说以南北口味的甜咸差异来看月饼有些牵强，但是五花八门包容万物的月饼其实正像是我国的饮食文化，交叉又独立，彼此交融又各自发展着。说到底，南北之间的咸甜口味差异很多时候是因地制宜，造成了这种不同没有绝对，也无所谓好坏，就是你喜欢的那就是最好的。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1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就说一个吧，被时代淘汰的行业。我们说360行，对不对？行行出状元。那360行，以前的行业和现在的行业，会有很多的不同。咱也不敢说就是多少年就能淘汰掉多少一个淘汰率，但是最起码以前有一些职业现在是没有的了，而现在的有不少的职业是以前所没有的，对不对？那有增有减，有这个新生出来的应运而生的，就有被时代淘汰的。不许说我们啊，我们这不还兢兢业业的陪着大家吗？主打一个下班路上的陪伴啊。又到了我给小友们科普一些职业的时候，好家伙，这都不算没吃过猪肉了啊，你可能都没见过猪跑，悠悠。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过，说你让00后给你比划个打电话的手势啊，人家都是直接端着一个平板，根本不理解你在耳边比个六是啥意思。那你可能更不知道，有一个行业叫接线员吧。好家伙，你可以想象一下，之前你打电话不是对方立刻能接听的啊，你需要比如说拨个铃，就我小的时候是有这个接线员这个职业的。我们家里有，我大姨就是接线员，另外我同学的妈妈，好几个同学的妈妈都是接线员。什么意思呢？那个他们叫总机，他们工作的那个办公室啊，那个环境啊，叫总机啊，就是总机房的意思，大家明白吧？啊，是这么个意思。坐那儿面前会有一排的，就整整一大排的，带有这个线头和线孔的这样的，有点像柜子呀。什么的啊，就像咱们的那个书桌，你正前方的这个不是一个板儿啊，是全部都是这个孔洞，有的里边是有线头的，有的呢是没有线头的啊。啥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给你打电话啊，我不是给你打，我不是给小蔡打，我先要给总机拨打电话。你比如说我拨个铃，总机有人接电话了，说你准备接哪儿，你跟他说我选什么什么办公室，他说稍等。然后把那个线头啊从你这儿啊就扯到对面的那个你要打到目的地的那个电话上，他把他那个线头啪给戳上就可以了。好家伙，就是怎么说呢，都是要客服给你转接的。甚至最早这个行业是真的需要你，就是我说的就是插线插拔线啊才能够接通的。就更不必讲这个什么 BB 机上啊给人回话了。你就想象你能有一个接收回电信息的啊，不智能手表，好不好？省得我还要给你们解释什么叫 BB 机。以前都是最早的是数线，你要找谁呀？你给他打一电话啊，显示就是谁谁呼你了啊，你再给他回。后来呢，就是比较先进，叫汉线，可以留话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说一个，你记忆当中被时代淘汰的行业。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啊，就是咱们说出一个被时代淘汰的行业，当然不止一个啊，咱们就是每人去想一个你能够想得起来的啊被时代淘汰的行业。就还说打电话这事儿啊，之前不是说家家啊人人都能够有手机电话的，那怎么办呢？哎，你注意观察路边啊，有个这个小亭子啊，就是个小亭子的样，叫电话亭。这个电话亭呢，也不是你找着就能打的啊。当时还有个行业叫做电话卡的售卖员。以前呢，这个电话亭啊，是你到那儿之后，你花钱你就能打。后来呢，又先进了啊，这都后话了。说有这个电话卡啊，这个电话卡呢，它是这个专门的公用电话啊。您比如说以前有那个卖牛奶的，卖点那个报纸的啊，打电话的，哎，就这么一个叫电话亭，也叫报刊亭。但是呢，售电话卡的那个是什么呢？它有点像一个路灯，哎，一般它就单立在那儿，没有人去经营它去。那你要想打的话，你得投币啊，或者是说你买那个电话卡插卡打。对，它就是衍生出了。你看这样看的话，还衍生出了不少职业呢，是不是？甚至是不记名的啊，你跟你现在那个电话卡非常不一样，它看起来有点像张银行卡，你插进去之后呢，它会扣费拨打电话，打完电话别忘了把卡拿出来啊，这个把它拔走带走，你甚至可以要求对方给你回电话到这个电话亭。啊，我记得回电话你是不用交钱的啊，卖的这个卡呢有什么301的201的。这个确实在国内不常见了，去国外旅游的朋友可能还见过啊，这种包月的电话卡之类的，就都是因为这个东西普及了啊，所以你不需要专业帮助了。还有一些不被使用了，按这个思路啊，张嘴就能说很多。

什么缝纫机的那个维修啊，而且用缝纫机的少，对不对？一般只有在专业的厂子里面，或者是说这个做衣服的店里面才会用。另外还有什么 VCD 的租赁啊， DVD 机器的售卖啊，这些好像都消失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出一个被时代淘汰的行业，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

0: 一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贵州地貌类型非常丰富，不仅造就了令人惊叹的地质奇观，也让各种生命找到了各自的栖身之所。你看，从石头缝当中长出的森林，到高山当中的万千生灵，再到那些世代居住在山间，掌握与自然共生智慧的人们。那茂兰被称为了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更是喀斯特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保护区里头有生物物种6545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97种。那这儿有兰科植物，就兰花的那个兰啊，兰科植物206种，其中呢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兰科植物就达到了45种。就这些数字，大约占到全省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兰科植物种数的物种数的这个55%了。那茂兰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情，说喀斯特地貌并非必然贫瘠，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保护，生命可以在最坚硬的石头上找到自己的出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茂兰自然保护区的边缘坐落着一个传统布依族村寨瑶谷村，它于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寨子坐落在喀斯特森林边缘，自古就有敬爱山林、崇拜自然的村规民俗。村民们从山林中获取资源，但从不竭泽而渔。他们用当地盛产的炮竹造纸，技艺传承180多年，用板蓝根制作蓝靛，再以扎染和蜡染工艺制作衣物和壁挂。瑶谷村的一切都取自山林，又回馈于山林，这是喀斯特地区的人们与自然共生的智慧。距离小七孔景区仅5公里处，还有另一处秘境瑶山古寨，这里是白库瑶的主要聚居地。白库瑶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民族之一。在过去，白库瑶身居高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刀耕火种在现代视角下显得粗放，但在喀斯特山区有限的土地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能让土地轮休、恢复肥力的耕作制度。夏天的贵州是上天送给北半球的一份清凉私藏，不如现在就出发吧，带上一份地图，订上一张机票，去寻找这个夏天该有的样子。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咱们徐州的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专线，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就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这个呢是针对于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等十几味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的这个原理加速精华吸收。甭管你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发雾，还是说出门见光呀、迎风啊、流泪刺痛什么的，都能够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那今天所有徐州的友友，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就能够领到徐州地区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多送给您一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送给您一台收音机。一个电话等于多带走3份好礼，最后10分钟，抓紧时间，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点点小科普啊，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吃瓜原则啊，咬一口真吃瓜，吃的是瓜啊，就是咬一口发苦就吐啊，甭管是什么瓜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怎么回事？前一段时间我们小菜啊吃好几个瓜啊，你甭管是黄瓜呀还是那个笋瓜什么的，都觉得有一丝丝的那个发苦。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第一口吐了啊，第二口第三口又坚持吃了两口。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黄瓜、丝瓜等等，如果真的是发苦了，可能是含有葫芦素。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虽然叫葫芦素，但不意味着它听起来就是这么柔和，它是有毒的，这个毒性是非常强的，煮都煮不掉，吃到嘴里发苦的时候赶紧扔掉，整个都扔掉。但如果说只是正常的菜市场买的黄瓜啊，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偶尔的可能是自家就是那种种自家反祖的这个极端个例。那我再说个极端个例吧，福建有个大叔吃了半根自己家种的那个黄瓜啊，就凉拌的嘛，当时嚼的感觉的不是一丝儿苦，是特别苦，但是秉着吃都吃了自己种的没毛病的原则咽下去了，结果一个小时不到上吐下泻，肚子绞疼，送到医院查出来是葫芦素中毒，还伤了肝了。就这个情况啊，很危险，而且并不稀奇，以后知道注意就行啊。如果真的有毒，这玩意儿就是苦，这个事情不是都去火的啊，它就是有毒，明白不？让这些普通的不该苦的瓜啊发苦又中毒的东西就叫葫芦素啊，已知有20多种，其中呢这个叫什么葫芦素 D 啊，毒性是非常强的，有资料说它比砒霜还毒，也不是凭空下盐啊，更麻烦的是这玩意儿它非常耐热，你正常水煮用盐，盐用水泡也没有办法去破坏，所以有的时候吃了煮了汤啊，这个拌了凉菜啊，你吃的不容易察觉，照样也会中毒。

已经有小伙伴给我们发信息了，说的啊，瓜有一丝苦就不能吃了是吗？主要我们说的是像黄瓜呀，笋瓜呀，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正常，苦瓜不是有吗？啊，我说的就是平时吃的这些个本身的不苦的瓜，你吃到嘴里有一丝苦味，那就建议连拍都白啊，就是你这根瓜你就别吃了啊，就这份菜就别吃了啊。它是有这个葫芦素的啊，之所以苦就是葫芦素的这个苦味。如果是这个吃了的话它容易中毒，但是呢我们也不想吓唬大家，我们如实说。国外呢有一项353例的这个回顾统计啊，说九成以上呢相对来说都是轻症。一般来说就会先嘴干犯恶心没劲儿，那接着就是剧烈的吐啊，肚子绞疼拉肚子，有人还会血压降下来，一般在中招之后半个小时到七个小时之内发作，但是严重的话啊，一定会有严重的，它可能就会伤到肝伤到肾啊，甚至最严重的也可能会拖成多器官的衰竭，包括说国内也会有人说吃了自己家种的这个瓜啊，抢救了三天没抢救回来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咱就说为什么会发苦啊？葫芦素本身呢是葫芦科植物自己造出来的一种防御机制，主要是用来劝退那些想吃它的虫子和动物。那咱一般吃的这个品种啊，已经被人种植了几千年，已经把葫芦素压到几乎长不出来的地步啊，就不会觉得苦。而且，我如实的跟你们说，就是菜市场里面你正常吃的大量的这样的蔬菜，它都是农民大规模种植出来的啊，这个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友友们。不仅他们自己种，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种这些人，种这个瓜的人一般来说都已经是半个专家，甚至是很资深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农民啊，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了啊，更何况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个村啊镇啊也会给他们，一般来说都会这样的啊，还有一些这个农技人员会配上，更何况还有一些是品牌方，就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买的东西，他们有一些是自有品牌的啊，那是人家认领的这个农场，就是人家的这个商超认领农场，认领农场这个要求标准比我们平时农民伯种出来的这个就是大批量种的要求还要高。啊，对于土地啊环境啊，说你种出来的质量啊，它都是有要求的，技术这个过程它都是要全部都是要审核过的。那反而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家去种的这个蔬菜啊，所谓的什么没打药没上什么什么化肥啊，又没怎么着的，你觉得你吃的健康，我告诉你，我们不具备，就是城里的这些人，绝大多数的人是不具备真正的种菜的技能的。不是说咱们啊有这个觉得自己年纪大一点啊，我以前在家我可能种了一棵树啊，种棵什么果树啊，我在家摘个小青菜呀、种个什么种个香椿啊，我种个辣椒子，我就会种菜了，不是。我说的会真的是从技术上是懂且实际操作，你能够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能够有检验的这个标准能吃的。你在家里边你说我种个葱我种个蒜啊，我挖个坑埋个土数个一二三四五，我自己我就种过什么出来吃了。你要是小打小闹自己玩玩，咱也不反对，是不是？这是比较有自己的生活的情趣。但是这些蔬菜你说我就想自己在家里边种蔬菜，然后呢就是我也不想在外头买菜，我就大量吃自己家种的菜，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子啊，因为你在家里边啊，在某些地里种的这个菜，它那个土本身就不是种菜的土啊，包括说尤其是啊，就是包括尤其是您的这个农技方面的技术啊，或者是农业的这个知识啊，您不要觉得我好像种几十年的小青菜了，我自己在家里头我能种怎么怎么着。您恐怕真的没有办法在和农村里边咱们专门从事这个一辈子或数辈子的这个农民去相比。咱们种的真的不如他们好
哦，这个是必须得认可的。您如果说我在菜场里边买的这个菜呀、黄瓜呀或者什么发苦了，您还能去找菜场。您说我搁家里头一个藤上七朵花啊，每个都种一个瓜，出一个黄瓜，那我吃了以后发苦，有点什么事儿全靠您自己担着，真没什么意思。想用血搓连体验，别忘了妈妈的饭在家里等你随时想。

0: 中年风情。池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说一个被时代淘汰的行业，你能够想起来的。我们来看各位怎么说。可谦的曲奇说的，公交车售票员啊，感觉很少见了。现在都是可以，投币啊，投币现在都少了，一般都刷卡是吧？王同学说的维修 BP 机。啊，没有这玩意儿了，是不是啊？连现在连修手机的相对来说都很少。文件助手说的光盘店，光盘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就那个 CD 嘛。对，也不知道 CD 是啥是吧？再来看看六六娇说着，背着泡沫箱子走街串巷卖冰棍的，啊，这个我们小的时候还有，这后来早就没了，是不是啊？自打冰棍有冰箱了啊，就是真的就是固定摊位了。小小瑞说的，磨剪子抢菜刀的啊，这个少，但是有还有的。白发银青丝说的报刊亭，他说我好多年没见到过了，读书那会儿街上都是，他说我还每个月都会准时去买漫画杂志什么的。对，这也是我上中学包括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年代可能会比较盛行的产物。你看我们开头就说了360行，对不对？并不是说固定的这些行业，有很多的这个行业是随着时代出现的产物。当这个时代没再有这些内容物的时候，相关的行业啊都是就会逐渐的被淘汰掉了。当然前一段时间还有大家在讨论着说 AI 的出现会不会让很多行业都失业或者是就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倒不必如此的悲观，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包括说 AI 本身它也是需要人来去做交流的。当然我们也必须得认可这件事情，行业有应运而生啊，也会有落幕的那一天。那当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我觉得就应该做好一个坚守者啊，做一个深耕者，把你的行业尽到你自己最大的职责，给他做到最好。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

0: 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

0: 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0: 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15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 4.4 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 13%， 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5: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4: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两天两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6: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5: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6: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1次。
5: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块。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

0: 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

0: 过，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那英、王菲相约1998。说起1998年，可能已经有些模糊，但王菲和那英在98年春晚舞台上合作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许多人对1998年的记忆。1998年，改革开放迎来第20个年头，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歼十战斗机首飞成功，Windows 98中文版登。

入中国，腾讯、京东注册成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生活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分契合。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达达乐队《南方》。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

0: 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

0: 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既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

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90岁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
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二三十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二两，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与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使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时间

0: 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

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的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

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他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或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

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边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他老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的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

0: 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妾妄想。啥叫背妾妄想？妾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他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

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

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予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

0: 粥，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 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6: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他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

0: 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1: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0: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四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破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1:1的比对，

0: 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一摞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市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 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两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赵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赵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疑似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

0: 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记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

0: 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3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3个鲜活的生命、2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窗外边关外的
1: 声声，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1947年是解放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年，国共在战场上的优劣强弱对比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变化起始于围绕陕北延安的一攻一转的博弈当中。这年春天，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而蒋介石则得益于陕西占领延安，同时受困于陕北，最终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则冷静应对，从容指挥，在战略转移中跟敌人周旋，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党中央毛泽东是怎样决策主动撤离延安的？而撤离延安后，毛泽东为什么要留在陕北？在公转之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怎么落空的？历时一年的转战陕北，又是怎样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公转之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陕北的博弈。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依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他挑起了全面内战，妄图用3到6个月时间解决中共问题。但是战事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料的发展。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虽然占据了105座城市，但是却平均付出每座城市7000人的代价，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投诚起义明显增多了。而且因为固守占领城市，大量兵力被牢牢地盯住，无法调动，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以后，蒋介石从1947年开始调整了战略部署，集中了近70万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中共的大本营，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号施令的中枢，攻占延安无疑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所以他下决心要首先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进而妄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者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的华北解放区去。那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到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所以蒋介石把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的西北王、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1947年2月28号，蒋介石急电胡宗南去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设想。到了2月底，他又亲自飞到西安进行作战部署。为了一举拿下延安，他调集胡宗南15个旅、14万多人，分兵2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再加上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榆林的邓宝山部，全部兵力达到34个旅，大约25万人。到了3月13号，蒋介石命令部队发起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国民党的正面攻击部队达到8万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在西安集中了100架飞机，这是国民党空军力量的1/5啊。面对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当时负责保卫延安的2.6万中共部队都很难跟胡宗南的军队进行正面抵抗。所以毛泽东一面要求防御兵团进行顽强抵抗，另外一方面也在考虑适时地撤出延安，并且在3月2号做出了紧急疏散的决定。到了19号，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大肆吹嘘说毙伤匪军16000余众，俘匪10000余众。而实际上中共边区部队已经在19号上午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部所进占的延安不过是一座空城。对于自己轻易地攻占延安，胡宗南大吹大擂，称之为陕北大捷，蒋介石也非常兴奋。而其实不然，他的兴奋为时过早了，将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就在此前一天，3月18号，胡宗南部队凭借着优势兵力和炮火逼近了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大兵围城的状况下，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举行了会议， 商讨撤出延安和应对国民党作战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有着很深的感情，撤离延安的决定不是很容易就能决定的。放弃延安不仅意味着中共中央再次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将陷入敌人的手中。同时，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国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国民党如果占领延安将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连蒋介石都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收复延安对政略对外交皆有最大意义也。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困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全局高度，从全国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形势出发，以战略性思维向广大党员和军事干部阐述撤离延安的重要作用。3月16号，毛泽东对赶到延安的新四旅负责人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陕北的比例啊是10比1，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啊？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啊。在18号撤出延安之前，毛泽东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又说，同志们，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你们看，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拳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蒋介石占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面临敌机的不断轰炸和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彭德怀劝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尽早撤离延安。对此毛泽东回应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到了18号晚上，毛泽东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这才坐上吉普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而这时除了作战部队之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经全部撤离，延安成了一座空城。以延安来换取全国，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问题上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他得放他进来。

对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曾分析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延安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活动基地，甚至也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基地了。他们的战略已经延伸到整个华北和东北，已有成千个城镇和1000万农户欢迎毛泽东了。

斯特朗进一步评论说，总的来说，共产党人是很镇静地谈论延安的。过去延安是他们后退隐蔽之处，也是他们向外扩展的根据地，现在它已经没有经济和军事价值了。从战略上考虑，撤离延安是有利的。他们相信把胡宗南放进延安，在那里将他包围歼灭，所付的代价要小一些。在撤出延安后，当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及此事，毛泽东这样回答：如果你问是丢了他好还是守住他好，当然是守住好。但是如果我们丢了他，我们照样能过。为了民生和民族独立而打的人民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共中央撤离后的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共产党不仅收复了延安，同时也换取了全国的胜利。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对国民党占领延安曾这样评述，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因为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共产党军队不愿破坏健全的军事政策，而把主力用于争夺一个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的城市。美国驻华公使斯图雷登也指出，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保卫延安所需代价太大，那么他们便不做保卫延安的任何真正意图，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国民党军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里去了。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留在陕北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明确中共中央的落脚之处，而彭德怀等人又极其担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多次建议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对是否留在陕北也有不同意见。3月25号，毛泽东转移到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会合，并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7号，毛泽东分别给彭德怀与贺龙、李井泉打电报，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了。29号到30号，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在这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阐明了自己的决断：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的打胜仗。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者其他的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这是一项对战争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决策。我们来看，在政治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会大大鼓舞在陕北和其他地区进行作战的军民士气，也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军事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这会大大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作战压力。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就像是打出去的两只拳头，只要能牵制住两只拳头，

中原或华北战场之共军的图谋，毛泽东可谓是洞若观火，所以他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是着眼于战争发展全局的形势，是站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去考量去留陕北的利弊，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全局眼光和巨大魄力。当时周恩来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呀。从1947年3月18号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号东渡黄河，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的闪转腾挪，历时1年0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驻留过38个村庄。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了如此多的地方，我们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之为转战陕北。转战陕北是异常艰苦和危险的一段行程，当时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的通信大队长黎东汉回忆说，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时还苦。那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一直保持转的状态？这与当时解放战场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进攻陕北穷追不舍的主要目的是驱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是1947年4月15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5月11号，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之河东，胡军的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鱼公路，而是驱我过河。所以为了将胡宗南部长期拖在陕北，毛泽东采取了转的战术。如果中共中央固定在陕北某处，不仅难以实现拖的目标，而且极容易暴露。转战陕北使得胡宗南始终难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行踪，加上陕北榆林地区沟壑遍布，这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中共中央机关以800多人的小队伍始终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陕北，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指挥下，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制定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先后在清化边、养马河、盘龙镇3战3捷，而后转战西北方向，收复三边，攻克榆林，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36师。到了8月，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接着解放军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接连取得了关庄、岔口地区、伊瓦等战役的胜利。一年时间里，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3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个战役，一共歼敌10多万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也提高了大家必胜的信念。转战陕北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也极其危险，但是毛泽东始终胸怀全局，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制定战略策略，以坚定的自信、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保持清醒坚定，也确保了我们党始终在军事中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还阐明了党在军事、土地改革、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这些重要决策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极大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0: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

0: 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2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2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3: 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

0: 鸡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1: 啊，是吧？哎，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1: 嗯嗯。
0: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1: 嗯。
0: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1: 嗯嗯嗯，
0: 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1: 嗯，
0: 也跟我反映，
1: 嗯，
0: 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
0: 嗯，
1: 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没
1: 听过，啊，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

0: 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层面。
0: 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1: 只
0: 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这不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的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这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呦，那可强太多了，
0: 对不
1: 对
0: 呀？对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 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啊，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呀、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嗯，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叫？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 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

0: 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儿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老人，
0: 空巢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对
0: 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啊，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啊，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 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那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
1: 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啊，
0: 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失的是健康。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这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这就太有意义了。但是刚才说是。

0: 玩笑话，哎，你可别当真
1: 啊。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哎，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再
0: 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嗯，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 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势力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嘛。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嗯、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这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呀，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嗯、
1: 对，
0: 面色无华嘛，
1: 对，
0: 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看出来。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 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样？长期他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儿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我看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哦，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呐、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啊、哦，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把。

0: 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收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就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窗外边窗外
2: 都声声，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

0: 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208集。
5: 你瞧这个老道不费吹灰之力，胡须飘摆，身形晃动，唰唰唰唰。再一看铜陵，可费了劲了。鬓角、脑门都见了潮了，脑筋蹦起多高了。年羹尧不是外行，就知道今天铜陵遇上了劲敌。哎呀，年羹尧担心呐、啊。先说海川呐、啊，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太倔强了。你既然不是这个老道的对手，何必硬撑着呢？换个别人不就得了吗？他心里这么想的，这话就说出来了。站到门旁边，他喊了一声：“海川，不行，换换旁人吧。”大伙儿全静静地看着，声息皆无。年羹尧这嗓音还挺洪亮，嗷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全听见了。佟林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呦，我的大人！你出来干什么？让我增加一份担心呐、啊！一旦大伙保护不力，你要出了事可怎么办呢？要恨刘军众人，怎么不把大人给劝住？这何苦来的？你想想，本来佟林就硬撑着，脑袋再一溜号。一看年羹尧出来一分神，这招数更逼不上去了。正在这时，无形大剑莫其雨修探双指，直奔佟林命穴点来。针点的命穴中，佟林当时就得毙命了。可佟林呢，想躲躲不开了。一看人家二指已到，佟林一闭眼睛，闻。就在这紧要的关头，耳轮中就听见啪 就这么一声啊。佟林吓得一闭眼睛，赶紧把眼睁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有一人出现在他们二人的中间。这个人把左手伸出来，接莫奇雨修的双指，结果双掌碰在一起，发出这种声音的。在场的人一看，哗，一阵的喧哗呀！剑侠各位英雄闪目观瞧，哎呦，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您老人家来的也太及时了。闹了半天，有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出现在众人面前，挺大脑壳，宽宽的脑门，小窄脸，尖下壳，瘦蒿长得多长，深眼窝子，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身穿一身青色裤褂，但是这俩眼睛也太亮了，二目如灯一般。佟林一看，谁呀？闹了半天，正是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俺没想到吧，今天幸亏董老剑客赶到了，董老剑客不来呀，在场的人活不了几个。那董乾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在党僧岭处置了凶僧慧斌。董乾跟佟林说得好，说你保护年的人先行一步，我们老哥四个随后就到，攻打剑山绝非是你们这几个人的事儿，我料必须天下英雄大聚会，缺一而不可。因为剑山有些高人太邪乎，你们对付不了，我暗中保护年钦差得便助你一臂之力。像这种人说话绝不放空炮，说了话是算数的。这一路之上，四大名剑尾随钦差的道队，在暗中保护。今儿晚上发生这些事儿，董乾董老剑客在防坡上看得真真切切，包括无形大剑在对面防坡上待着，董乾都看见了。董老剑客心说话，好老猴崽子，哈哈，你也露面了，有心伸手又想慢着，我看这出戏他怎么唱，不到一定的火候我不露面。所以老头啊，一开始他没露面，在自己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斗无形大剑的时候，老头一看郝文俊那个狂劲儿，说那个话，老头气坏了，心说话，文俊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特意的骄傲，孩子多聪明，但是这种骄傲处事你必败，迟早你得吃大亏，我不管你，等吃了亏再说。老头故意在旁边看着，一只好文俊被拿了，老剑客心说怎么样，我叫你尝尝苦头，知道姜是老的辣，一会儿我再救你。等佟林这一出场，会斗无形大剑，董乾挑大拇指，罢了，还是佟林招人喜欢，你听人家说那话不卑不亢，而且也真有能耐，这样的人才值得一交呢。当然动手之时，老剑客都看见了，那佟林的能耐照莫奇雨修差的太多了，不怪佟林没能耐，岁数在那摆着呢，佟林出师才几天，这就不善了。后来发现莫奇雨修要下毒手，董乾一看不出头不行了，这才飘身形跳到二人中间，探左掌把无形剑客的掌崩出去，救了佟林。佟林赶紧把双月交到单手，师爷你，哎，海川啊，行行行。

罢了。方才你说那话我都听见了，你能跟无形大剑伸伸手，孩儿啊，就说明你有胆子，就说明你有出息。推在一旁，是，大伙儿全都归了队了。单说董乾看了看莫欺雨秀，老朋友了，没说的了。老伙计，没想到在公馆见面的啊！莫欺雨秀一看是董乾，又羞又恼。羞在什么地方呢？心说你看我跟佟林伸手，我把这董乾的徒弟还给抓住了，就好像大人呢欺负小孩，我这算什么能耐？你看这老头儿这时候赶上来了，要说两句挖苦我几句，我这脸往哪儿搁呀？这是羞恼。他跟董乾这过节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了，算这次俩人碰面第六次了，两个人也交过手。无形大剑这对梁天尺无论如何胜不了董乾，可是董老剑客想要制服无形大剑也势比登天，两个人的能耐基本是平平的。但是这董乾呢有一样挺厉害，这个嘴厉害。往往俩人在辩理的时候，无形剑客这嘴不好使，说不过董乾。有的时候当众受董乾的挖苦和羞臊，没能力反唇相讥，所以他是心里就窝着股火。拿三月三亮标会来说，两个人在比武台上第五次伸手，当着普天下的英雄，表面上是打了个平平，但是董乾董老剑客戏耍无形大剑莫欺雨秀，最后揪了他三根胡子，使莫欺雨秀当众出丑。这件事情莫欺雨秀一直耿耿于怀，哎，没想到今儿晚上又碰在一块儿。莫欺雨秀单手提一对梁天尺，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无量天尊，老朋友，是你呀，啊，是我呀，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无形大剑，咱俩真有缘，在这儿又碰上了。没想到三月三亮标会，我给你留那点纪念品，一直还保留至今。你看看我这兜里嘛，还有你三根胡须，什么时候你要，我可以给你。呸！董乾，那话休提。放下远的，咱说近的。你是替佟林来挡行来了吧？我真没想到，你这么高的身份，居然给官府的年羹尧当了帮凶和鹰犬。老匹夫，既然你露了面了，你我二人就分上下论高低，看看谁胜谁负。我说老伙计别动怒啊，你这何苦来的呢？老朋友多日不见面了，应当叙叙家常。你瞅你出口不逊，这有何苦的呢？莫欺雨秀，我先请问你一句，你不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陪王伴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哦，方才你说了，你上这儿来取某某人的脑袋，回去交给鹰王嘛，剑山还有贺公，有这么回事吧？哎，你都听见了，早来了我怎么听不见呢？不过呀，今天我使你扫兴，恐怕老朋友你想走都困难点。我说这话你服不？无量天尊，董乾呐，休要以大话欺人。我既来了，我就不怕，怕我也不来。我打的不是佟林，更不是碌碌之辈，我会的是像你董乾这样大清

0: 国四大名剑，来来来，应酬的家伙你带来没？你我二人当场较量。镇古侠董乾来的太是时候了，他不来呀，这帮人性命都保不住。这一来给解了围了，但是要说镇古侠准能赢得了无形大剑，这话他不敢说。两个人比量不是一次了，基本那能耐是平平的。这玩意儿还得看天气，还得看睡眠，诸多条件相配合。比方说老剑客董乾吃得正常，睡得挺好，精神头蛮饱满，能略微占点上风。比方说气候不太好，老剑客休息的也差点，精力不那么足，要跟无形剑客比在一块儿，就多少的得费点劲。莫欺于修也不例外，今天是逼到这个看劲儿上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手。无形大剑心说，今天的情况对我不利呀，这是在公馆，都是他们的人呢，杀机了一拥而上，我双拳难敌四手，因此力在速战，不能耽搁，百量天尺就要动手。老剑客往下一撤身，啊妈啊妈妈妈妈，你这人怎么急性子？容我把话说完呢啊！你我二人有何话好讲？当然有了。我说莫欺于修，你回头看看，你那儿绑着我徒弟叫郝文俊，我们这儿抓住你一个朋友野飞龙燕雷。我这事儿不合适吧？啊，我呢，我的意思是咱们走马换将，一对一交换，你也不吃亏，我也不算捡便宜，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哦哦，对。
0: 无形剑客一想，这事儿的确说的不错，回过头来跟杜清风一商议，杜清风说那太好了，我同意。就这样把郝文俊的绑绳解开，把他给放了。郝文俊是面红耳赤啊，从地上捡起长剑来，来到师父董乾近前。老师您行，别说了。呸，没出息，锻炼呐，推到一旁去吧，好好琢磨琢磨。是是是。郝文俊满面羞愧，提剑归队。佟林这面把野飞龙燕雷也给放了。燕雷一哈腰，捡起自己的链子双锤盘在腰上，还瞪了佟林众人一眼。张芳一看，干什么？我说你还想咬人是怎么的？小子下不为例，再往后没这么便宜的事儿，滚。燕雷回归本队，心里头暗自庆幸啊，无形剑客要不来，焉有我的命在呀。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董乾从怀中一伸手，拽出一把筷子来。那拿筷子干嘛？这是他的兵器。一把筷子12副，24只，他把这24只筷子分成2半，一手12只。这筷子就是普通的竹筷子，不过那尖儿啊修得挺尖溜。这一把筷子分成2半，就当双绝使用。董乾向来不使家伙，这就是应手的兵刃。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老头大显绝艺，把这24根筷子都耍活了，都博得天下的喝彩。今儿个他又拿出来了，哎，老伙计来吧，今天这把筷 太子，我要对付对付你的梁天尺，无量天尊。董乾，你这叫羞臊人。哎，即使你不是我的对手，将来你有说辞，你说你没有应手的家伙，你如果有应手的家伙，绝不能败到贫道的手下。我说你拿筷子，我不跟你比，你最好借一条军刃。这怎么打呀？哎，老伙计，对付你使筷子足矣，我这兜里的还有勺呢，实在不行我把勺再掏出来。好老匹夫，你耍贫嘴。晃梁天尺大战董乾，他们俩这一打呀，要外行看着不爱看，不像佟麟和其他年轻人那打得那么过瘾，那真杀实砍的那多有意思。说他们俩打怎么没意思呢？两个人谁也不轻易发招。比方说无形剑客把梁天尺往空中一举，要使力劈花山或者是泰山压顶，老剑客董乾身形一转，使个白鹤展翅，要破他的招。无形剑客马上把招就变了，不使用这招了，抽招换式，使孤树盘根。还没等使呢，董乾这拉好架子了，无形大剑马上又换招了。因此这样呢，这两个人这一伸手很难凑到一块儿，光是在那比划，不知道的心这二位在那练气功呢，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但是脚下都没闲着，四只眼睛眼光对着一块儿，两军相对，勇者胜。眼神逼着眼神呢，脚下错着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佟麟明白，人家的武术练到化境了，这个意念占着主导。假如要一伸手，就得见响，就得分出胜负来。再看两个人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冷不丁往一块一凑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疾风暴雨。那么几招过去之后，然后再退出圈外，仍然兜圈子，兜来兜去，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又是几招，把佟麟看的眼睛都直了。佟麟心说话，这机会上哪儿找去？真是千载难逢学习的最好良机。你看佟麟呢，又学了好几招。大伙儿都注意看着，单说并太岁张方。张方手中拎着大锥子，在人群之中拔脖，他也看着。不过张方啊，不像佟麟那么认真。他有他的想法。张方对于这个练武术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精湛的武艺佩服不佩服？但是他自己想，他自己呀，无论如何练不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负这个苦。另外张方想什么呢？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没事费这劲儿干什么？你就练的这能耐特别高，特别高，比无形大剑和董老剑客还高，也就仅此而已呗。你不如这个智慧越发达越好。所以张方啊，没事练脑筋，他这练脑筋呢，竟出歪点子。他一看董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想赢无形大剑不那么容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209集。
0: 张芳芳左右瞅瞅，这些人卖不了的书该都戳起来看，干嘛呀？看什么？等什么？等挨雷呀？不行，我得暗中助董老剑客一臂之力。谁也没注意，他一抽身进了厨房了。厨房有位师傅姓李，李师傅呢手中拎着8撇通条，也在这看着呢。他也提心吊胆，一看今天这公馆太热闹了。正这时候张芳到了，我说老李你干嘛啊？我在这保护这厨房呢。看厨房保护什么呢？我到里询问点东西，您找什么？我看看。张芳一看呢，大锅里那水烧得翻开，12个时辰24小时保证供应，那公馆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水缺了能行吗？所以这水啊老是开的。张芳一伸手抄起把大瓷壶来，拿着瓢灌了一壶开水，翻滚呢，然后他提着提梁从厨房都出来了，到了前院又挤进人群，往前挤挤挤到最前面去了，谁也没留神。张芳心说话，我得帮助帮助董老剑客，今儿个让无形剑客吃点苦头，让你喝点开水。正好无形剑客唰一转身，后背对着张芳，手中横2天尺，全力以赴对付董钱。正在这时候，张芳一看机会来了，小贼，你就招呼吧你。他把这壶水抡起来，对准无形剑客那后脑勺，就抛出去，嘴里还喊了一声：“张法宝。” 要搞往常，要想伤着无形剑客。

那简直是笑话。无形剑可练的是鸡司晨全守夜的本领啊！你看那个公鸡打鸣，谁告诉来的？他怎么掐那点儿那么准呢？到那时候他就打鸣，那个拳在那趴着，别人谁也没看着，什么也听不见。你看着那拳耳朵立起来，他先听见了。无形剑客把这能耐都学到身上了，你想暗中伤他门都没有。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那个思想全都集中到董钱身上了，知道稍微要一缩点神，董钱的筷子就给他穿透了，就得因此今儿吃了大亏了。这法宝到了他还不清楚呢，光听说有人喊了一嗓子招法宝，提机灵，左手的梁天尺对付董钱，右手的梁天尺往后一扫，嗨，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伤他呀。梁天尺是钢的，正打到瓷壶上打，啊啪，哗啦，把瓷壶打了个粉碎，那里边有10公升开水，整个浇到他身上了，哗。什么高的高人也架不住开水烫，这家连脑袋在脸蛋在脖子里的全是开水了，还有那瓷壶的渣子。无形剑客嗷了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我俩那个佛佛都念不出来了，飞身形就上了房了。他也没弄清怎么回事，谁打的他不知道。张方这个乐呀，恐怕无形剑客不知道。张方往前大跨了一步，哎，我说无形剑客，我看你打得怪累得慌的，半夜三更了送你一壶水喝，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怎么把壶给打碎了你？哇哇，是你烫的，然也。无形剑客恨透了张方，小子，这笔账迟早要算，将来我将来是将来。我说老家伙你别走。无形剑客一看不走不行了，哎呀，可能这脸上脖子上全是泡了，这个疼痛难忍。他一跑，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咱也溜吧，今天没占着便宜，快跑，飞身上方，他们全跑了。董老剑客心里不高兴，心说这张方这大脑壳太可恶，你这何苦来的，我用得着你帮忙？但是又一想，这孩子你有独到之处，这法宝还真不错，还难得他这招怎么想出来的。董老剑客一想啊，我别在这待着了，我是个老的辈儿，我要在公馆里一待，这些人手脚没地方放，年的人还得陪着我，岂不耽误办公啊？还趁早我离开，我追赶无形剑客，捉拿三寇。故此老剑客对佟林喊了一声，海川呐，后会有期，我走也。董钱飞身上方追下去，众人没敢追，为什么？追上也白追啊。所以目送着几个人走远了之后，大家过来给年大人道敬，大人您受惊了，大人您受惊了。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今天晚上没白过呀，我可真开了眼界了。好好好好，张方你过来，大人，我说你这些歪点子都跟谁学的？这歪点子不用学，随时随地信手得来。好小子，智者过人呐，有出息，还表扬了他几句，可把张方美的大脑瓜紧箍了。打扫战场，众人回屋，佟林忽然想起来了，在玻璃厅还抓住俩人呢，把那俩人弄来审问审问，了解了解剑山的情况以及建州的情况。
这是至关重要的。请示了年的人，年的人同意，派人去提人。时间不大，提人的人回来了，向年的人和佟林禀报，这俩人不翼而飞，咱们光顾打仗了，他们什么时候跑的不知道，地上两根绳子，人没影了。哎呀，佟林感觉的这事儿不寻常啊，难道说这公馆里边还有剑山的人吗？这里边还有内奸不成吗？要不谁放的？他挨个看了看，都是自己的人呢，都处了多少年了，不会有这种人，真是莫名其妙。年的人心里头也不得劲儿，觉着太危险了，四外充满了白色恐怖，瞅着谁这心里都不托底，就这样一直咽到天亮。到天亮之后，佟林建议建州的知府黄国英绝非善类，肯定他勾串剑山的贼寇，应当把他抓来试问。大人点头，等传下令去，再抓黄国英，踪迹皆无。不但这知府跑了，连他手下八班六房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可见他们都是一党，明显他们跟剑山是穿连裆裤的。那么知府没了，那么多事儿交给谁呀？怎么办呢？就地取材，发下通知，把建州那些举荐深远、读大书的知名人士全都集中起来，然后年的人给出了个题，当面考试，择优录取。其中有个姓翟的，是个老八公，答卷答的优等，够100分。把这姓翟的临时作为代理知府，这老八公还真认真呢，代理黄国英处置建州的事情。年的人向他保证，如果你政绩显著，奏明当今就正式委任你为建州知府。上哪儿找这机会去？这老头能不卖命吗？撂蹶子干，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啊。那么这些事情全都处理完了，就在公馆闹事的第七天的晚上，佟林就听这个房上稍微有点响动，紧跟着哐哐扔起一件东西，把年的人和各位侠客吓了一跳，命人掌起灯球火把到院里一检查，一看，好嘛，原来的知府黄国英装个大口袋给扔院里头了，呀呀，摔了个半死儿啊！心说这谁干的？黄国英跑了，怎么又被抓回来了？这谁把他扔到院里的？正在这时，房坡上有人一笑，哈哈哈哈，各位都听好嘛，老朽来迟一步。有位老者飘身行跳到院中，大伙一看是谁呀？正是西方大侠于成于洞海。现在东西南北中五路大侠就缺少西方侠于成。你看镇东侠侯廷在这儿呢，北侠秋田在这儿呢，南侠司马空在这儿呢，就没有西方侠于成。这位老寿星今儿晚上赶到了。于成怎么抓住的黄国英？细情咱不必交代，因为黄国英就是剑山的一党，受英王的差使，在建州布下天罗地网，要暗害佟林和年的人。结果事情败露了，黄国英一看，我再在这待着，年羹尧能饶得了我吗？率领八班人一从地道跑

0: 准备在葫芦嘴登船奔剑山逃命。没想到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老头，正是西方侠于成。于成呢知道佟林保年的人查办剑山蓬莱岛，暗替佟林担心呢。老头子在家待不住了，收拾应用之物起身沿路追。哎，追到这正好遇上黄国英他们。从他们谈话当中了解到这是英王富昌的人，这才伸手抓贼，把黄国英给抓住，其他的人全跳水里去了。会水的保住命，逃到剑山蓬莱岛，不会水的全被淹死了。这些细情咱不必详细说了。西方侠于成抓住黄国英来到公馆，拿他做进献礼。这老头好诙谐，想那你就走大门得了呗，不去，老小孩小小孩，故意演了这么出戏，让大伙吃惊一下。等众人出力看，老前辈佟林强不欺身过来施礼：“老人家，是您呐，海川。”不说不笑不热闹啊，在大门上我这一报名，你们还得列队迎接，那何苦呢？不如抄近道从房上下来，你说这有多好？年的人心说，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正经啊？挥挥谢谢，吊儿郎当的。但佟林伏在他耳边，这才告诉年的人：“大人，要讲究群侠之中最了不起的，就是他老人家，33路名侠排行第一。西方大侠常备飘然昆仑叟啊，老头今年104岁了。人家出头给咱们帮忙，希望大人另眼看待。”哦，是这么回事儿。年羹尧亲自迎接，以礼相待。一问西方侠为什么来，西方侠一说给你们帮忙来了，年大人大喜，盛情款待自不必说。最后把黄国英提上来了，审问黄国英：“你跟英王富昌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定的计划？这个建州里面究竟有谁是你们的党羽？你要从实招来。”黄国英这小子一看呢，我是不能活了，因此视死如归，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年的人三推六问，什么也没问出来。正这时候张方过来了：“嘿嘿嘿，大人，这种货您问不出来，这货就得交给我。您看我料使小计，我就撬开他的嘴巴。”年羹尧审问黄国英。这个狗官呢，到了现在把牙关一咬，什么都否认，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他准知道我就招口供也没个好，终究是已死，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张方一看顶了牛了，自报奋勇：“大人，把他交给我吧，一问他就得说，何必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呢？”年的人知道张方坏点子特别多，稍微想了想，可以，不过注意方法。哎，我明白。来来来，架着他，走，咱找个地方。他带着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霹雳狂风、甘虎、左备花刀、红玉耳6个人，把黄国英啊弄到后院一间仓房里头去了。这地方四邻不靠， 屋子空空旷旷，很长时间也见不着阳光，一股发迷的味儿，一进这屋就渗人。张芳告诉，来给我搬把椅子。红玉儿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哎哎，我红玉儿这话跟你说的，方才撵的人委托我审问此案，我是主审官，你们是三班人义，你们不听我的听谁的？哈哈哈！给张芳搬了把椅子，张芳往这一坐，把黄国英给我带过来。你看黄国英在年羹尧面前害怕是害怕，还差点一瞅落到这坏小子手里的就知道够呛了，不定得怎么收拾我呢。两只耗子眼睛滴溜溜直转，张芳一乐，你呀眼珠甭转悠，一会儿我就叫你叫妈。来来，去去，给我准备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啊！杨小香答应一声，准备起来。时间不大，拎了个兜子，你兜子里的稀里哗啦直响，好像有铁器的撞击声。黄国英一瞅，这兜子里是什么玩意儿？哎，是收拾我的吧？就在这时，杨小香从兜子里一伸手，拿出个黑布口袋，不容分说，给黄国英套脑袋上头。这一套什么也看不见了，口这一系上还有点闷气，黄国英就更害怕了。就听张芳说话，我让你们哥几个听着啊，我这个人最慈善，最善良不过了，心呢比棉花花还软，哎，但有一线之路，我不愿意下手。可是这黄国英呢，大家都看见了，你瞅，已经犯了国法了，还在那块拨了脑袋，硬是不认账。像这种人，不收拾他能行吗？古人云，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啊，是不是呢？把那兜子打开，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就听见铁器的声音啊！那什么什么？前的是尖儿，后边是把，左边是锯齿，右边是狼牙。把那火盆给我准备好了，把这些玩意儿都给我烧上。把那大号的钳子给我拿来，把上垫点布，等烧红了之后别烫了我的手啊！看见这玩意儿没？见眼儿就钻，我先烫他的耳朵眼儿，紧跟着是鼻子眼儿，往下是肚脐眼儿，我看他招还是不招。好，把火盆准备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黄国英一听，我明明这什么刑法呀，还不如我就死了呢。他听见外边声音，气痛哭痛气痛，害怕了。正在这时，就听张芳说话了，把他衣裳给我扒光了，一丝不挂扒。杨小香杨小翠过来就扒衣服，黄国英这回是彻底害怕了。哎呀，妈妈呀，我招啊，我招。张芳一乐啊，招招好啊，哎，免受皮肉之苦。咱这么说得了，你现在最好少受点罪，终究是一死嘛，你何必对抗呢？那我问你什么你得说什么。好好，我说。叫什么名？黄国英听废话，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这个您都知道了。废话，问你你就得说。犯官黄国英多大岁数？52。哪里人？江苏人。做了多少年官了？做了29年官了。啊，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0: 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为何青色在中国古代的美学中占有重要一席？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3集《青出东方韵》。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部

0: 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清出东方韵》。
1: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也，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 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披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局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 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墓葬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
0: 一抹青色浸染了宋徽宗的梦，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那么青色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维度中同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不同文化的美景的？在这些用青色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 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

忌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词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鹭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以达。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机，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机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她，他说我似远视耳似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

0: 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13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嘶，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
1: 当青色从自然之色走入人间烟火，它便开始了另一种文化 程，既可以是婢女身上象征卑微的青衣，也可以是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诗的诗意寄托，还可以是承载士大夫宦海浮沉的太师情。当宋代权相蔡京身着道袍太师青谄媚君王时，这抹原本象征生命的颜色此刻也失去了道家赋予它的出尘之意。这些被记录在我国历史上的青色，不仅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也见证了我国漫长的蓝草染色工艺的历史与变革。
0: 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义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八十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蓝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蓝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蓝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蓝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蓝染青草也。哎，这个蓝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啊这个代指啊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蓝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蓝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蓝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蓝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蓝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草本身，《诗经·小雅》里

0: 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中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料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甸从料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甸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甸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力，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甸啊，挤占本土的蓝甸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甸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甸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1年，一部记录中国抗战的影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纽约上映。这部影片真实记录了1937年到1940年间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城市生活景象。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获得了第14届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然而在二战结束后，这部影片却神秘失踪了，成为了唯一一部遗失的奥斯卡获奖片。直到2009年，华裔女电影制片人罗宾龙才从摄影师雷伊·斯科特家的地下室里找到了唯一存世的完整拷贝。作为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苦干》为什么会神秘失踪？罗宾龙是通过什么线索搜寻他的下落的？《苦干》的制片人、出资人李林爱在影片的职员表中为什么只是一名技术顾问？摄影师斯科特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拍摄的？研究重庆大轰炸30年的中国教授周勇又是怎样发现苦干的巨大价值，并使其从历史的烽烟中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纪录片《苦干》的寻找与重生。上，2014年7月5号，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昔日的老师李丹科在邮件里说：周勇，我在美国发现了一部名叫《苦干》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其中一段记录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他的朋友罗宾龙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发现者，但罗宾龙不是专门搞历史的，所以希望得到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帮助。李丹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勇。在周勇看来，得到这个消息有点不可思议。如果真有一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还得了奥斯卡奖，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为什么国内外都没有关于苦干的报道与学术论著呢？这也难怪周勇会这么想。他从1985年开始研究重庆大轰炸，对国内的相关资料已经相当熟悉了。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以后，周勇决定带着团队走出去，到海外更大规模地搜集史料。周勇跟团队先后去了中国台湾和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地开展学术交流，找到了大量有关抗战大后方的历史资料。但是让他深感遗憾的是，关于重庆大轰炸的影像资料一直缺乏，就算有一些黑白影像，也是平视的远远的镜头，以及拍摄于日军轰炸机上的投弹场景。关键是影片往往只是记录了轰炸的那一刻，既不清楚轰炸的时间，也不清楚轰炸的现场，既无前情也无后续，更不清楚影像流转的历史，让这些资料价值啊都大打折扣。而这次周勇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李丹科教授是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一向没有虚言。周勇很快就回复了老师，希望对方能够发一部分视频过来，以见真伪。第二天，罗宾龙给周勇发来纪录片的三个片段，大概有25分钟，内容都是有关抗战期间的重庆。当看到第三个片段时，周勇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凭借着30年来研究重庆抗战史的经验，他相信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重庆大轰炸的资料。在周勇看来，这些片段独一无二，令人震撼。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过去我们只看文档、看照片，没有亲身感受，而那个长达10多分钟没有一句旁白的画面，原声原色都是身处其间最近距离拍摄的画面。在这一段段视频片段中，灰蒙蒙的天空布满了日军飞机，200多吨炸弹呼啸而下，整个渝中半岛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片民房化为废墟。
在总长度17分34秒的画面里，摄影师在浓烟火海中记录下了日军飞机在1940年8月19日到20日出动370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实况。所谓无差别轰炸，是指不区分军事、非军事目标的全面性轰炸，大学、教堂、医院、民宅、街道、市政设施全都被称为轰炸的目标，这给当时的重庆造成了非常惨烈的灾难。而更让周勇震撼的是，在灭顶之灾到来时，奔忙在大火和废墟中的重庆人民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坚定和不屈。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与撤退人潮相反的是一队队消防员、救护员逆向而行。当日本飞机离开后，首先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在大火包围中进行自救的重庆人民。明明知道是杯水车薪，仍然以血肉之躯奋力的灭火。当看到这些，周勇当时就想，这个东西一定要拿回来，让重庆人看到自己的先辈曾经遭受的苦难，让世人知道重庆大轰炸的真相。这些年来，周勇之所以执着于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因为这是未审之罪，这个暴行没有被彻底清算，所以更需要被今天的人们记住。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的所在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日本在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间，对重庆城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在浩劫之下，整个重庆被称为火棺材。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所犯下的大部分暴行都进行了清算，比如泰缅死亡铁路、南京大屠杀等等。但是对长达六年多的重庆大轰炸竟然是不了了之，并且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没有多少人了解这段历史。周勇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不知道重庆大轰炸的真相。1985年，他协助父亲整理大轰炸受难者的口述时，才开始了解这一日军的罪行。从那以后，他做过多次相关报告，还给日本访华青年团讲这段历史。1988年底，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参观了广岛原子弹轰炸纪念馆。这次参观让周勇的心情难以平静，连侵略者的苦难都被铭记了，而被侵略者的哀痛、重庆被轰炸的历史却逐渐遗忘。为此，他在留言簿上沉痛地写下了不应忘记。在周勇的推动下，从2008年开始，重庆市组织了100多人查阅了40万份档案资料，形成了431页的研究报告，披露了重庆大轰炸的伤亡人数、财产损失确切数字，接着搜集整理出版了相关档案、证言、图片、著作等史料21卷，1000多万字。然而直接伤亡将近3.3万人、灾民人数达到17万多人的数字，没有换来日本政府的歉意。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民间诉讼官司打了10几年，不仅屡屡败诉，日本方面还狡辩说轰炸是正常的战争行为。铁证如山，仍需要更鲜活的东西来对抗遗忘。仅凭罗宾龙发来的几个片段，周勇已经认定这是迄今为止由西方人拍摄的重庆大轰炸时间最准确、史实最完整、内容最详实、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而且是唯一彩色的重庆大轰炸的影像史料，是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新铁证。铁证有了，但周勇又有了新的疑问，苦干的其他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的抗战研究，我不知道这部影片？为什么他获得奥斯卡奖以后却失踪了多年呢？他立刻致信罗宾龙，欢迎他带上苦干访问重庆。没想到罗宾龙比他还急切，我正准备去。
就这样，两周以后，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罗宾龙在苦干看片会上讲述了自己寻找苦干的故事，让在座的专家们无不唏嘘。纪录片《苦干》的发现者罗宾龙是一位女制片人，她是一个已经不会说汉语的第四代夏威夷华裔移民。她在名字里用“龙”来表达对于身世的认知。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她的夙愿是拍一部关于华裔女性的影片，可是拍谁好呢？罗宾龙见人就问，谁是他们熟识的华裔成功女性？为此他甚至到好莱坞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有一次有朋友给他推荐了一本已经泛黄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中国女侦探，她既独立又智慧，生活在夏威夷和纽约。罗宾龙觉得这么活灵活现的人物并不是虚构的，通过分析小说里的情节，罗宾龙真的在夏威夷一个医生世家找到了人物原型，叫李玲爱。这时李玲爱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她写过一本书叫《生命是长久的》。可惜的是，在那本书中，李玲爱用很大篇幅讲述了家族移民史，对自己写的不多。尽管如此，封面折页上的一段话一下子抓住了罗宾龙的眼球。上面写着，李玲爱自称是奥斯卡获奖影片《苦干》的联合制片人，曾在二战期间与一名叫斯科特的摄影师合作，拍摄了一部记录中国抗战的纪录片。而接下来的发现让罗宾龙欣喜若狂。有资料记载，1942年2月，第14届奥斯卡电影节首次设立纪录片奖，两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获奖，而《苦干》正是其中之一。为了研究心中的女英雄，罗宾龙又开始寻找苦干的原片，但遇到的困难却远超想象。二战以后，这部影片《人间蒸发了》不但从来没有放映过，甚至连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库都没有收藏这部影片。在资料目录中，它被注明为遗失。连同这部纪录片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投资策划人李玲爱和摄影师斯科特。就这样，了解李玲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没人给他写书、拍电影，连他的亲戚对他的经历也了解不多。所幸的是，罗宾龙找到一段1993年李玲爱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的视频，当时李玲爱已经85岁，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身世之谜和苦干的若干细节也浮出了水面。李玲爱1908年出生，父亲李启辉是夏威夷的名医，曾经与孙中山同学，在当地创办了明伦中文学校。母亲江丽香是一名产科医生。在九个兄弟姐妹当中，李玲爱排行第六，曾经就读于夏威夷私立学校普纳河。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中国学习戏剧，还曾经师从梅兰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玲爱一心想着救中国，为此他接受过飞机驾驶训练，希望能驾驶运输机前往中国协助抗日。后来还参加过美国援华联合会时装表演，为中国抗战筹款。1937年夏天，正在学飞行的李玲爱在夏威夷接受了摄影师雷伊斯科特的采访。这位斯科特啊，是一个拍摄沙滩美人的摄影师。他们第一次面谈时，无线广播里刚好传来上海遭受日军轰炸的消息。上海变成了人间地狱，死伤人员遍布街头巷尾。在采访中，李玲爱随性而为地转换了话题，她说，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去报道真实的故事吧，我给你介绍信，星期五就有船，你去不去？而斯科特连连摇头，没有答应。两个人熟识以后，李玲爱再次使出激将法。虽然我是一个黄皮肤女人，但是你内心却是一个胆小鬼。去就去，我才不怕。这一次，斯科特接招了。于是李玲爱动员祖母变卖了首饰，并且用时装秀和各种兼职筹措资金。在他的资助下，从1937年到1940年，
斯科特扛着当时最先进的16毫米彩色摄影机四赴中国，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行程长达3万多里。李林爱与斯科特的故事有了，但是苦干这部片子仍然找不到，只有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35分钟的片段。看到这些片段以后，罗宾龙惊喜地发现这一部分影像非常的清晰，他意识到纪录片苦干讲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比李林爱的故事还要震撼。就在罗宾龙寻找苦干的同时，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资料馆馆长卡特也在寻找完整版本的苦干，虽然想尽了办法，但是他一无所获。由于李林爱的家人对苦干一无所知，他的遗物遗稿当中也没有线索，罗宾龙只能另辟蹊径去寻找摄影师斯科特。从2009年开始，罗宾龙不停地在网上搜索斯科特的消息，偶然间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网站，墓园网站。他由美国各地的志愿者拍下不同的墓碑碑文，标上具体地点，上传到网上，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罗宾龙从附文当中找到了斯科特，并且顺藤摸瓜，通过社交网站上找到了他的儿子。对方给他打电话那一刻，罗宾龙觉得像大梦一场。2009年底，90分钟的苦干的胶片在斯科特家老房子地下室里被找到了，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苦干的完整原始拷贝。历时3年，罗宾龙用苦干的精神找到了消失了70年的苦干。不过这份唯一完整的胶片已经惨不忍睹，罗宾龙把它送到卡特那里，希望能够修复并重映这部影片，但

古鱼胶片质量太差，大屏幕放映已经不可能了。又花了4年时间，这部胶片被修复成了85分钟 VHS 家用录像版本。苦干终于重见天日。不过，如何鉴定这部影片的价值与意义呢？于是就有了2014年7月李丹科的那封邮件和重庆的专家看片会。

讲到这里，尽管寻找苦干的故事已经足够传奇了，可在真切地看到这部纪录片后，在场的专家们无不激动，无不感动，无不震撼。纪录片的前言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撰写，他说，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那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苦干就是对这一坚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记录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建立新中国的不屈经历。在斯科特拍摄重庆大轰炸时，林语堂也在重庆，不得不整天带着家人躲警报。因为无法安心写作，他重新回到纽约，动手创作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作品，风声鹤唳。而为苦干写前言就是这一时期。林语堂写小说与李林爱资助拍摄苦干有着相同的初衷，那就是让美国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给予支持。正如副标题所示，苦干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编导者在旁白中多次使用了一个词，奇迹。他用影像的方式介绍了中国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那么在影片中，处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人具体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在一帧一帧、一句一句的解读中，一个更有温度的战时重庆是怎样鲜活起来的？苦干的制片人、出资人李林爱，在影片的支援表中为什么只是一名技术顾问？周勇与他的团队是怎样发现苦干的巨大价值，并将其引进回国，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抗战纪录片《苦干的寻找与重生》，下。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1年，一部记录中国抗战的影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纽约上映。这部影片真实记录了1937年到1940年间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城市生活景象，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获得了第14届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然而在二战结束后，这部影片

却神秘失踪了，成为了唯一一部遗失的奥斯卡获奖片。直到2009年，华裔女电影制片人罗宾荣才从摄影师雷伊·斯科特家的地下室里找到了唯一存世的完整拷贝。作为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苦干》为什么会神秘失踪？罗宾荣是通过什么线索搜寻他的下落的？《苦干》的制片人、出资人李灵儿在影片的职员表中为什么只是一名技术顾问？摄影师斯科特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拍摄的？研究重庆大轰炸30年的中国教授周勇又是怎样发现苦干的巨大价值，并使其从历史的烽烟中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纪录片《苦干的寻找与重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2014年7月，研究重庆大轰炸30年的中国教授周勇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昔日的老师在邮件里说，他在美国的朋友罗宾龙发现了一部名叫《苦干》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顺着这条线索，《苦干》的女制片人李灵儿、摄影师斯科特等未解之谜逐一浮出了水面。短短2个星期以后，罗宾龙带着苦干来到了重庆，在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的看片会上讲述了自己寻找苦干的传奇故事，让在座的专家们无不唏嘘。而在场的专家们看到这部纪录片以后，无不激动，无不感动，无不震撼。纪录片的前言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撰写，他说，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那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苦干就是对这一坚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记录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建立新中国的不屈经历。正如副标题所示，苦干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编导者在旁白中多次使用一个词，奇迹。他用影像的方式介绍了中国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广东，大刀队的游击队员们穿着青布衣衫，和一般农民、店主、学生没什么不同，但是他们随时可以聚拢抽刀给敌人致命一击，也能瞬间变回农民、店主、学生，跟敌人持续周旋。在西南，美国工程师预言，即使在拥有机械设备的状况下修建滇缅公路也需要7年，而中国民众仅仅依靠人力，只用了14个月，公路就通车了。由于青壮男人都应征入伍，这支修路大军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正是这条公路成为抗战时期物资供给的生命线。在西北以及藏区，中国少数民族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当外敌入侵时，这些不同民族的人站在了一起。在不死的重庆，当满城挂起红灯笼时，意味着敌机已经起飞了。大街上，一位穿着蓝色棉布旗袍的女士打着太阳伞，一脸镇静地往防空洞走。还有一些市民秩序井然地乘坐轮渡向南岸转移。这时，消防、救护、医护人员列队奔向最容易被轰炸的地方，准备救援。轰炸结束以后，火光冲天，重庆市民迅速参与救援，并在轰炸的废墟中寻找任何可用的材料，准备重建家园。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生活在战火下继续，重庆

卖水果的小贩仍然在认真地计算着斤两。在轰炸难得的间隙，孩子们在弹坑的泥水里游泳。这些日常细节让那个苦难的年代显示出更多的温情。苦干没有直接表现战场，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生活，从人的精神层面用镜头告诉世界，中国人勇敢坚韧，没有抱怨，没有恐慌，他们接受命运，更勇于对抗命运。这么真实而深刻的片子怎能不吸引人呢？2014年第一次回到重庆，专家学者为之动容。在1941年的纽约，他的上映同样引发了轰动。1941年6月，苦干在纽约首映，当时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美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但这部片子上映以后，主流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社会各界好评如潮。纽约时报称，这样肆无忌惮的恐怖场面所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了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大轰炸。当时被称为时代之父的美国新闻业巨头亨利·卢斯对这部片子也是推崇备至，甚至为员工开了一个私人电影招待会放映此片。他认为苦干记录的一些事件史无前例，展现的是令人振奋与鼓舞的经历。洛杉矶时报刊登的粉丝来信信中写道，影片的摄影和解说员的讲述都堪称完美，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人民无畏的勇气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电影院，影片档期一再延后。苦干热映了整整12周，这在美国极不寻常。1941年元旦，李林艾和斯科特受邀在白宫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放映此片。一时间，苦干成了抗战筹款的最佳宣传片，中国开始收到各种渠道的外援。1941年8月，飞虎队成立，很多美国青年在观看影片以后报名参加。1942年，奥斯卡电影节首次设立了纪录片奖。苦干的摄影师斯科特因为在十分艰苦危险的状况下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的影片而斩获了特别荣誉奖。可以说，苦干在当年产生了蝴蝶效应般的影响力。因为这部电影对中国、对重庆、对于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罗宾龙决定将自己侦探般的发现过程拍成另一部纪录片《寻找苦干》。而拍摄《寻找苦干》的过程也是罗宾龙探寻身份认同、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他觉得发现李林艾让他以中国为荣，李林艾的经历让他感同身受，李林艾给了他很多力量，让他坚持下去。但有一个问题在不断困扰着罗宾龙，苦干还能重回公众视野吗？正如他在寻找苦干里提到的那样，李林艾与斯科特爱冒险，赌了他们的一切来拍摄苦干，一个能推动历史进程的影片，为什么他们的故事被后人遗忘了呢？找到苦干只是一个开始。不仅是罗宾龙，周勇也在思索，好不容易发现了如此重要的史料，如果只在学术圈里放映几场，仅在罗宾龙的纪录片中出现几个片段而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那太可惜了。2014年7月，罗宾龙回国几天以后，周勇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希望重庆能成为苦干的家。他表达了想购买苦干版权的意愿。对此，罗宾龙爽快地回应，相信我们有更大的合作空间。虽然双方都有意向，但是苦干的回归却并非一帆风顺，中间因涉及公益与商业之争、重庆与台湾之争，谈判数次中断，还险些夭折。最终经历了9个多月、300多封邮件往来磋商，
在授权使用合同反复修改了39次以后，周勇和罗宾龙终于在重庆。

击掌相庆了。2015年4月3号，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斯科特的子女达成了苦干在大中国区的使用权转让合同，由周勇与罗宾龙房签字，苦干从此完整地回到了重庆。在签字仪式上，周勇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有关苦干的学术研究，我们中心将通过各种方式把这部作品所载的历史瞬间介绍给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的观众，让全体中华儿女都能从这部难得的作品中汲取万众一心苦干奋进的力量，以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很快，苦干有了全新的中国版本，周勇团队将斯科特家族保存的85分钟家庭录像版和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35分钟电影版进行了精确的比对，选取最好的画面，由团队成员周昌文对影片解说词进行精准的听、录、译，然后在很多专家的参与下校订、润色，使之达到信达雅的标准。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画面质量最高、影片内容最齐、翻译最为准确的一个版本，一部全新的中文翻译版《苦干》。从此，《苦干》中的画面开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制作精良的专题片和新闻里。不过，这只是《苦干》运用和研究的开始。几年来，周勇带着团队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尝试用影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影片画面进行一帧一帧的考定，包括时间、地点、人物、服饰、工具、器物等。于是影像还原出来的历史更有温度，更为准确，更具说服力。这些新研究新成果在2020年10月出版的《苦干与战时重庆》一书中得到了精彩呈现。1940年的819-820大轰炸是影片中最珍贵的一段影像，也是研究的重点。团队成员唐国友通过大量精细的考证，对重庆遭受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大破坏进行了精确还原。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主要集中在1939年到1941年的3年间。1939年的53-54大轰炸炸死了将近5000人，已经让人触目惊心了。而斯科特于当年夏天第一次抵达重庆，目睹遭日军轰炸后残破的市容。1940年他第四次到中国，先是在西北拍摄，后来听说日本制定了代号101的作战计划，誓言要把重庆从地表上铲平，随即他坐飞机赶到重庆。这年的8月19号、20号，毁灭性的轰炸果然来了。日军出动他最新型的零式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群，连续2天投下大量的燃烧弹和新型的凝固汽油弹，一时间市区多处被炸，再加上暑热，火势猛烈，极难营救。日机轰炸的这2天是抗战时期对重庆实施的最猛烈的轰炸，燃烧之惨与火势之猛远超过53-54大轰炸。幸而重庆早已在疲劳轰炸中积累了经验，能有效地进行人员疏散，也改善了防空设备，这才免于遭受1939年大轰炸那样惨重的人员伤亡。但是大量的房屋财产毁于一旦，镜头目睹并记录下这般惨景，感性地描述说，随着最后一波轰炸结束，长江边上的重庆城陷入一片死寂之中，到处浓烟四起，升腾的浓烟如双手般指向天空，希望得到上苍的怜悯，但这一切似乎都已太晚了。在这段影像中的每一帧画面都成了研究对象，比如反复出现的红灯笼，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规定，悬红色球仪。

0: 个，表示敌机有空袭本市的动向，市民应该预先准备或疏散。悬红色球两个，表示敌机一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在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而悬三颗红球就意味着日机已经到达重庆上空，轰炸即将到来。延展研究还发现，轰炸并没有摧毁重庆，反而加速了重庆的城市扩展。为了减少轰炸损失，大批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到市郊，使迁建和疏散区迅速发展起来。到1940年11月，重庆市辖区增至10区，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3.5倍。日本试图在地图上把重庆抹掉，但重庆人骨子里就有着乐观、耿直、豪爽的气质。在轰炸来临前，人们在买水果，而市区的一面被轰炸的断墙上还写着“愈炸愈强”的大幅标语。这时，华伟英质问道：“看看你们对这里的人们做了些什么？他们虽然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经历了恐怖绝望，但看看这里的人们，他们展现出了恐慌吗？”对，他们经受了痛苦，但他们并没有被击败。对于你们这些侵略者来说，你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只是让世界更加仇恨你们。周勇团队对片中的历史人物、事件都进行了解读延伸，并试图破解苦干的很多未解之谜。比如，为什么这部反映中国抗战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没能在当时的中国放映？为什么苦干像蒸发一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为什么作为制片人、总策划、出资人的李玲案，在苦干的职员表当中却只是一个技术顾问？国际合作获得的资料显示，李玲案对于苦干远非影片演职人员表中的技术顾问那么简单。李玲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奇女子，她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戏剧编导。她不仅创意策划了苦干的整个拍摄方案，还筹集资金、聘请导演、摄影师，还有后期制作团队，寻找发行商，最后花光了所有家产，只为完成她心心念念的援华抗战事业。可以说，李玲爱完全承担了制片人的职责，但是他的名字为什么在片中几乎被抹去了呢？原来，在苦干上映时，美国的排华法案尚未废除，为了实现让美国人了解真实的战时中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的初衷，李玲爱选择了妥协与隐忍，退身幕后，全力推动影片的宣传推广。在苦干的历史资料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摄影师、美国记者斯科特。奥斯卡评委会把纪录片奖颁给他，主要是嘉奖他的勇气。一个从来没摸过摄像机的新手，用一个人加一台摄影机的配置，拍出了奥斯卡获奖影片，这在奥斯卡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在那段战火漫天的年代，他靠吃百家饭、搭百家车，足迹到达大半个中国。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他冒着日军攻占上海、轰炸南京、轰炸重庆的战火，目睹过200万难民逃离家园的凄惨场景，也见证过800将士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景。苦干红极一时，让斯科特和李玲爱名气大增。但是长袖善舞的李玲爱切换了赛道，投入时尚和艺术领域。而斯科特并没有像他的好朋友一样往好莱坞发展，而是转身又上了战场。残酷的战争场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和长久的负面影响。后来在战后，他曾经被紧急送往纽约长岛的一家军事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即便到了晚年，斯科特也没能完全走出战争带给他的心理阴影。李玲爱的华裔身份，斯科特的战争后遗症，再加上二战后冷战政策的影响，多种因素阴差阳错，最终导致苦干这部影片神秘消失了。 不过，苦干的失而复得让周勇和他的团队坚信，关于苦干的一切才刚开始。相信历史会记录一切，他们也将继续记录历史。
1: 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10集。
3: 黄国彦，我请问你，你跟英王富昌什么关系？说。
4: 原来没有关系，后来通过几次接触，英王富昌把我给收下了。表面上我给大清国当官，给大清国办事，实质我是英王的人，等待将来有一天双手把建州奉献给英王千岁。英王许愿将来得了天下之后加封我一品大员，我就为了功名利禄，我就走入深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好好好好，我再问你，现在建州在你的治下有多少党羽？说。
3: 叫我一个不落的说，我记不清了。在我家里头那桌子的头一个抽匣底有个夹层，里头有一份盟单，是我们的人都开列着姓名，你拿了之后一看便知。
2: 去取去，早把黄国英的家给抄了，按照他所说在抽屉底下的夹层把这盟单翻出来了，密麻麻的好几张啊。张芳一看，我天哪，光这人名都上千呢，这建州才多大的地方，他的死党就这么多人，这一旦要起事还了得呢。幸亏撵的人来得及时啊，就来晚了就完了。书说简短，经过张芳三推六问，想了解什么黄国英不敢隐瞒，如实地都说了，怕他说谎话，这么问那么问，旁敲侧击，最后张芳一看差不多了，也就不往下问了，命专人严

家看管黄国英拿着鹿的口供单子来见年钦差，年大人请大人过目。年羹尧一看，哎呦，张芳这办事效率真高啊！啊，所要了解的事情几乎全都有。年大人仔细观瞧，看完之后把蒙丹拿过来，不由得冲冲大怒，来人，传参将铁山。铁山官居参将，在外边进来参见大人。铁山，把这份人名单交给你，按名单捕人，不行走脱一个，他们的家属一体下狱。铁山领命一看，这太多了，大人，恐怕建州没这么大的监狱，那你想办法吧，都囚禁起来等候审讯，务求一网打尽，绝不能心慈手软。扎！铁山下去了，领着1000军兵啊，嘿呦，这路抓呀，抓了个鸡飞狗跳墙，鬼哭狼嚎啊，只折腾了3天。哎，按着名单一对号，没有一个跑的，全抓住了。经过初步审讯，跟黄国英的口供完全吻合，但是年的人非常注意，屈打成招啊，怕黄国英穷白话，株连了好人怎么办呢？对这件事十分慎重。后来一看呢，没错，这心才放下，贴出大布告，小玉市农工商各安生业，犯发现跟建山有勾搭连环者，马上举报，必有重赏。如果背着官府与建山的人私通，此后是罪加三等。这玩意儿执法必须得严呐、啊。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年羹尧就施展铁腕政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你不这样不行啊。嗯，咱这么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建州大变样了。起码说，建山的内奸基本肃清，老百姓各安生业，年的人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所以呢，商业也好，也挺繁荣，人心也比较稳定。年的人满意的点点头，有时候啊，他亲自领着同林各位侠客出去视察，凡是建州管的6个县124个村镇，他几乎全都走到了，一看基本稳定，他放了心了。然后年的人把各位英雄做了分工，谁负责东面，谁负责西面，谁在南面，谁在北面，谁守建州，谁守公馆，跟同林商量之后马上做了明确的分工，深奏朝廷，把这情况禀报了。不久朝廷圣旨道，指示年羹尧，要年羹尧日夜操练水军，在适当的时候攻打建山蓬莱岛，剿贼勿进。年羹尧接旨之后，马上让通林着手准备，一方面派专人打造战船，购置大炮，一方面加紧训练陆军。这个兵源不太足啊，怎么办呢？采取古人练兵之法，又在本地成立了120个连庄会，凡是本地去

的老百姓，年满18岁以上的、40岁以下的、身体强壮的男人，必须得入伍，算联庄会的成员，协助官府剿贼。平时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用的时候拿起刀枪配合官军，就可以开兵打仗。这招行之有效啊！就这样折腾来忙活去，一直就到了入冬了。天已经渐渐冷了，有时候北风一刮还飘点雪花。公馆每间屋里都点起了炭火盆，年的人等什么呢？就等着水陆军训练好了，船只打造完毕，好攻打建山。这是其一。其二，关于建山内幕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不有那么句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贸然进军，打了败仗怎么办呢？年羹尧深知康熙皇帝对自己相当器重，这次无论如何必获全胜，如果受了挫折，伤兵损将，康熙皇帝要怪罪是吃罪不起呀。故此年羹尧是格外的谨慎。单说这天，年的人心血来潮，打算出去视察视察，看看这船只打造的情况如何。一看佟麟等人都不在身边，唯独西方大侠于成老头在身边呢。于成年事已高了，旁的人呢岁数相比之下年轻些，所以呢都奔其他的地方巡视去了，唯独于成留到公馆保护大人。年羹尧一笑：“老侠客，您不觉着有点闷得慌吗？”“啊，不闷不闷。大人的意思是，我准备到朴家店巡视一番，您是知道的。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乃打造战船之处，我想看看这战船打造的情况如何了。老侠客，如果有兴致的话，能陪着本官一同前往吗？”这西方侠就一愣，什么原因？朴家店就在绵江的江边，过了大江对面就是建山蓬莱岛啊，那是最前线的最前线了。身边又没有旁人，我保护钦差去，万一出了什么麻烦，我可吃罪不起呀。所以西方家犹豫不语。年羹尧看出来了：“老侠客，您有顾虑，您怕发生意外。大人，您说对了，海川等人不在眼前，我陪着大人去倒没什么，我就怕有个风吹草动。”老侠客多虑了。朴家店乃是我们建州所管辖，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万无一失，而且朴家店还有我亲手批示的团练公所，那也有联庄会，也有我们的军队，您担什么心呢？难道说建山的贼累生双翅能飞过大江来不成吗？即使来了，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老侠客觉着不便，您在公馆歇着，本官率领旁人去也就是了。这大人您别多心，老朽绝不敢偷懒，我是怕发生意外，既然大人觉着没什么，

0: 我愿意奉陪大人一同前往。
1: 好，
0: 这就对了。说着话准备，撵的人没穿官衣，穿着一身便装，没说嘛，北风烟雪变了天了，所以撵的人头上戴着狐狸皮的风帽，身上披着狐狸皮的斗篷，里边是灰鼠的长袍，大缎子面，腰里系根带子。为了防备万一，撵的人肋配宝剑防身。西方侠穿着棉袍，戴着棉帽，耳包也都套上了，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还没等撵的人动身呢，一帮小弟兄进来了，在头前并太岁张方，后边杨小香、杨小翠、红玉耳、孔秀、夏九龄、司马良、甘虎、吴霸，一大帮都进来了。撵的人就乐了，张方，你们这从哪儿回来？回大人的话，奉大人所差，今早晨巡视四门，发现老百姓各安生业，有许多家这么早就准备过年了，什么贼情都没有，望大人望安。
1: 好，
0: 好啊！哎，大人，您这是御下何往？我准备跟西方侠到嫖妓店去转一圈。
2: 不呀，
0: 大人去吧呢。嫖妓店地处前沿阵地啊，过了大江就是剑山蓬莱岛，这不方便吧？
1: 哎，方才我跟西方侠都交代过，我们那里有军队，有团练公所，都是咱们的人，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这可也是，既然这样，我等愿陪伴大人前往。
1: 你们早晨起就出去了，不累吗？还是休息休息？
0: 不累，陪着大人一点都不累。
1: 好吧，你们愿意去，咱们结伴而行。
0: 呵，这回老点小点，20来号，带了一小队的亲兵，门前外的备马，大家保着撵的人飞身上了坐骑，这才起身。临走的时候啊，跟师爷杨有之交代清楚了，如果佟林回来，告诉佟林我们赶奔嫖妓店了，天黑以前肯定回来。交代完他们才起的身，出了南关25里地，来到嫖妓店，就是那个参将铁山现在领着500军兵在此驻防。铁山一听钦差大人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年羹尧说明来意，由铁山陪着视察了船厂，临时的大船厂啊。您说那船要是白手起家，一只船一只船那么造，那可费了劲了。他们呢征集了很多民船和渔船，大的小的都有，把它修修补补，然后就改变成战船。这个战船跟民船和渔船它不一样，需要十分的坚固，上头还得安火枪火炮，还得带舵口的护栏、铁甲，这些东西都得有啊，因此就费时间。另外还打造几只大号的战船，这都是指挥船。当年羹尧来到船厂一看呢，呵，工人们热火朝天，就这么冷的天光着膀子干。年的人深受感动，命令一声发放慰问品。什么慰问品呢？品酒方肉呗，给工人发下去。大伙儿深受鼓舞，感谢年的人，这劲头就更足了。年的人问什么时候能交工，
1: 铁山掐手指头算。

0: 了算。哎，卑职问过工头了，最迟最迟的在年底前能交工。好，但愿如此，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提出。
1: 是，我们明白。
0: 年金差转了这一圈，等离开船厂往回走，正好过朴家店，团练工所的团头在这列队等候。这个雪还越下越大呢。再看对面，此人身高一丈左右，膀阔三平，穿着棉袍，戴着风帽，后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有人向年的人介绍，这就是朴家店的团头，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在这儿恭候着大人。结果见了面之后，年羹尧问什么事儿，朴八海说了：“大人，一路辛苦了，何不到我的团练公所少坐片刻，喝口茶暖暖身子呢？”年的人一听也未尝不可，的确也有点累了。好，头前带路。是，年的人这一行就进了龙潭虎穴。年的人跟随朴家店的团头，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朴八海，进了朴家店。西方侠、张方小弟兄们陪着。等进街一看呢，这地方不大，东西一趟街，南北的住户，还有几家小型的商号，但是收拾的挺干净。这团练公所在哪儿？就是朴八海的家门前戳着个大牌子。你看这个团练这个东西啊，又是兵又是民，不打仗的时候就是老百姓，打仗的时候拿起刀枪来配合官军剿匪，在平时呢也协助官军维持社会治安。但是往往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团练的人呢欺负老百姓，奸淫烧杀勒索群众的事儿时有发生。年的人呢对此要求的十分严格，不管哪里发生了这种事，随时查处，一定重办。这个朴八海何许人也？本地的名士，今年50岁，过去啊戳杆子撂厂子，有100多个徒弟，这人还是个回民，武功很高很高的，在本地回民比较多，所以推选他做了团头，也就是团练公所的所长。尤其这个地方地处前沿阵地，隔江与建山蓬莱岛相望，显着尤其重要，所以呢大人这才到这看看。一则呢是慰问这些团勇，二一则看看他们配备官军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这团练公所就在朴八海的家，没说呢他是有钱的人，门前站着8条大汉，各拿刀枪棍棒，威风凛凛。头层院子住的都是团勇，二层院子是客厅。等一进这客厅，是热气扑脸啊，屋里大铜盆烧着炭火，觉着身上格外的舒服。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

0: 漫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11集。
2: 朴八海一抱拳，大人请来上座。年羹尧也没客气，坐下了。然后朴八海又让西方侠、张方等人就坐，泡茶。时间不大，把浓茶端上来了，喝一口，身上甭提多舒服了。年的人也让朴八海坐下，你瞅这主，虽然50岁的人了，身体非常结实，说话声似巨钟。这回民呢，吃牛羊肉，他这声音格外的洪亮，耳目如灯，免得人挺喜欢他。你就是朴团头吗？不错，正是小人。你手下团勇有多少人呢？350名。平日操练吗？操练，尤其是大人御下之后，我每日早晚2次亲自教导他们。
3: 好，
2: 好啊，恐怕不久就要攻打剑山，到了时候你们还要发挥威力喽。
3: 是，大人您放心，我早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随时可以配合官军剿匪。
2: 那就好，有什么困难吗？
3: 没有，
2: 什么困难都没有。
3: 大人一听挺高兴，可坐了一会儿得走啊。刚要站起来，朴八海说话了：
2: 大人，外边风越刮越大，雪也越来越大，您这阵走不方便，不如在我这用过饭，等着风住雪停再走也不迟。
3: 年的人往外一看，可不是嘛，往年好像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冬季也显得特别冷。
2: 那我可要讨扰了，大人您客气，您在我这吃饭是赏给我的脸了。外边准备，
3: 刚厨房准备吃喝，大人就在这跟他闲谈。一会儿朴八海站起来了：大人，我到厨房看看，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做好。就这样他出去了。
2: 他走之后，张方晃晃夹扁头凑近年的人，
3: 我说：大人，我看咱们还是早走点好。
2: 怎么，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3: 他我什么我都没看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朴八海跟正常人两路。
2: 哦，这倒是个新发现。怎么两路了？
3: 我看这人跟您说话的时候，那个眼睛不定啊。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他心怀鬼胎，故而眼神不定。跟您说这话的时候，他心里正想别的事儿呢。再说过去没处过，咱心里头也没底。
2: 大人，
3: 我总觉着他心里头不安稳。
2: 小子，你呀，也是思虑过度了。我不说会察言观色，但是我看朴八海没有什么，你尽管放心。
3: 是吗？但愿大人看得比我准。说这话把这茬撂下了，朴八海也没回来，饭菜也没做好，
2: 这时候就长了灯了，还得20里地赶回城里呢，大人有点着急了。张方，你找找朴八海，问问饭做好没，要是没做好的话，咱马上起身。
3: 哎，好嘞。张方刚迈步到院里头，朴八海回来了。哎，我正找您呢，这饭做到哪儿去了？就包酒席也该做完了。

朴八海一乐，少侠哥等得不耐烦了，哈哈，一会儿就好。张芳又回了屋了，朴八海往旁边一坐，一语皆无，也不陪着年的人唠嗑了，也不说话，左等不开饭，右等还是不开饭。年的人就站起来了，来呀，备马返回建州。心里他挺不痛快，心说这什么意思，留我在这吃饭能有俩时辰了，这饭没做好。这个朴八海真不是个办事的人，唯一顿吃的要怪罪他犯不上，传扬出去显得自己丢身份，不然的话心真不痛快。正在这时，朴八海站起来了，大人您是不是有点等不及了？这没关系，今天发生点意外，所以这饭到现在没做好，但据我所知有个地方把饭做好了，正等着各位去吃呢。哦，什么地方把饭做好了？剑山蓬莱岛。说这话的时候，就见朴八海把脸往下一沉，眼眉竖起来了，眼露凶光啊！年的人一惊，朴八海，你这话什么意思？年的人，跟您实说了吧，英王富昌知道您来了，到了我的嫖妓店，在剑山蓬莱岛盛排宴宴，要款待钦差，没别的说的，老少爷们儿陪您来的这些一个不剩，全跟我走一趟吧，我把你们送到剑山。西方侠在旁边坐着呢，老头子一听不对路，赶紧站起来了，哎，朴八海，你这话里可有话呀，你是开玩笑，你说的是真的，你想干什么？西方侠，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别觉着你有两下子，你这西方侠你唬旁人去，你唬我你唬不住，我没拿你当回事儿，这话我说得很清楚，还叫我怎么解释呢？哎，就这么再说一遍吧，你们老少众人已经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已经是剑山蓬莱岛的俘虏了，你们一个也走不了。英王富昌等着见年羹尧，年的人，这回你听明白没？这可不是在建州，也不是在北京，这是在嫖妓店，你得听我的。哇，小弟兄们一听就炸了，没有赶紧甩掉外面长大的衣服，各拉兵刃，苍当当当，苍当当，天堂开了，把茶几也给蹬飞了，把凳子也给踢倒了。朴八海稳如泰山，把门给堵上了。各位怎么还想动动武不成吗？好，要想动武，在下奉陪。来人，把我的兵刃抬来。闹了半天这贼窝子，时间不大，有人给抬过来了，一条三平狼牙村。这条兵是长杆的，看那个样子上秤称一称没有150斤，差不多少。本来朴八海个儿就大，身体就壮，把这条军刃在手中一横，是越无央威，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年的人，打个天窗说亮话吧，我朴八海也是剑山的人，英王加封我战殿将军之职，24位战殿将军有我一号。

没想到吧，哎，你在建州杀了那么多的人，抄了那么多家，你可没发现我，我真感谢黄国英没把我供出来。什么原因？这叫鬼使神差，老天保佑，真主保佑，英王的洪府。今天索性你自己是自投罗网啊，你不等着受俘等待何时？还等着我费劲吗？哎呀，众人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朴八海一看这屋里太窄小了，飞身行跳到院里了。等众人到院这才发现，好嘛，房上墙上大门二门角门东西配房全是朴八海的人，足能有三四百号，压顶的压顶，堵门的堵门，把他们这20来人是团团围住。年大人追悔不及，哎，这他能不害怕吗？人家人太多了，虽然本地有官军，但官军不值得信儿，在人家这院里呢。年的人面现焦躁之色，张芳在旁边一看，大人尽管放心，有我们保驾，万无一失。我老侠客还不过去抵挡一阵，我们保护年的人。现在千斤重担落到西方侠肩头上了，老侠客把棉袍甩掉了，飘银然飞身行跳到朴八海近前。好啊，姓朴的狼子野心之辈呀，这乃是奉旨的钦差，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你想谋害钦差，你知道你身犯何罪吗？老家伙少来这套，我怕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是英王的人呢，你大清国的法律在我身上失效，我没拿那当回事儿。哎，玉成啊，哎呀，你老头儿够惨的，我满以为佟林能跟着来，结果佟林没来，你做了他的替死鬼了。哎，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不过老头儿你也不善，你早就成名啊，西方侠常被飘然昆仑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还管你叫西昆仑。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年轻的时候行，听说你现在100挂0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这张王牌不好使唤了。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把西方侠气得浑身力抖啊，高网袖面飞身行跳过来就是一掌。朴八海说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横狼牙村招架，一老一少站在一处。其实朴八海也不小了，50岁了，疯跟谁比呀？在西方侠近前他不就是个毛孩子吗？等荣等一伸手，西方侠大吃一惊，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个默默无闻的朴八海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力猛兵器沉，招数惊奇，神出鬼没，真想把他给制服还真就得费点劲。老头心如火烧一般，刚打斗到30个回合，就听人群外头有人说话，朴八爷来了贵客了吗？啊，您请进来吧，狗官年羹尧在这儿呢。是吧，可太好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西方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在外头进来4个人，头一个是个个高的老道。

0: 背着七星丧门剑，手拿苍蝇栓，大身材，皮包骨，一张大驴脸，三角眼睛，黄胡须。云霞道士杜清风后边跟着赛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还有野飞龙燕雷，这仨小子脑袋是最难劈不过，一走就是仨，还不带拆帮的。旁边还跟着个老头，这老头比诸葛宏图啊高那么一块，也挺大个脑袋，头上戴着暖帽，身上穿着皮袍，一张小窄脸儿，尖下壳一缕山羊胡，大酒糟鼻子，一对小耗子眼睛，说话就是他说的。这主在头前领着四个人进来了，等来到里边，带路那小老头看了看西方侠，又瞅瞅棉的人和那些年轻的英雄，八爷，你立了大功一件，都把他们引到你家里来了。老爷子，你看我没费举手之劳，就让他们进了龙潭虎穴，好样的，好样的，容我见着英王之后，一定重重嘉奖于你，谢军师。西方侠一听什么谢军师，哦，这是个大官。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个军师？来的这主复姓上官，双名云峰，他名字叫上官云峰，人送绰号叫水上狂飙，现在官居剑山的副军师。这上官云峰啊，山东胶州人，能耐大，就因为人品呢差点得罪人了，在山东一带没有立足之地，后来闯荡江湖，来到剑山蓬莱岛，正好剑山成立招贤馆招贤纳士，上官云峰毛遂自荐，主动报了名字了。凡是到剑山报名的，你得当众练艺，人家得审查审查。上官云峰练了水旱两路的功夫，博得英王的好评啊！英王一看这主能耐真高，太好了，因此当众加封副军师之职。那在剑山呢，有几个副元帅，有几个副军师，这都是英王的死党啊。但是可有一样，他也得罪了不少人。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他身边背后跟来这三位，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对他就不满，不满呐。心说话，我们充其量是战殿将军。好，你跃居我们头上做了副军师。再说上官云峰这人平常不加检点，什么大说什么，摇头晃脑，把大拇哥一伸，胡吹六拉，别人看着也不爱看。杜清风要讲究能耐，比上官云峰要高着一块，连个副军师都没坐上。什么原因呢？杜清风人品更差劲，尤其收了三个不争气的徒弟，全都是采花贼，净干缺德事儿。因此杜清风品德大家谈论起来极不赞成，一提杜清风能耐好样的，人品太次了，大伙儿全摇头。英王富昌对他也并不器重，所以只能加封他24名战殿将军之首，没加封副军师。上官云峰一来，后者居上，反倒骑到杜清风三人头上了。杜清风能满意吗？这是他们内部的矛盾， 外人不得而知。这次上官云峰奉了英王所差大帅的指派，来到朴家店见朴八海，为的是跟朴八海商议商议怎样火烧船厂，攻打建州，趁着年前咱们举事把建州干脆就夺过来，把钦差年羹尧给杀了，这算年前向英王献的一大功。事儿多巧，他们刚来，嘿，正好年的人众人在这儿。上官云峰走到门口就听说了，这是又惊又喜呀、啊！这要把年羹尧给逮住，献给英王，嘿，这功劳没比的了，比夺十座建州都重要。他贪功的心切，带着杜清风他们这才挤进来。上官云峰看了看，哦，这还有个西方侠，认得。想当初在山西太原什么三宝莲花盛会上，西方侠于成单掌开杯及时如粉，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练过铁砂掌，人送绰号西昆仑，现在屈指算来40多年了，嗯，这老头还没死呢，哈哈，今儿还陪着年羹尧来了，太好了。他让朴八海闪退一旁，上官云峰过来了，于成啊，认得我吗？西方侠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嘿嘿，贵人多忘事，上官云峰。我老于头，你还想比划比划吗？如果你知趣儿的，赶紧到我们这边来。我现在是军师之职，在英王驾前一句话，赏给你个大官当的。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于成，今天你跟年羹尧死无葬身之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白天时间长，我们可以适当晚睡早起，借助自然阳气振奋精神。白天活动的时间长了，体能消耗相对也比较大，所以中午12点至下午1点可以小睡半小时，能够缓解疲劳，恢复精神。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朋友眼里，牙齿只要还能吃东西不疼，就不用也不想去看牙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我们的牙齿是怎么一步步破损缺失的。牙齿缺失为什么医生不建议立即镶牙？米点通告诉您什么情况才可以镶牙，了解适合自己的镶牙方案。镶牙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假牙也要养护，同时教您保护我们的原装牙齿。上了年纪缺牙怎么办？面对这一问题，有的朋友会说，少那么一两颗不影响吃喝，就不管它呗。可是牙缺的多了，影响了咀嚼食物怎么办呢？有的朋友又会说，这简单，镶牙呗。可解决起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田先生的看牙经历。
2: 65岁的田先生，近些年经常牙疼，咬东西没劲儿，慢慢的个别牙齿就开始裂开、掉渣、塞东西，有的牙齿明显感觉松动。田先生过去工作忙，加上对牙齿健康不太重视，只要对吃饭没有太大影响就能凑合，有时候啊牙疼得厉害，吃点药就扛过去了。直到前不久，田先生的两颗门牙突然掉了，旁边的牙齿也松动得厉害，吃饭就变得有些麻烦，或者两颗牙说话都漏风，也不美观。田先生这才意识到该去医院看一看了，至少要把这两颗缺失的门牙镶上。然而令田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医生检查了他口腔情况后，却不建议他立即对两颗门牙进行修补，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因为他的口腔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之后再说镶牙的事儿。田先生听了医生的话，似懂非懂，就觉得医生的方案太麻烦，心里啊还一直犯嘀咕，就是镶个牙有那么难吗？
1: 听众朋友，听了田先生的看牙经历，您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疑问？镶个牙至于这么复杂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牙科专家帮我们分析分析。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张方明，北京口腔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义齿修复、复杂牙体缺损、牙裂缺损的修复治疗。
3: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口腔科的张方明医生。
1: 嗯，欢迎张主任哈。在您的门诊当中，张主任，我们先问问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多吗？
3: 这还是比较常见的。田先生这种情况呢，的确他的口腔情况呢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口腔专业的要求呢，一时半会儿还真是镶不上牙。但是呢，如果田先生能够配合医生的治疗呢，最终还是能镶上牙的，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还遇到过比他更严重的案例。我遇到过一位90多岁的一老先生，他也是要求来镶牙，但是真的把我难住了。他的口腔情况呢，是极其复杂。 那要比田先生的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最关键的呢，他还有帕金森病，那么他的这个反应是特别迟钝的，他不能配合医生的治疗。所以这种情况呢，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感觉是非常无奈，也很痛心。就是作为医生不能帮助患者，这个对于医生来讲呢，这个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那听了张主任讲这个案例哈，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牙齿有问题应该尽早去就诊，不要拖，因为越拖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就更难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田先生早就开始牙疼不适了，但是他就是没有当回事儿，年复一年，最终开始掉牙了，才意识到需要镶牙。那我们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样的老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需要镶牙的地步的，或者是说这类老人口腔健康情况这么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田先生这个案例呢，包括我遇到的这个90多岁的这个老先生，实际上呢是在我们口腔诊疗过程当中呢经常遇到的这么一类人群。那么田先生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这么一个典型。我们来分析总结这个案例呢，那么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问题吧。我们民间有句俗语，就是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那么都已经疼起来都要命了，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呢依然认为它不是病，其实就是说这个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呢没有把牙疼啊口腔疾病啊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田先生呢，他一直就能够忍着凑合着吃点药呢，他能扛。实际上呢，这个理念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就很多人就一生啊工作忙生活忙，忙忙碌碌一辈子就过来了，就是没有时间看牙。而且我们还发现，就是说不一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的口腔健康情况就好，那么这些人呢常常就是因为工作忙耽误了看牙。还有呢，就是说在很多人意识里，就说牙齿的健康和身体其他器官的健康呢，这个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权重是不一样的。因为牙齿呢有32颗牙，比如说心脏，那只有1颗。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谁都知道它是要命的。但是牙齿呢，32颗牙坏1-2颗，可能对咀嚼功能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也是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心脏是人体的器官，那么牙齿呢，实际上也是人体的器官之一。再有一个呢，就是口腔的一些问题，这个日积月累，年久失修，这个问题会越攒越多，那么治疗的难度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通过这类患者吧，我们观察呢，就是除了他们自身对口腔健康程度重视不够之外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他们的口腔这个健康的知识是比较匮乏的，这在中老年人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哈，田先生他到医院去镶牙却没有镶成，那我们也想请张主任从医生的角度和大家详细谈谈，他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他就没有办法镶牙呢？
3: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吧，看到这个案例呢，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推断。在田先生的口腔当中呢，至少是存在口腔疾病当中最常见的3大类疾病，也就是牙体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也就是缺牙。那么对于人类口腔健康危害最大的就包括这3大类疾病。而且田先生的病情呢也比较复杂，但是呢患者关注的是缺失的牙齿，他要求仅仅是镶牙，而医生呢他是从

0: 一个口腔专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的，他发现的是比缺牙更为严重的口腔疾病，所以呢，这个医生在跟他沟通交代的时候呢，暂时没有满足患者镶牙的要求。
1: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自己不符合这个镶牙的条件，是吧？
0: 对，实际上镶牙呢，它的要求的条件呢，还是有专业要求的。而患者呢，他仅仅是缺个牙，觉得掉了我就该镶。实际上他遗留的那些问题呢，对于镶牙呢是不利的，条件非常不利，镶出来效果也不好。
1: 嗯，那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提到了关于口腔的三大类疾病哈，分别是牙体疾病、牙周病和牙裂缺损。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一一来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牙体疾病，什么是牙体，什么又是牙体疾病呢？
0: 好，关于牙齿的结构呢，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牙齿呢不是一个实心的，尽管它是很硬的，但是牙齿呢里边是空心的，在牙齿外表面有一层结构叫牙釉质，这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啊，就是牙齿很硬，最表面那层呢就更硬。那么在牙齿里边呢是个空腔，空腔里边有血管和神经，是有感觉的，这是牙齿，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坚硬的人体组织。在牙体硬组织出现了慢性的破坏性的疾病啊，这样呢就是发病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呢这个坚硬的组织发生破坏以后，就形成这种我们所说的牙体病。其中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龋齿。龋齿的早期呢可能是一点点，有一点发黑，逐渐逐渐的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以逐渐扩大，如果治疗不及时呢，它可以造成这个牙齿硬组织的破坏，以后呢就涉及到里边的空心了，到牙髓腔以后就会引起牙髓的发炎。如果牙髓发炎控制在不及时呢，这个炎症会顺着牙根往下走，就穿过牙根的根尖，就形成根尖炎、根尖周炎。如果根尖周炎再治疗不及时，最后牙齿呢就会被烂掉，形成残根和残冠。那么像田先生这种情况呢，他都是一直有疼痛，那么也不是很注意，甚至于他的牙齿都出现掉渣的现象，就是这个牙齿在烂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过渡成残根残冠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牙体硬组织疾病的破坏呢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过程，它也是发病率很高的疾病，这个对我们人类口腔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虽然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会觉得牙齿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它仍然可能会缓慢的损坏，而且这种损坏其实是啊，好像很难恢复的哈。接下来呢，
0: 不可自愈，这是不能自愈的。对，
1: 如果轻一点，我们牙科医生还可以帮我们补，如果损害的太厉害呢，可能真的就只能拔掉了哈。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牙周病，什么是牙周呢？
0: 牙周组织疾病呢，那么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牙齿长在颌骨里，就是牙齿实际上是埋在颌骨里，中间呢有牙槽骨的包裹，那么牙槽骨和牙齿之间呢有一个结构叫牙周膜和牙龈。如果说牙体疾病说的是硬组织的疾病的话呢，那么牙周组织的疾病呢主要是指牙齿周围组织的一种慢性的破坏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它的主要表现呢早期就是牙龈的炎症出血，然后随着病情的发展，治疗不及时的话呢，炎症可以逐渐的深入，那么在牙齿周围的骨头呢就开始慢慢的吸收了，那么吸收以后呢，牙齿软组织牙龈会形成牙周袋，像口袋一样越来越深，牙龈沟越来越深，而且牙周袋形成以后，牙龈不但红肿，而且还会有溢脓，有脓液啊，有一些渗出。而这种现象呢反过来又会促进牙槽骨的进一步吸收加重。那么牙槽骨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牙齿就像一棵大树埋在土壤里，那么骨头牙槽骨就相当于土壤，它吸收的过多了，那么牙齿呢就会越来越不稳固，越来越松动，所以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慢性的渐进性的发展过程。 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个发展过程呢，我们从口腔医学来讲，就是说牙周病、牙周炎有四大临床表现，那就牙齿的炎症出血、牙周带的形成、牙槽骨的吸收、牙齿的松动移位，这是四大表现。像田先生这种情况，他就已经形成了牙齿的自然脱落。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他的牙周病是非常严重的，周围骨头已经全部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说明他的牙周病非常严重。关于牙周组织疾病呢，有大量的资料表明，就是说牙周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位原因。作为比如说拔牙来讲，就牙齿的缺失来讲，它的这个比例要大于牙体硬组织疾病造成的牙齿这种缺失。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国人的口腔健康情况来讲呢，在我们的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结果当中呢，有一个指标叫做牙周健康率。这个指标呢，有这样两组数据，就是35岁到45岁年龄组，这个健康率仅仅有9.1%，而到65岁到74岁呢，这个健康率呢是9.4%，就是说，正常的健康的牙齿在这两个年龄组当中，这人群当中呢占比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成年人不到1/10的人牙齿是健康的，就是说我们90%以上的人，牙周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或多或少都会有问题。
1: 嗯，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医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看牙医了。
0: 是，所以咱们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到口腔科看病的经历，无论是次数是多是少，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历。
1: 嗯，可能恰恰是我们很多的朋友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即便牙周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还是不肯去看牙医。其实这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牙周疾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我们牙齿的损伤的。
0: 是的，是。
1: 嗯，不是有句话叫唇亡齿寒吗？其实牙周组织其实是跟牙齿关系更密切的，它就是我们牙齿的土壤根基。如果牙周出问题了，那牙齿也是没办法保留的。
0: 是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刚才说的第三个，叫牙裂缺损。那是不是就是牙掉了呀？
0: 牙裂缺损呢，就是牙齿的缺失。这个缺失的情况不过就是多少而已。牙裂缺损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说最典型的，比如说牙体病、牙周病发展到严重程度，到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些牙齿就该拔除了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牙齿缺失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多的。
1: 其实这里我想问个问题，我生活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朋友，说哎，我不就是缺颗牙吗？现在也不影响我咀嚼，也不影响我这个脾胃，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呢？或者是说我确实在挺忙的，过几年再说吧。我想问一下，如果缺了牙，我不管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牙齿缺失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缺了还是要镶的。当然了，你缺牙多少对于健康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如果是智齿啊，现在年轻人呢，一般的智齿呢长出来都会倾斜呀、歪呀，这种情况呢拔除呢，我们是不需要镶牙的。那么除了智齿以外，无论是前牙或者是后牙，如果有缺失的话呢，都应该进行修复。因为大家知道前牙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是切割食物的，另外是起美观作用的，支撑人的这个面部外形。后牙呢是起研磨作用的，咀嚼食物。无论前牙后牙的缺失都应该镶，否则的话对咀嚼功能、语言功能甚至于呼吸都有影响。那么缺失牙时间久了，对于相邻的牙齿和缺失牙对头的牙齿呢，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加重患者的这种食物的欠塞，也加重牙周病和龋齿， 会造成牙周病和龋齿的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形成牙齿的排列不齐。如果再严重的话呢，它可以引起这个颞颌关节和肌肉的毛病，进而影响整个口颌系统的健康。另外呢，大家总说牙好胃口就好，那么牙不好自然对消化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田先生啊，那么田先生的口腔问题可能在老年朋友当中也是非常有普遍意义的。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就这个老年人及时看牙这件事情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0: 田先生这个情况呢，是一个中老年人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同时呢，作为一个口腔医务工作者吧，从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我们每天都在做大量的一线的临床的诊治工作，就面临大量的口腔疾病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忙于临床的治疗，这样的病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这种被动的治疗接诊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我觉得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升大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更重要。如果是预防工作做得好，各种口腔疾病患病率就会大大的减少。那么作为一个患者个体来讲，他预防工作、口腔保健工作做得好，他自己的痛苦也少啊，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一方面造福了自己，再一个也给国家减轻了很多负担。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国家也做了这个巨大的努力哈，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口腔专业的医生，做预防工作的这个工作者，我们提出了呢，对于老年人口腔健康的目标，那就是8020的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到80岁的时候，要争取口腔内呢还有20颗相对健康的牙齿。其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要进行呢不懈的努力。这里边呢，我觉得应该强调几方面吧，一个是向大众进行宣传和强调口腔健康预防保健的重要性，让大家呢具备相关的知识。再一个呢，要强调全生命周期整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要进行普及和推广。另外呢，就是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采取积极主动的上游控制的原则，那尽量不要造成或者是减少牙齿的缺失，那更不要形成像田先生这样的这种一种最终到医院来的是一种被动失控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点啊，我强调就是说，很多患者说我牙疼了我去医院看病，其实医生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当你感觉到疼实际上你来看已经晚了啊，所以口腔检查非常重要。当你发现牙龈出血的时候，你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治疗，可能简单的洗洗牙，那么这出血可能就控制住了。这也是说的是两大疾病的预防，只要做到这个定期口腔检查，其实很多问题都能够早期控制。
1: 张主任跟我们强调的就是对于口腔健康的原则是预防为主，让我们最好大家都能够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仍然回到我们的案例田先生啊，像他这样的患者，如果说下决心要彻底进行口腔疾病的治疗，那我们也来聊一聊他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又是什么呢？
0: 像田先生这样的患者呢，过去基本没有进行过口腔检查和治疗，他也没有什么相应的记录，那么他的口腔情况呢又非常复杂。一般来讲，我们的治疗原则和方案应该是这样，大体上应该是这样。首先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先要确认患者口腔内呢有几种疾病，比如说有残根、残冠、松动的牙齿、治疗没有希望的这一类牙齿，一般来讲呢都要考虑拔除了。那么对于有治疗希望的牙齿，医生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保留的，并且要让这些余留牙在口内呢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我们镶的很多假牙呢还要借助这些口内的余留牙，但是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是比较复杂，再一个它的治疗过程非常漫长，它的复诊率也比较高。那么在前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 实际上镶牙的问题呢，往往是在治疗流程当中是排在后面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流程吧。还有呢，就是这样复杂的口腔疾病的患者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这是件好事，但是

0: 响的。它牙床呢，骨头要有个恢复时期，一般的有3个多月的恢复期。那我们治疗流程可能把拔牙就放在前面，考虑患者创面的愈合。那在这个愈合期间，你有2-3个月，我们又不让他等，最合理的方案呢，是把嘴里余留的牙齿呢，要进行治疗维护，让它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再过3-4个月，牙床都愈合了，该治疗的牙齿、牙周的疾病都得到解决了，这个时候再进入镶牙的阶段，实际上是从医生的工作效率和患者的复诊率来讲，都是性价比是最高的。这个医生会做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这类的患者在看牙的时候呢，还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的患者来说，我们会觉得啊，我去一次口腔医院啊，我一次解决问题多好呀。但实际上呢，可能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的牙齿治疗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2: 对，其实有一些人的这种口腔疾病，就是说我们从口腔疾病来分类，它不是一类的病。还有呢，就是说诊疗模式上来讲，多数医院就是口腔科小一点的这种口腔科医疗机构吧，它是一个全科模式，比如说拔补箱我都能做。那么你要到大型的综合医院的口腔科，就是科室很大，它分专业。如果你到口腔医院去，它一个科挂一个牌，那一个医院可能有二十几个科。那么在不同类别疾病治疗当中，每一次你都要转科，你要挂不同科室的号，这个看病就更复杂了。所以患者呢，在这方面呢，应该有一个了解，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然后再纳入一个系统的治疗。
1: 其实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啊，尤其是我们口腔问题比较多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治疗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虽然过程漫长，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去耐心的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些治疗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镶牙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需要镶牙呢？
2: 镶牙呢，像田先生这个案例，掉了牙马上去镶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啊。一般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像智齿这类的牙齿拔掉是不需要镶的，如果是因为牙体牙周疾病或者是其他疾病拔掉的牙齿都应该镶。那么镶牙的时机呢，一般来讲就是拔掉以后在三个月之后再考虑镶牙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拔掉的牙齿它是长在骨头里的，我们拔掉以后这个牙槽窝骨组织要有一个重新恢复和改建的过程，三个月是一个改建完成的这么一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像骨科有很多疾病说一百天骨头会愈合，那么牙槽窝也是这样，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会恢复得很好，将来你再进行假牙的修复的时候呢，组织结构是稳定的，那么镶牙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1: 牙齿拔掉了三个月去镶牙，马上不能镶，但是也不能等太久，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镶牙有哪些种方法呢？
2: 我先介绍三种方法吧。一个是固定义齿，传统的固定义齿啊，就是老百姓说的镶死牙。还有一种呢，老百姓说的镶活牙，就是患者能够自己摘带的啊，这种叫可摘局部义齿。第三种呢，就是人工种植牙。固定义齿它是

0: 要求呢，缺牙比较少，周围的牙齿要非常健康结实，松动的肯定是要受很大的影响，或者是甚至于是禁忌症。这是一种传统的想法，他要把旁边的自己天然牙健康牙要磨小，然后呢要做一个固定的一个结构套在这两个磨小的牙齿上，中间搭一个桥，然后呢最后用粘结剂呢粘在嘴里边，因为它的结构特别像桥梁，所以管它叫固定桥。这个固定桥呢，现在随着人工种植牙种植技术的这个普遍的应用，实际上已经用得很少很少了啊，因为它要磨旁边的天然牙。这种呢有种植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被种植牙替代，这种方法采用的很少。那么可摘义齿呢，就是我们利用患者嘴里余留的牙齿，还有呢就是我们恢复好的牙床的这种结构，牙槽骨的结构呢，我们给它镶一个呢患者能够摘带的这种义齿。多数情况下呢，这个义齿呢，老百姓说挂钩的假牙，我们说做卡环挂在天然牙上。这种牙齿呢是天然牙加上义齿的基托，然后联合构成一个可摘的义齿，恢复口腔的功能，这种叫可摘义齿。这种可摘义齿呢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占比比较高，大概要占到多数的人群。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个人工种植牙。人工种植牙前提是有牙齿的缺失，我们对牙槽骨呢要评估它的骨量、长宽高、它的全身情况，如果允许的话，包括它的咬合等等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我们把它植入呢，在缺牙的部位植入人工的牙根，然后呢在这个人工牙根上面呢再做牙冠或者是做牙桥。这是人工种植牙的一个简单概念。但是人工种植牙呢，它又分成两类，一个是在缺失牙的部位呢种植以后做成死的，这就叫种植固定修复。还有一种呢是种上少量的人工牙根，起固定和支持作用，可以做成种植的可摘义齿修复，有这么两类。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张主任，这个镶牙和种牙到底它的利弊在哪儿？因为我刚才听到张主任说到，我们在人工种植牙，它是需要牙槽骨有一定的这个结构相对的完整。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我们还能种牙吗？
0: 种植牙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啊，真正的植入到人体内呢，世界上第一例呢是应该在是1965年。那么这个技术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也非常成熟。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只要是全身健康，牙槽骨的情况良好啊，它呢局部的条件和全身条件允许的话呢，种植牙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呢越来应用的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我们要考虑呢，就是如果做成种植的固定义齿，它需要打理的这种牙呢，它就说在种植牙的这个植入骨头的人工牙根周围软组织呢，是需要一个精细的操作的。那么作为老年人，如果是比如说有半身不遂啊、肢体活动障碍啊，像这些人呢就不太适合做种植的固定义齿。但是他们为了提升这个义齿的效果，比如说满嘴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植入两个或者是四个种植体在单核的牙齿上，那做成活动义齿呢，可摘义齿，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一方面帮助了义齿的稳定，提升了咀嚼效果，再一方面呢就是说也解决了老年人吃饭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就是全身健康的情况，实际上可能对种植牙的影响也比较大。
1: 就是说无论我们镶什么牙还是种什么牙，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听听牙科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帮我们选择一个更加适合我自己的方案。
0: 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治疗，无论你是做哪一种治疗，如果说种植的话，那么医生肯定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评估， 他给你的就肯定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呢还要跟患者呢建立一个沟通。一个牙裂的缺损缺失牙的情况，医生可能会给你几个

0: 这个方案呢各自利弊医生会给你交代清楚，然后呢其实是经过医患双方共同商量，最终呢达成共识以后再采取某一种治疗方案。
1: 有老年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说哎，我嘴里就剩几颗牙了，我是不是需要把牙全部拔掉再来做假牙？
0: 这个拔和留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患者和医生呢共同来商量，我觉得这个不是患者的一厢情愿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呢我们遇到了就是说不能留的牙齿，有些老年人我们告诉他该拔了，他偏偏要想留，而有些老人呢就是能保留的牙齿，他来了以后偏偏硬要去拔。其实呢关于拔和留，作为一个规范的医疗机构或者一个正规的一个专业的医生呢，他有他的专业标准，所以我们像老年人嘴里剩的牙尽管不多，但是只要有保留价值，一般来讲我们都尽量的去保留。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全口的无牙颌，就是我们说一颗牙都没有了，这是另外一大类疾病。刚才我们说牙裂缺损是嘴里还有余留牙，如果牙裂缺失一个都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这假牙在嘴里呢如何让它能够待得稳当，如何让它在行使功能的时候不掉，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的难题。那能留几颗有保留价值的牙齿，能够让医齿带着更稳定，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要尊重医生的意见，然后与医生呢共同商量。
1: 其实医生是会尽量帮我们保留能够保留的牙齿的，但是确实可能有些牙齿你自己觉得我愿意保留，但实际上它其实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了，那还不如早点拔掉省着发生炎症，是吧？
0: 对对，就是说不能保留的牙齿呢肯定我们不要的一味的姑息它。其实在牙齿保留这个问题上吧，这是我们作为口腔人啊这一生当中，就是自从有口腔医学诞生到现在以至于未来，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量的保留天然牙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其实医生比您还想让您保留您的牙齿。
0: 对对对，刚才我讲了就是口腔修复的方法有三大类，比如说固定义齿、种植义齿、可摘的局部义齿啊，就是活牙。其实每一种假牙呢都有它的寿命。种植义齿呢就是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假牙永远没有真牙好。假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吃饭的工具，只要是吃饭的工具是人造的，那么它都有可能损坏。如果说什么牙最好，就是天然牙最好，假牙永远不可能比真牙好。所以很多患者有一种期望啊，就是我费了这么大劲，你能不能让我这牙就陪伴我终生，这种肯定是不能。无论你做的固定义齿，你看是磨了旁边的牙齿粘接到这个天然牙上，那么这种粘接剂在口腔内的湿环境下它会溶解，慢慢的呢有可能这个固定桥会脱落。还有一个，这个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呢，固定桥的这个天然的基牙也会发生龋齿。那么种植牙呢在长期的这种受力下呢，它的零件它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损伤、疲劳都可能出现，将来呢重新维护啊重新制作的可能。固定义齿呢一般呢是10年朝上吧，大约呢顶多15年左右，那么固定义齿不出问题，天然牙也会出问题。种植义齿呢其实也是这样，中间的维修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还要强调呢，只要做了假牙或者是口腔问题很复杂呢，一定要到医院呢定期进行复查。再说说活动，就是可摘义齿。其实可摘义齿呢它的寿命呢相对的就短一些啊。我们做一个可摘义齿有可能呢让患者戴上10年左右，这个假牙没出问题，但是患者的天然牙可能会出问题。天然牙出问题，这个可摘的这假牙跟天然牙就不匹配了，那么也有可能呢要重新制作义齿。所以假牙呢它是有寿命的，强调呢无论戴哪种假牙定期复查，发现问题呢早做处理。
1: 嗯，关键是定期复查哈。
0: 对。
1: 嗯，可能有朋友说，哎呀那我装上假牙我这以后就

0: 你得找牙医看病了。
1: 应该跟医生要建立固定的联系吧。但是说实在话啊，就是说定期复查呢，好多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发现问题了，我再去，而没有主动的去寻找问题。
0: 其实这里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定期去看牙，治疗牙齿问题的时间也很短，痛苦也很少。如果说我好长时间没去看牙，那这次治牙可能就很麻烦。
1: 就是说定期复查和定期看牙的概念还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您可能经过每一次治疗，医生会告诉你健康维护的方式方法，你注意的好，可能你去定期复查的时候没有发现问题啊。你要是发现问题去治疗，如果及时的话，你可以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呢，早发现早解决，就是说你治疗的这个难度系数就降低了。
0: 嗯，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维护自己的假牙，因为刚才说到了，可能一个重要的维护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去定期去维护，去定期看牙医来维护。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假牙呢？
1: 日常生活这个还是我们分这个固定的种植或者是固定的天然牙医齿的维护呢，最好使用一些特殊的一些小工具，比如说现在有这个牙间隙刷，很小的间隙刷，像刷试管的那种，那个一根钢丝上面有很多小毛毛，这种牙刷呢，它是专门能够刷到牙齿邻面小间隙的那些部位。那么作为固定的种植牙齿，在那些邻间隙的这种清理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有冲牙器啊，还有牙线这一类呢，我们要学会使用，这是一个日常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方法吧。那么常规的刷牙也不能去替代的，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其实关于假牙的维护，就是可摘义齿的维护，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啊。嘴里无论你剩的牙齿有多少，但是你要带上可摘义齿。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一个活动的假牙，它和你嘴里余留的天然牙组合在一起，它把你缺失的牙齿这个器官恢复了它的功能，它构成了一个恢复咀嚼功能的这么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的维护，你摘下来这个假牙，每天吃完东西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对假牙进行单独的进行清理。那么嘴里余留牙，当你戴上这个假牙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它会有缝隙，会塞在这个牙缝里边，或者是牙齿的邻面，这些邻面往往患者自己是根本意识不到的，没有医生指导他，他会意识不到啊。那么没有医生指导他如何面对这个戴义齿以后这种牙齿的清洁的特殊的方式方法，他自己永远学不会，跟常规的学刷牙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强调呢，假牙的维护就是一日三餐，只要你吃完食物一定要摘下来，要进行清理，刷牙各个面都刷干净，不要有食物残渣，有一些软垢都要清理干净，晚上不要戴义齿啊，晚上呢要让牙床进行休息。那么天然牙呢，实际上往往在缺牙的这个相邻的天然牙的靠近缺牙的这个邻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患者根本刷不到。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让患者把牙刷调转一个方向90度，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个邻面的清洁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的假牙吧，是非常的精美的，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当我们给患者以后戴一年两年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量的患者在天然牙畸牙的邻面出现的邻面的龋齿，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就是口腔卫生天然牙清洁的不够造成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一个是正确的宣传科学的指导，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让他知情，让他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其实我还强调一点，就是说日复一日的这种口腔护理，实际上呢，它是口腔医疗工作的一个继续和延伸。就是我们把专业技术的工作都干完了，把牙给患者戴上了，患者也非常满意，当患者走了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医疗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要让他学会方法， 刷牙的方法、维护的方法，还有呢，让他定期复查。

0: 这本身就是一个医疗工作的继续延伸。
1: 那张主任说到这个刷牙的问题哈，我真的是觉得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我们的刷牙并不一定标准，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刷牙呢？
0: 刷牙的话呢，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学术团体呢，也推出了很多关于标准的刷牙方法，还有相关的这个视频，比如说我们过去推荐的巴氏刷牙法啊，这些刷牙方法呢，其实我们强调呢，就是刷牙要刷够一定的时长啊，要刷够一定的次数啊，另外呢，就是进食以后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在睡前，比如说不要再喝这个有甜味的、有含糖的这种饮料，另外呢，就是不要再吃含淀粉类的这些食物啊。你只要是进食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其实这些方面呢，注意的如果到位的话呢，那么应该说日常的口腔维护和口腔健康的这个护理呢，应该是做到位了啊，也能够提升口腔健康的水平。
1: 那张主任，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电动牙刷，那我也想替老年朋友问一下，电动牙刷的刷牙效率比普通牙刷真的高吗？
0: 电动牙刷肯定比普通牙刷呢工作效率是高的，但是电动牙刷呢，它的刷头的运动有的是旋转的，有的是这种横向震动的，这个还是关键呢，要把各个该刷的牙面要刷到，包括它的方向要正确啊，就是你比如说像龈间隙，我们的牙刷头的方向要与牙长轴呢对着牙龈呢，比如说成45度角，这样呢，一个是对牙龈有按摩作用，同时呢对于龈间隙也有一个清洁作用。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对于一些肢体有一些障碍的这样的人呢，可能电动牙刷有更多的优势。那么机械的这种刷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它会更灵活，而且我们根据个人的口腔情况、牙齿排列的情况，我们的刷头、刷毛，就手动牙刷可以进行更换啊。这是就是说电动牙刷和手动牙刷其实应该是各有利弊。
1: 张主任刚才跟我们提到的，其实无论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那么关键都是把这个牙齿的每一根面儿都要刷到，这是核心，无论用什么。但是我用电动牙刷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医生老说我们刷牙要刷够2分钟3分钟，然后我发现我用了电动牙刷以后，因为电动牙刷它有一个计时，就是它会给你震动到2分钟，而且基本上半分钟还要停顿一下，这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用手动牙刷真的没有刷到时间，远远没有刷到时间。那么电动牙刷其实是强迫我能够刷够这个2分钟了。
0: 是，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吧，可能把很多东西过去你做不到的事情呢，能够提醒你做到位。其实关于刷牙吧，我还有一点啊，这也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呢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刷牙是日常维护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你到中年到老年以后，你就观察，就是所有人的牙齿的牙龈会有退缩，你感觉你的牙齿比年轻的时候都变长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牙龈的这种退缩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增龄性的变化，它不一定是完全是病理性的。那么这种变化以后会造成你的牙缝增大，牙龈的这个上缘两个牙相邻那个面呢，你会出现一个小的缝隙，三角的缝隙，也就是说牙的间隙在增大。那这个间隙的增大呢，单纯的靠刷牙，有的时候里边是刷不干净的啊，尤其有牙周疾病的这类的患者。所以到中年以后，如果发现牙缝变大呢，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牙缝隙刷，或者叫牙间隙刷。这种牙间隙刷还有不同的直径，根据你的缝隙大小选择不同的直径。这个鳞面清洁是普通牙刷的刷毛够不到的，它是一种互补。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冲牙器 对于清洁这种里面的食物残渣呢也有作用，这种水的这种高压的冲洗也有作用。另外对于食物的嵌塞，那就是塞住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那就是配合牙线的使用。其实这些辅助的这些小工具手段，对于中老年人慢慢的让他们要学会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呢，这个是都能够能让口腔健康的清洁能够绝对的是踏实到位的。
1: 是不是可以说对于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洁口腔的清洁就是我们维护牙齿健康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
0: 对，就是咱们说到了意识问题，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了，你再把它这些清洁做到位，其实日常能够做到这些这个日常的工作的话呢，就已经相当相当好了，那么口腔健康肯定能够有所提升的。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医生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

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5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
十九十的很正常，一百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这个本源疗法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必须用这个烧火，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

0: 风湿骨病的患者，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当年我们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高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高的大陶土锅砌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它的病人去服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 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

着我们老辈儿的人要我们的配方，不拿出来就要杀人。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个本源疗法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

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分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这个本源疗法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高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就你爹那点病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

0: 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制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 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时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时8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 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想好利索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2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4粒药丸子，说分4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 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乳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 采取这个疗。

0: 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本源疗法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需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本源疗法，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

0: 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明确路线图；国内最大油田半生气处理站投产。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手脚有这四种表现，可能是血管堵了。气出来的结节大多为良性，这是真的吗？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近日，中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的新建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正式投产。该站油田半生气日处理规模跃升至390万立方米，成为国内最大油田半生气处理站。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机器，血管就是负责连接和运输的管道系统。一旦血管堵了，可能会出现器官缺血，引起各种不适，甚至会危及生命。身体内部的血管平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果堵了，有的时候会通过手脚表现出来。手脚出现以下四种异常，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管出问题了。第一个是手脚冰凉发麻，血液不仅供应氧气和营养，还会把体内的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保持温暖。血管内的脂肪逐渐堆积，血管通道变窄，血液流通受阻，就会导致手脚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从而出现冰凉和麻木的现象。第二是经常抽筋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或闭塞，早期容易出现腿抽筋儿，多在活动中发作。血管动脉硬化之后，腿部供血减少，血流不畅，代谢产物不能被血样带走。当代谢物积累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会刺激肌肉收缩，从而引起疼痛抽筋。第三是水肿，血管不通畅的时候，可以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一般会根据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部位，比如双腿。通常来说，双肾引起的水肿是小腿肿胀，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多从脚踝部位开始。第四个是下肢活动性的疼痛，仅行走数百米就不得不因为疼痛停下来，医学上称为间歇性跛行。这种表现提示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建议及早治疗，防止因为完全阻塞造成肢体坏死而截肢。那么想初步自测血管的健康程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方法。首先是握拳自测，用力攥拳30秒，手掌皮肤由于被挤压会出现相对变白的现象，观察握拳之后手掌回血的时间。正常人松拳头之后，手掌颜色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如果做了上述动作之后，手掌皮肤颜色恢复正常的时间超过20秒，提示动脉可能会出现硬化或者是血流不畅了。抬下肢自测，取仰卧位，将一只腿抬高70度到80度，保持1分钟左右。如果自己无法抬腿坚持，可以求助他人帮忙扶腿。1分钟之后，将腿缓缓地下垂至床沿，观察整条腿的颜色变化。临床当中常用来检测下肢血流循环的情况。如果在抬高的过程当中，脚腿上任意部分出现苍白、蜡白色，而且在下垂后45秒内没有能恢复正常的血色，或者是腿脚色泽不均，说明动脉供血已经出现障碍了，应该及时的就医。那么要想维护血

管的健康，保持血管的弹性，得从日常的生活习惯做起。首先要喝够水，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是少量多饮，小口慢饮。那么有心脏和肾脏疾病的患者，饮水量需要遵医嘱。像高油、高盐、高糖等重口味的饮食会使血液变得粘稠，加重血流负担。建议生活当中注意饮食平衡，多吃果蔬，少吃油腻、刺激、辛辣的食物。不熬夜，熬夜容易打乱生物钟，使机体分泌过多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从而使血流减慢，粘度增加。每天晚上11点前睡觉是最好的。心情要好，笑能够释放压力，保护血管内皮，心情放松的时候，血压也会相对的稳定。另外要多走路，建议每天快走30分钟，以身体发热或者是微微出汗为度。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气出来的结节大多为良性，这是真的吗？临床上结节多出现在甲状腺、乳腺、肺等部位，其性质多样，可能是炎症、增生、良性肿瘤，在少数情况下是恶性肿瘤。情绪是影响结节发生的因素之一，像甲状腺结节，在三类高发的结节当中，焦虑、抑郁人群的甲状腺结节检出率比较高。乳腺结节，雌激素水平波动是主要的原因，情绪可能通过影响激素水平进一步影响结节。肺结节，肺结节主要与吸烟、环境污染、感染、遗传因素有关，与情绪的直接关联不大。发现结节之后，人们最关心的是它对健康是否有害。结节的性质分良性和恶性，多数是良性，可与人长期共存。恶性结节主要与基因突变、长期致癌物暴露有关。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很小，直径小于1厘米的结节恶变的几率非常微小，像常见的因炎症感染、异物入侵形成的结节，多数也不会癌变。那么面对体检发现的结节，大家应该理性的看待，避免过度的焦虑，要定期的随访观察。不论结节生在哪个部位，医生主要都靠综合其大小、形状、质地、边缘是否有毛刺、有无破溃、浸润、有无压痛、倍增时间快慢等特征来评估其良恶性。注意调节情绪，可以通过正念冥想、运动等方式来降低压力相关激素水平，避免长期压抑情绪，适当的宣泄，比如可以外出游玩、倾诉等等。也要调整生活的方式，合理摄入含碘的食品，减少高脂饮食、酒精摄入，戒烟、防雾霾，不要熬夜。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肾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 400-855-8282 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

0: 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每年夏季，河流、湖泊、池塘等开放水域都成为安全防护最严峻的考场，为防范化解水域安全风险，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近日徐州市水上公安局联合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开展防溺水应急处置实战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演练，全面检验全省首个警电联动智慧防溺水工作新机制。记者梁楠全权报道，在水网分布较为密集的乡村和郊区，因为传统临水视频系统覆盖不足，人工巡查范围有限，所以导致河湖、田间沟渠、废弃水塘等区域难以全方位管控。为扭转被动救援的治理局面，实现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主动干预转变，徐州警方秉持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的理念，联合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搭建警电联动防护体系，将输电干塔资源与防溺水场景深度融合，依托全市936处临近开放水域的干塔高清摄像设备，织就一张覆盖全域的水域智能感知网。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副班长李文：
6: 这是一个位于深岩的一个输电干塔，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视化实时传送过来的现场视频。我们的后台算法是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扫描，一旦发现水面上有异动，会第一时间将告警信息推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5: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李倩：
7: 公司自主研发并上线了 AI 智慧防溺水管控平台，可自主识别摄像头回传画面中

0: 是否存在临水人员及疑似溺水险情，并在市公安局的指导协助下，持续推动数据互通共享，资源共建共用。
1: AI 智慧防溺水管控平台应用两年来，已累计分析监控画面超93万张，发出风险预警2042次，成功化解涉水险情36起。今年，徐州建成了江苏省首个警电联动未成年人防溺水示范区，并形成了 AI 识别预警、无人机喊话劝离、民警现场处置的机制闭环，推动防溺水工作从事后救援转向事前防控，防控手段从人工人防向科技技防、智能治防全面升级。徐州市水上公安局孟家沟水上派出所教导员李旭：
2: 我们平安水域工作群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接到国网推送信息，我们会迅速判明事发水域，推送给属地值守人员，由他们进行派定处理。
1: 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3: 我们充分发挥警用无人机视野广、机动快、覆盖大的优势，梳理明确96条警航线路，每日巡查发现也有戏水等危险涉水行为，及时悬停喊话劝离。
1: 据了解，此次警电联动机制实现了政企资源双向赋能、优势互补，解锁了水域治理1+1=2的治理能效。双方数据实时直连互通，预警信息精准点位，现场画面一键推送至公安移动终端，省去多层传达环节，大幅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杨勇：
3: 暑期以来，通过鹏安联盟平安水域群巡和劝阻，结合科技赋能远程干预，我们已累计劝阻高危戏水野游人员294起，417人，其中未成年人177人，奖励热心群众54人次，8200元，溺亡人数同比下降15%。
1: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李倩：
0: 长期以来，国网徐州供电公司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入落实江苏电力电暖流为民服务要求。面向未来，公司将以智慧防溺水实践为基础，持续深化电暖流、电宝贝公益品牌建设，以电力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更多低成本、可复制、高实效的示范样板，赋能强富美高新江苏社会治理实践。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小朋友在医院检查牙齿拍 X 光需要穿防护服吗？市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萌表示，儿童拍牙片时必须严格穿戴防护服，尤其是覆盖甲状腺、胸腹等敏感部位的铅制防护装备。
4: 根据我们国家放射诊疗的相关规定呢，是需要穿防护服的。那么主要目的呢，主要是穿一层铅衣，用于保护其他的非放射区域。比如讲，我们口腔进行检查，我们通常会在脖子上要套一层，帽子上要套一层。脖子上套的，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甲状腺以及其他的一个组织。那么根据我们口腔的检查规范呢，包括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会主动的为每一位来检查的市民朋友穿上防护服的。
1: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市灵童窝沟封闭执行单位有哪些，县区有吗？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了市口腔医院医务科科长王璇。王科长表示，徐州市灵儿童窝沟封闭核心执行单位为徐州市口腔医院，县区工作多由该区口腔医院或卫生院联合学校开展近校园服务。
5: 适龄儿童的窝沟封闭呢是有一定的承办单位的，像徐州市的主城区呢，它的承办单位呢就是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那各个县区的承办单位呢也是有固定的这个机构的，无论是主城区还是各个县区呢，承办单位呢都会组织到学校的一个筛查，还有一个资料的发放。这位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学校发放的资料，然后到我们的承办单位进行检查和治疗。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水，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合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

0: 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势头良好。

0: 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在。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5: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静止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以技术为核，以布局为翼，徐州企业锐意创新，精准布局海外市场，让徐州制造跑出出海加速度。
1: 深耕养老服务领域，打造中爱五老长者食堂民生品牌，新一市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可持续运营的养老助餐新模式，点亮幸福夕阳红。
0: 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举行，沛县高中生于宁鹏等人捐赠日军侵华史料。
1: 彭城七里土山巷业态焕新，烟火风雅交织，打造城市漫游新地标。
0: 邳州新河镇原厂村河滩地黄桃喜获丰收。
1: 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针对低价团等暑期游乱象，云南开展调查。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近年来，我市围绕徐州制造出海积极布局，多项举措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版图。在政策赋能的同时，徐州各家企业以搏击风浪、锐意创新，凭借自主研发的硬核技术与精准的全球化布局，撬动海外大市场，跑出了徐州制造的出海加速度。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胡珊珊、李正佐一起走进一家深耕光伏支架小众赛道的隐形冠军企业，探寻徐州创新型企业出海的成功密码。江苏新恒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坐落于徐州经开区，在公司的试验场上，一排排光伏支架稳稳矗立，并能随着日照角度的变化而同步转动。 如同向日葵般精准追光。这正是新恒源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凭借扎实的产品实力和进取的发展理念，新恒源在短短5年内实现了从立足国内到扬帆出海的跨越式蜕变。其实早在2021年，公司就率先开启海外市场布局，通过第三方贸易渠道出口固定光伏支架，凭借稳定优质的产品品质，顺利打开海外市场，积累了扎实的客户资源和市场口碑。江苏新恒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永强：
5: 跟我们很多出海的企业不太一样的是，我们是采用了中外呼应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大庙，我们有6个吉瓦的生产基地，这里面呢，我们的研发、我们的生产，包括我们的实证基地，在沙特的吉达，我们的研发、我们的生产，包括我们的营销，也就放在了整个沙特，所以是两个地方交相呼应，构成了我们的出海之路。
0: 全球化布局拓宽销路，自主研发的硬核技术才是企业穿越行业周期的核心底气。深耕光伏支架赛道的新恒源深知这一点，因而专门组建了百余人的研发团队，覆盖力学性能测试、防腐新材料研发、山地适配设计、电控系统开发全链条，研发投入常年保持行业前列。也正是因为创新的设计、精巧的结构、过硬的质量，新恒源的产品一经出口海外，就赢得了海外客户的青睐。如今，新恒源的全球化布局已初见成效，一张联动亚欧和中东的生产网络逐步成型。亮眼的交付数据印证了市场对企业的认可。今年上半年，新恒源光伏支架总交付量达12万吨，海外订单占比大幅提升，成为企业抵御行业波动的重要压舱石。尤永强：
5: 去年年底，我们核算了我们的数据，应该是我们国内的整体的业务占我们整个业务的70%-80%，但今年上半年我们积极调整了我们的业务结构，大规模出海。我们现在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海外的出口数据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业务结构的70%。
0: 从徐州经开区走向全球新能源市场，新恒源的出海之路是徐州企业以技术为核、以布局为翼的生动缩影。当前徐州众多科技型企业主动顺应全球化市场发展趋势，将国际化布局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行业龙头企业率先探索实践，新兴企业同步加快步伐，各类国际化展会平台成为徐州企业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纽带。企业积极借助专业展会展示优势产品与技术实力，主动挖掘全球合作机遇。行业专业展会为徐州企业搭建对外展示交流桥梁，助力企业拓宽招商渠道，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塑造的稳步升级。随着越来越多徐州制造、徐州方案融入全球产业链，全市企业正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支撑，稳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开启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际化发展全新征程。
1: 老年群体饮食健康与就餐保障是民生养老的重点关键。近年来，新沂市深耕养老服务领域，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可持续运营的养老助餐新模式，全力打造中爱无老长者食堂民生品牌。通过城区市场化造血、乡村本土化自治的双轨发展路径，持续丰富养老服务业态，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享受暖心安心的助餐服务。正午时分，树滨小区长者食堂内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选餐，围坐闲谈，一派温馨景象。树滨小区老年居民陆向启：
6: 在家里做饭呢也很困难，也不想干，政府给我们安排这就餐，下来以后吃的自由，吃的如实，是吧？心情也好，吃过以后还能去到河东市去玩，我们感觉是百分之百幸福。
1: 树滨小区常住居民4900多人，80岁以上老人超110名，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需求迫切。2023年，该小区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建。

0: 成新沂首个社区长者食堂。新沂全市长者食堂全面推行分层阶梯惠民补贴，设置1元、3元、4元、7元四档收费标准，针对低保特困老人推出专属暖金餐食，最大限度减轻困难老年群体生活负担。树滨小区社区食堂负责人赵杰：
1: 我们每天提供八种菜品供老人自由搭配，兼顾营养与口感。食堂搭载人脸识别、五感合一智能结算系统，同步对接养老监管平台，实现全流程智慧化、规范化、透明化运营。
0: 针对公益食堂至公益难长久的行业难题，新沂市创新探索可持续运营路径，确立政府兜底、专业托管、保本微利、公益普惠的城区运营模式。在此基础上，新沂市进一步推行一店多能、多元造血创新模式，以百利康城长者食堂为样板，错时开放便民服务窗口，推出手工馒头、家常面点等便民产品，便向全体居民开放家政服务、爱心超市等多元业态。百利康城长者食堂负责人许淑贤：
2: 单纯依靠公益补贴，食堂很难长期稳定运行。我们以老年助餐为核心主业，叠加市场化便民服务，用增值营收反哺公益助餐亏损，实现自主造血、自给自足，既守住了养老公益底线，也让助餐服务能够长期的稳定开展。
0: 不止于一餐热饭，新沂市持续延伸养老服务触角，让长者食堂从就餐点位升级为精神家园。百利康城长者食堂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文体健身、邻里联谊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百利康城居民李增树：
3: 吃完饭这边还有娱乐的地方，可以去和几个老同志打牌、下象棋，开着空调，很方便，很凉快。
0: 养老服务不止于城市，新沂市加快打造乡村专属助餐模式，形成城乡双轨并行的养老新格局。乡村长者食堂推行村集体统筹、本土化自治、低成本便民机制，依托村级闲置阵地改造食堂，招募本村村民参与服务。瓦窑镇园林村互助食堂便是典型样板。瓦窑镇园林村村民袁宗明：
4: 感觉到现在比原先轻松舒服一点，不要那么劳力了，伙食好，很好，就是家里吃的也很好。
0: 食堂采用差异化收费、多元资金保障的互助模式，面向本村7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早晚两餐，每月100元；90周岁以上老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失独老人、伤残老兵等免费用餐。瓦窑镇园林村党支部书记张杰：
5: 我们这里呢，资金从四面八方来，一个呢是我们上级呢对我们有一些扶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呢就是有一些闲置的土地，我们种植蔬菜呢反哺到食堂里来，我们做这个抖音账号呢给人家去助农去卖一些农产品，我们有相应的佣金投入到这个食堂里来运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村里一些乡亲，还有社会上一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他们对我食堂呢捐赠一些，这样整体加起来以后呢，我们食堂这个运营啊是没有问题的。
0: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沂市已建成城乡长者食堂及助餐点位10余个，日均服务老年群众近2000人次，全域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基本成型。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举行，沛县高中生于明鹏等人捐赠日军侵华史料。
6: 彭城七里土山巷业态焕新，烟火风雅交织打造城市漫游新地标。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8: 妈妈，什么是颜色？
9: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8: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9: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8: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9: 那是绿色的味道。
8: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9: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8: 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9: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8: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9: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记者姚亮、程耀廷报道，今年的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活动现场，沛县高中生于宁鹏、连云港初中生徐凯瑞捐赠历史史料。侵华日军罪行再添新证。此次于年鹏和来自南京的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石川胜太写的私人信件集，共计12封，时间跨度从1937年8月至1939年。徐州沛县高中生于年鹏：
10: 我和大伯一同翻译考证信件内容，读完之后内心深受震动。
6: 于年鹏的大伯于安记：
11: 就主要是四零期间的那种脱化痕迹，我们在包括战争的一些详细的一些细节。
6: 信件记录了石川胜太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经历。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号的信件中，石川胜太提及日军攻占南京后杀了10000多败残兵。这一记录佐证了日军第16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理事孟国祥：
12: 这段话的价值在于，第一，他是加害人，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他不是后来的回忆，更不是道听途说，新建的记述时间是1937年12月20日，距离南京沦陷仅仅一周。写信人记述的时间、所说的番号、目的番号，据是清晰可查的。第二，他与其他史料形成有力的附证。
6: 来自连云港的初中生徐凯瑞捐赠了2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徐凯瑞：
13: 他们是日本军官亲手撰写的编写的资料，用于战术培训原始记录。战争后期，日军主动销毁大量同类档案，因此这份侵略者自身留下的资料也能够还原历史，提供参考。
6: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理事孟国祥说：
12: 从史料的方面确实会展现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这有了丰富竞争这个历史，对于传播这个历史，对于研究这个历史，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信息听众，我们当今的很多青年人、中学生啊，这些人，他去能够搜寻、花费人力和精力，在学习之余，去关心这个历史，找寻这个历史，这不仅仅是原来是兴趣的问题，不仅仅是爱好的问题，更体现他有历史责任，他的一些情谋、爱情。
0: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苗丹全权报道。当五项晚风撞上青田米酒香，当笔墨诗书伴着手作温度蔓延，徐州彭城七里核心区的土山巷近日完成了特色业态换新，4家风格各异又相融共生的小店串联起烟火滋味加文雅情调的独特游览动线，将古巷打造成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探寻彭城慢生活的全新打卡目的地。

0: 走进位于彭城七里土山巷的汉风草堂，就像进入了一片书画天地。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的物件都被融入了书画之风，巧妙的书法冰箱贴，掌心大小的文房摆件，游客在这儿既可以静下心来写写画画，也能挑一件心仪的书法文创，把独属于徐州的汉风雅韵打包带走。全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代表性传承人张广平，
1: 就是烙画，我烙的题材叫奔马，这个烙画我们中国是传统非遗文化，我是烙画传承人。
0: 循着窸窣的风铃声走进同样位于土山巷的云玉首座，一进门便感觉到市井的喧嚣被挡在了身后，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石膏和干花香气，果壳的自然声学特性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让人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沉浸式感受疗愈的氛围。云玉首座店长陈静茹，
2: 对他们比较有特点一点，像那些我们的果壳的风铃呢，他们可以通过果实的碰撞发出来那种比较治愈的声音，像溪水的声音，那种流水的潺潺声，然后还有我们的果壳娃比较有特色，装的比较精美，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0: 行走于彭城七里，一步换景间，每一家小店都有独属的韵味和特色。国风酒酿小店把江南酒酿的温润风味完整搬进了徐州的古巷之中，隔壁的甜品面包店飘出的烘焙香气让整个街巷浸润在甜甜的温柔中。短短百余米的土山巷，一边是唇齿流转的烟火滋味，一边是笔墨酒香的文雅情调，游客可以在古巷里慢慢踱步，寻找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徐州彭城七里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张瑞，
3: 土山巷民俗风情街为彭城七里土城汉风片区城市更新重点子项目，是由这个市文旅集团组织实施建设，地处户部山南侧，串联简子谷菜市场、锦市文化博物馆，打通了老城文旅的浏览动线。项目总建筑面积在342.57平方，将于8月下旬正式开街。项目保留老城区的这个街巷这个基底，实行差异化的运营，与周边市井业态互相共生，重点引入文创手作、精品烘焙、特色米酒、精酿微醺等体验业态，打造老城街巷的轻体验、慢休闲的特色休闲街区。
4: 记者周思旭、范佳瑞报道。8月16号晚，星湖追梦跃动大龙湖2026全民健身活动暨大龙湖荧光夜跑在大龙湖畔活力开跑，广大市民走出家门，齐聚湖畔，以奔跑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乐享湖畔夏夜的独特魅力。本次阳光夜跑以全民健身为初衷，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活动当晚虽有降雨，但广大跑者无惧风雨，步履不停，大家身着荧光装备沿环湖路奔跑，流动的光影为湖畔夏夜增添别样活力。赛道全程约4公里，玩法丰富，体验多元，市民们或独自畅跑，或与亲友结伴同行，不少亲子家庭携手参赛，沉浸式享受运动乐趣。赛后还设置了幸运抽奖环节，为参与者带来连连惊喜。参与者说，
5: 正好夏天，然后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玩一玩，挺开心的感觉。虽然下着雨，但是今天很开心啊，因为孩子他挑战了自己，我没有想着他能跑。
6: 这不正好响应咱们全民健身的号召，然后再加上自己平时也会锻炼锻炼，觉得正好有这个契机来参加一下。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也非常好，一个是举办的规模呀，还有准备的工作啊，还有策划的感觉，整个都考虑得很全面。
4: 本次荧光夜跑打破单一运动形式，集聚运动、消费、休闲等业态于一体，既是全民健身的体验平台，也是品牌展示的窗口。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品牌互动摊位，借力赛事人气，有效带动周边夜间消费，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邳州新河镇原厂村河滩地黄桃喜获丰收。
0: 高温饮水有讲究，医生提醒盲目多喝水反伤身。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乡村振兴

0: 达到半年以上。
1: 扣再扣除人工费啊，各项管理以外呢，也就每天就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高峰期的时候，有时候一天能做2-3百箱，要卖红火的。
2: 从2017年起，原厂村对闲置摊面地开展整治改造，因地制宜发展黄桃特色种植，提高土地产出效益。随着黄桃产业持续发展壮大，不仅夯实村集体经济，还为周边村民创造就近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可吸纳30名村民务工。邳州市新河镇原厂村村民葛文化：
3: 平常都是剪纸了，施肥除草，这一套装箱啊，才在高峰期是150啊。
2: 经过数年精细化管护与规模化发展，原厂村十里黄桃园的品牌口碑持续提升。每到采摘旺季，园区每日出货量超5000斤，产出的黄桃销往徐州及周边各大农贸市场，商超货架，市场销路持续拓宽。邳州市新河镇原厂村副主任福立航：
4: 黄桃地就是属于托管形式，托给这个老板，他们来管理。按他们这个按今后按比例分成，一年可以为村集体带来40000元的收益。未来了之后，我们都用在公益事业上，用在给我们村里铺路，修个水渠，水利防汛。
5: 来关注健康方面信息，记者陈晨、侯楠报道。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但徐州的秋老虎威力不减。高温下，大家自然会多喝水，但您知道吗？喝水不当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甚至引发危险。夏季补水有哪些误区？怎样喝水才能既解暑又不伤身？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徐州市中医院肾病科主治中医师王金龙：
6: 高温季节啊，我们经常接诊因盲目大量饮水引发不适的患者。很多人相信多喝水排毒，结果出现了浮肿乏力，严重诱发地炎症紊乱。一些有肾病的人还会出现肾功能波动。高发人群主要是慢性肾病、透析患者、长期的户外劳动人员、中老年调节能力下降人群，还有健身大量出汗、只喝白水、合并心衰、高血压的朋友。健康人合理饮水不会伤肾，补水方式错误，过量饮水才会致病。
5: 医生介绍，夏季大量出汗时，人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单纯大量喝白开水，会使体内电解质持续流失，渗透压失衡，水分渗入细胞内，造成水肿，增大肾脏排水压力。对于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说，多余水分无法及时排出，可能加重肾脏损伤。王金龙说：
6: 轻度低钠会浑身乏力、头晕、反复抽筋、食欲下降。如果进展到水中毒，危害是极大的。水分进入脑细胞，引发脑水肿，会出现头痛、呕吐，重则嗜睡、抽搐，血容量上升，加重心脏负荷，诱发胸闷、心衰。同时，肾脏持续超负荷工作，肾病患者水肿加重，尿量异常，短期出现急性肾损伤，需要警惕严重低钠，纠正不当还会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
5: 针对每天8杯水的说法，医生表示不必机械照搬。对室内久坐的普通人来说，每日饮水量包含日常汤水1500到1700毫升即可。户外高温作业大量出汗的人群需按需分次补充，肾病心衰患者则要遵从医生给出的个体化控水方案。王金龙：
6: 正确做法是小口多次间断饮用，如果是少量出汗，日常通勤优先白开水，如果持续高温劳作，连续出汗1小时以上，需要补充电解质，可以选择淡盐水或者低糖电解质饮料，500毫升白开水加入0.8克到1克食盐，口感呢仅有淡淡的咸味儿，尝不出明显的齁咸，味道过重代表盐分超标。重点提醒啊，轻微出汗不需要喝淡盐水，高血压、慢性肾病患者不要自行长期饮用过多钠盐，市面上普通运动饮料糖分偏高，糖尿病、肥胖人群谨慎选择，不建议冰水、浓茶、啤酒当作饮品饮用。
5: 最后，医生提醒要留意身体补水异常的预警信号，一旦出现不适，及时处置，及时就医。王金龙：
6: 早期预警信号持续头晕、恶心、频繁的抽筋。

0: 手脚发胀、眼睑及下肢水肿，出现这些情况，立刻停止大量饮水，原地休息观察。一旦发生剧烈头痛、嗜睡、频繁呕吐、胸闷气喘、肢体抽搐，属于危险信号，一定要马上就医。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针对低价团等手游乱象，云南开展调查。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檬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 400-855-8282 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十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十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 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3%，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8月16号中午12时，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2: 8月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5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票房前三。
2: 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江苏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指南明确，今年1月1号到8月18号之间，已经报废并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中型营运货车的所有人，可参与2026年度摇号，中签后可申领补贴。8月18号以后报废并更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或新能源中型营运货车的所有人，需先参加摇号，中签后再进行报废并更新，方可申领补贴。
1: 国际方面，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厄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
2: 韩国多地教育部门近日出台措施，拟进一步强化中小学校园内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管控，以及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等。据了解，韩国修订版初等及中等教育法今年3月正式生效，明令禁止学生课堂使用智能手机，但未明确校方该如何保管手机，也没有对课堂以外使用智能手机等情形作出规定。数月来，越来越多人呼吁出台细则，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多地教育部门陆续宣布具体措施。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0: 热线回复餐饮店想开通燃气费用如何构成，
1: 热线回复电信携号转网如何办理，
1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国道310徐州北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5: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6: 主流视野，
17: 时代情怀，
16: 聚焦新闻前沿，
17: 服务百姓身边，
16: 生动徐州。
10: 昨天，徐州港花燃气有限公司参与杭丰热线廊时，市民魏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想开一家餐饮店，需要开通燃气，想问一下费用的事。
18: 我是在雨润这边，我想开一个餐饮店，然后呢，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燃气开通的话，它这个费用构成。
10: 对此，记者联系到徐州港花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客服部主任孙敖回复说，
19: 第一点是我们这个费用是没有开口费用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所收取的这个费用啊，是指您的这个规划红线内所涉及的这个燃气管道配套的材料费、人工费、还有相等一些什么设计费啊、监理费，这些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口费是没有，是不会收取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计量表具，我们现在目前是也是不收取任何

0: 费用的。
1: 同时，魏女士还咨询燃气计价如何收费。孙敖说，目前计价分为两块。
0: 我们现在收费呢，标准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这个居民类的，那么它是参考这个徐州市发改委公布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价格。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您要开一个这个餐饮户，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叫非居类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也是由相关的这些政府部门公布的这个价格。well， 现行的这个价格是4.3块。
1: 需要提醒市民朋友的是，非居民类的市民想申请燃气，建议先拨打港华燃气服务热线96077，会根据客户诉求将客户分配到相应部门。客户带着店铺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以及设备间平面图、建筑平面图、管线综合图到港华燃气，港华燃气会根据客户条件提供相应参数以及合同样本，进行完整填写并提交至港华燃气相关部门审核即可。从港华燃气接到申请到开通燃气，一般需要20个工作日。
2: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她住在融创淮海一号小区，之前规划配套了一所小学，但是迟迟没有开工建设，孩子应该到哪里上学呢？
3: 我是那个融创淮海一号的那个业主，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小区旁边以前规划了一个小学，2024年的时候就对外输出，然后说就是年底主体竣工，到现在都没有建成，然后那边工地也没有开工，我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全山区教育局基建规划股科员赵孝明告诉记者，融创淮海一号附近的全润小学今年就将开工建设，明年完工后，融创淮海一号的孩子可以就近入学。
4: 在融创一号附近，我们今年有一个市重点工程，就是全润小学，年底之前我们要开工建设，明年要建设完成。建设完成以后，融创一号的孩子就离这个学校比较近。这个全润小学的位置就在淮海一号路南面，在37中高中西面，普华农贸市场的东面那块地块，到时候可能就可以到这所学校去就近入学。
1: 近日，市民周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是中国电信的号码，想携号转网，应该如何办理？对此，记者联系到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市场部主任罗峰，他回复说，目前对携号转网没有任何限制，需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5: 目前呢，我们对携号转网的需求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您确实想选择其他运营商，携号转网的条件包括几个：首先，您的电话卡应该是自己本人实名办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您的号码没有停机或者出现挂失等异常状态；第三个就是您的号码也就是没有欠费；第四个就是您目前没有一些在用的合约，没有一些协议上的限制。满足以上的条件，您可以到您心仪的运营商去办理相应的业务，对方的营业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您把具体的业务办理好。
2: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戴维街道华庄村西侧1公里的位置，名叫龙兴泰的企业有时会散发出刺鼻的焦炭味，影响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想问一下该企业的排放指标是否达标。邳州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局长孙景波告诉记者，徐州龙兴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邳州经开区化工产业集聚区内，2023年4月建成试生产，园区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2014年以来，周边村民累计搬迁2395户，现生产企业符合安全和环保防护距离，
6: 企业的环保设施配套呢也是齐全的。它目前呢，村民关注的环境的排放口，它均配有这个在线监测设施，而且呢，它的监测数据呢都是实时上传到国家和我们江苏省环保平台的。
7: 嗯，
6: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不存在超标排放的问题。我们的单位就在龙兴泰的隔壁300米左右，而且呢，我们每天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进行一个巡查，不排除在检维修就是大修的期间可能呢会有一定的泄漏，当然这也是国家规范范围内允许的，我们的人是到更近的地方进行一个巡查。同时呢，这家企业呢从去年开始也正按照省国家的要求呢进行超低排放的一个改造，目前呢主体的设备已经建设完成，正在申请验收。
1: 近日，市民韩女士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铜山区毛村镇菜店小区什么时候能用上天然气？现在使用罐装燃气很不方便。
3: 这是东街的这里，这个小区叫菜店，一共五棚楼，三个单元，一个单元是十户，在那个灌南辖区进货这的，三岔路口上北一点。
1: 对此，记者联系了铜山港华燃气公司薛经理，他介绍说，现在毛村镇区的主干道已经通气了，有几个小区已经用上了天然气，还有一些小区正在进行意向的统计。韩女士反映的这个片区也有通气规划，如果居民有需求，将会组织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勘查。
7: 因为那个主干管网，我们要往东边进行一个延伸，要辐射一个支线，现在目前管道是做到这个商品辖区供销家院这片了。然后你们那个小区呢，应该还差过一条路，那要先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符合这个安装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呢，然后我们看一下外线具体做到哪里了，然后离他这个小区呢还有多远，然后还有一个手续的一个协调排工期，最终呢确定这个大概到他小区的一个时间，如果要是满足安装条件的话应该很快。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周瑞将带领殡仪一馆、殡仪二馆、汉王公墓管理所、毛村公墓管理所、张集公墓管理所、双山公墓管理所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近日，铜山区政府组织召开严防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工作调度会，会上各单位依次汇报了近期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剖析了当前住宅小区、老旧楼栋、出租房屋存在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违规充电等突出问题，对下一步攻坚整治任务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强调要压紧属地行业物业主体责任，把整治任务分解到社区网格，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对拒不整改的违规行为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倒逼责任落地见效。同时要加快推进电梯组织系统、 AI 智能识别等技防设施安装运用，在单元出入口落实物理隔离手段，从源头阻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入户，同时加大夜间重点时段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联合检查，对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坚决处置整改。另外要统筹推进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充电棚建设，优先补齐老旧小区充电设施缺口，切实解决群众停车充电现实需求，做到堵得住、有处放、能充电。还要深化宣传警示教育，通过小区公告、业主群、入户提醒等方式，讲清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火灾危害，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营造全民参与的安全氛围。
2: 近日，云龙区政府组织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检查，检查组重点围绕养老机构消防设施器材、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电气线路铺设、厨房油烟管道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排查，同时查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落实情况，抽查员工消防常识掌握及应急处理能力。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逐一反馈并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就做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养老机构要认清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工作；二是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立即整改，要闭环管理，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三是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和常态化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8: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眼下正值暑期，漂流等亲水项目人气高涨，看似惬意又刺激，实则危险重重。 据了解，野外漂流的水域深浅不定，暗藏暗流、坑洼和障碍物，雨后水位流速会急剧上涨，普通人很难预判风险。而且野外自然水域存在有害微生物，可能诱发皮肤、耳道及窗口感染，部分野外漂流水域救援力量薄弱，一旦发生危险难以及时获得有效救援。一旦遇到船只失控、被困礁石或遭遇急流等紧急情况，务必保持冷静，应听从救生员指挥，掌握船桨或抓紧船体上的绳索和把手，放低身体姿态，防止落水，在保证安全情况下顺流前行。如果不慎翻船，注意保护头部和胸部等重要位置，等待救生衣的浮力将自己拖出水面。市应急管理局建议广大游客朋友漂流前查看近期天气状况，是否有暴雨、山洪等灾害预警，及时调整行程。要选择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提前了解漂流河道的特性，包括水流速度、落差大小以及有无暗礁或险滩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盲目冒险。要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确保救生衣穿戴正确，头盔系紧。漂流过程中保持正确坐姿，切忌坐在船沿或把头肢体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或翻船。漂流结束后请勿急于离开，应在指定区域等待工作人员将船体固定，确认安全后再上岸。当前强降雨多发，漂流前更应做足安全功课，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牢记安全守则。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以技术为核，以布局为翼，徐州企业锐意创新，精准布局海外市场，让徐州制造跑出出海加速度。
1: 深耕养老服务领域，打造中爱五老长者食堂民生品牌，新一世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可持续运营的养老助餐新模式，点亮幸福夕阳红。
2: 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举行，沛县高中生于宁鹏等人捐赠日军侵华史料。
1: 彭城七里土山巷业态焕新，烟火风雅交织，打造城市漫游新地标。
2: 邳州新河镇原厂村河滩地黄桃喜获丰收。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针对低价团等暑期游乱象，云南开展调查。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